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味精，大火翻炒。

鸡这个大鸡腿要把它切成小块，在这个碗里呢，我们加入生抽、蚝油，加一点点的糖，加点料酒，然后用筷子把它搅拌，腌制15分钟。香菇把它切成小块，接下来处理辣椒，去籽，然后切成块。这个洋葱也把它切成块。黑木耳泡发以后，把它撕成稍微小一点的朵就可以了。姜切片，蒜切成末，干辣椒掰开去籽儿。我们开始开火，锅热了加油。好，接下来把我们这些食材放在锅里。

加点盐、辣椒放进去煸炒一下。接下来关火，把它盛出来备用。开火加油，把我们腌制好的这个鸡腿肉煸炒一下，姜片加进去，然后蒜末和辣椒也加进去，好，爆出香味儿，整个的炒起来。现在再加点料酒，现在呢我们稍微加一点水把它煮一下，生抽稍微加点，糖盐稍微加点，接下来我们这些配菜倒进去，大火翻炒均匀，准备出锅。

0: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算你自己不顾及自己的生命，难道也不顾及自己家人的生命吗？
1: 你不会伤害我家里人吧？
0: 那就看你合作的态度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拥有摘和用咱们这个风格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好，遭罪。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笑儿，一郎，他这是睡了，医生刚刚给他打了一针，等明天醒来，保证他一点事儿都没有。

0: 一郎，你如果不愿意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可以啊。你跟我讲啊，你为什么要逃跑呢？要不是被石川给撞上，你们夫妻俩肯定就没命了。
1: 为什么偏偏是我？
0: 不要抱怨，要我说这是你的荣幸，因为你在为帝国做事。
2: 可是叫我去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我对不起天主爷。什么话？你就不怕对不起大日本帝国，对不起天皇陛下吗？啊！不要说一个山河矿，就连满洲、连中国、连全世界，都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3: 这可能吗？怎么，你连这一点也怀疑吗？如今的帝国犹如早晨刚刚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而中国呢？军阀混战，土匪满地。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神抛弃了他们。一郎，你明白吗？
0: 我森田的为人是有仇必报，有恩更加报。朱家对你有恩情，我绝不会亏待他。朱开山只要愿意，他尽可以在矿上做事。如果他不愿意操劳，那就拿红利在家享清福。你说，我这叫对不起人家朱家吗？嗯，
4: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 你我交往这么长时间，我什么时候失过言？

0: 以前都是一塌糊涂。
1: 这也不怨你。说实话，对你的仁慈之心我很欣赏，但是一郎，你不可再糊涂了。要知道，你是大日本天皇的子民。
0: 是，还望老前辈多多指点。
1: 一郎，抬起头来。

0: 那小梅，你看我现在像是天照大山的子孙了吗？岂止是像，你就是天照大山的子孙。这一切都是老前辈的教导，今天的一切。
1: 一郎永生不忘。好了，这样，明天我再给你转上一笔资金，用来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另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可是我没有加入过。
2: 石川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切证件，记住，民国14年，也就是1925年，你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国籍。我记住了。三儿，这事儿你怎么看？
3: 爹，你说一郎。
2: 真是日本人打进来的吗？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这火车皮的事儿是满铁说了算的事儿，一郎一个小小的商人，一出马就把这事儿办了。山河矿进新设备，啊，一郎一下出了那么多的钱，他哪来那么多的钱？
4: 还有，满铁如果他有靠得住的朋友，那这回提高了铁路运价，这事儿他怎么办不了呢？
5: 一郎这两天正跑这事儿呢，
2: 我估摸着他跑不来。那下边没准出什么事儿了。
4: 难道他能撤股啊？
2: 撤股，撤股的好了，恐怕他得买那些退回来的股。
4: 一郎的股份一旦占了50%，那山河矿就不是咱们的了。
5: 爹，没那么严重吧？
2: 三儿，是时候了，该瞪眼珠子了。
5: 那你说吧，怎么办？我听你的。
2: 必须要查清一郎哪儿来那么多资金。如果这些钱不是他的。
5: 他就是不撤股，咱们也得把他清出去，更别说他再收购股份了。那如果那些资金真的是人家一郎自己本人的呢？
4: 我估计不太可能。那咱们怎么查呀？
2: 我想让你大哥明天去一趟天津，实在不行，给那李管事的花点钱，一定要弄清楚，一郎哪来这么多钱。
4: 也好，反正这一面有大嫂呢，要不一郎这一面一直是个谜。
5: 啊，对了，爹，你要和大哥说啊，查一郎的事儿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2: 这事儿跟你娘也别说，就说让你大哥回老家去办点事儿啊。

0: 起来了。
1: 嗯，昨天晚上吓死我了。
0: 伤口还疼吗？
1: 不疼了，就擦破点皮儿。
0: 那快吃吧。
1: 嗯。
0: 哎。
1: 我昨天给摔晕了，谁救的咱们呢？
0: 好，我的几个朋友正巧碰上了。
1: 那你昨天什么事儿啊？非要回天津？
0: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

0: 喂。哦，好的，好的，我这就跟他联系。哎，
1: 找谁的？
0: 找咱大哥，有个朋友想跟他做点生意。
2: 喂，山东菜馆，找谁呀？
0: 大嫂，我是一郎啊。大哥在吗？
2: 一郎啊，哎呦，真不巧，你大哥呀刚刚去火车站。
0: 他去哪儿了？
2: 哦，回老家了。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2: 说是啊，老家那个坟呢，哪块修得不合适了，咱爹啊让他回去看看。怎么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哦，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有个朋友想跟他谈点生意。
2: 哦，那就等你大哥回来再说吧，行不行啊？
0: 行。哦，对了，大嫂，大哥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快了五七六天，慢了十天半个月的。
0: 哦，好，那就等大哥回来以后再打电话吧。好，大嫂再见。听咱娘说，老家坟地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没有啊。
0: 那能有什么事儿呢？这么着急？
4: 也许朱慧山老家真的有什么事。
5: 不像，不像。周开山肯定起疑心了。
0: 什么疑心？
5: 他在怀疑你资金的来源。周老大肯定去了天津。
0: 老前辈，您说我大哥……啊不，您说朱家老大去天津是为了查我商社的账？
5: 我不得不防。
6: 石川，
5: 你马上带人到天津去，盯住朱家老大。一旦发现他在查我们的资金，你立刻把他堵住。堵住他以后怎么办？杀掉吗？
0: 不，老前辈，你别杀他，他是个老实人。
5: 我听说他喜好钱财和权力。
0: 总裁怎么知道？
4: 总裁自有总裁的办法。
5: 这个人或许对我们有用。石川，明白吗？
4: 明白了，把他变成可用之人。
5: 去吧。
4: 是。
7: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是朋友。来来，走一个，陈大哥。
8: 二位，五香酱牛肉啊。来，菜齐了，请慢用。哎，
7: 来来来，
9: 我说老弟啊，你老请我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7: 哎呀，能有啥事儿啊？我就上回忘了问了，陈哥。我听口音，你也像山东人，不知道你家是
9: 淄博陈家庄的。
7: 真的。我是章丘朱家峪的，哎呀，咱两家离得不到百八十里地的，来来来来，老乡干一个，
9: 干一个。
7: 陈大哥，听说你们东盛的那个掌柜的桂一郎，也是咱山东人？
9: 他是什么山东人呢？日本人，鬼子。哎，我说老弟，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啊。帮不帮的，我总得看在老乡的情分上啊。
7: 陈大哥是爽快人。陈大哥，一点小意思。
9: 哎，你这是干什么？
7: 这只是定金，事成之后还有两根。
9: 别别，老弟啊，你要是不把话说实了，连这个也不能拿。
7: 陈大哥，实不相瞒，俺们家呢是开煤矿的，哈尔滨的商和煤矿您听说过吗？

0: 听说过。
1: 那就是俺家的。你们家大掌柜往俺们家煤矿投了太多的钱，那钱多得吓人呐。俺们家老爷子心里都不踏实，就让俺过来打听打听。
0: 前天我账上还打进了90万呢。
1: 从哪儿打回来的？
0: 深田物产说是这笔钱还要往山河煤矿打呢。前面不是给山河煤矿打过两笔钱了吗？
1: 那两笔也都是森田物产的。
0: 没错，你想，我们小小的东盛商社哪来那么多闲钱呢？
1: 陈大哥，你能不能把这些原始的单据帮兄弟我抄一份啊？
0: 哎呀，老弟啊，不是我不帮这个忙，这事儿实在是不好办了。我不过是账房的一个小职员，能看到账本已经不容易了，哪能再腾出手来抄啊？
1: 陈大哥，你放心，兄弟不会亏待你，我再加一根。这事儿啊，您明天能抄，明天抄；后天能抄，您后天抄。只要能抄了就行。
0: 哎呀，既然老弟是这么大的情分，我就尽力而为了。
2: 谢成哥，来，兄弟，我来敬您一杯。
3: 坐下，咱有话慢慢说，好不好？当初咱可是一条心要把山河矿办起来的。
4: 当初谁知道会有今天呢？
5: 我不要红利了，还我本金就行了。
6: 诸位，是不是能再等几天，让矿上想想办法？
3: 什么办法？你们还能想出什么办法？矿上都快停工半个月了，也不见你们有什么办法啊。
6: 矿上有矿上的难处，我们也想把本金返回给你们，可是现在哪有那么多的现金呀？
3: 那钱呢？钱都哪儿去了？
6: 大家都知道，咱们的矿上最近新添了一些新的设备，
3: 还不知道搞到哪儿去了呢。
7: 我看大家伙是不是再挺几天啊？咱们山河矿这个事儿已经惊动了少帅了，我想啊，少帅肯定会想办法帮助咱们解决这个事儿的。
8: 要说亏本，最害怕的应该是一郎了，他是咱们最大的股东，可人家连声都没吱，咱们能不能跟人家一郎学一学？
4: 一郎？一郎是什么人？这谁不知道？他是朱家的干儿子，对吧？对。
9: 是，你这话不错，
10: 可是先放下干儿子不说，我们大家都是山河矿的股东，作为股东，最起码我们应该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不对？
3: 一郎啊，你是日本人，中国人的死活你能管得了吗？
10: 这位老哥，我是生在日本，可是我早已经加入中国国籍了，我是中国人。
6: 一郎，你什么时候入的中国国籍？
10: 是1925年，我在天津的时候。
8: 一郎，你怎么加入中国国籍了？
10: 如果没有朱家，也就没有我一郎。还有，我在中国做生意，赚的是中国人的钱，中国人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朱家对我有恩，中国人对我也有恩。我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呢？副总经理，有多少人要撤股？总共需要返还多少现金？
8: 有32个，大概70-80万吧。
10: 好，正好三位经理都在这儿。我说句话，这笔钱我一郎出了。

0: 你们出钱了吧，先还给我们吧。
1: 一郎，
2: 你有那么多钱吗？
3: 爹，我把天津的资产调过来一部分，应该足够了。
2: 你就不怕山河矿没有起色？
3: 应该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吧？我跟铁路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高的价。早晚有一天会掉下来，到那时候，山河矿应该不愁没有生意做。
2: 一郎说的也有道理。
4: 有一郎为咱们山河矿兜底，大家伙心里该踏实一点了吧？啊，我看大伙还是把股权证先都拿回去吧。矿上也合计合计，不过我想别把这七八十万都压在一郎一个人头上，啊，再等个三两天，我一准儿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
5: 老弟啊，您要的东西都在这里边，
3: 一样都不差，
5: 一样不差，账本的哪一本、哪一页、哪一行，我都给你标着呢。
3: 对对对，谢谢沈先生了。哦对，这是咱们事先说好的两根金条，您看一下。
5: 那我就谢谢老弟你了。
3: 嗨，
5: 老弟啊，你们家大业大的，能不能再加点儿？
3: 那可不行啊，这多花一分钱，俺爹都不能让。这回给您这四根金条，那都是破了例了。
5: 哦，那就谢谢了。
6: 谁啊？
7: 服务生。
3: 哦，我去看看。
8: 哎，你干什么呢？哎哎，你先松开！哎哎，放开我！
5: 你们在干什么？你们！
9: 你是哈尔滨山东菜馆的大掌柜。
3: 你是谁？
9: 贵人呐，就是多忘事。我是你菜馆的老常客，不认得了。
3: 我不认识你，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9: 干什么？森田物产的。
3: 你们是日本人？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9: 干什么？他给你什么？
3: 他什么都没给我，没给我东西啊！
9: 没给你，你是东盛商社的人吧？
5: 没错。你想干什么？
9: 你给他什么了？
5: 我什么也没给。
9: 没给？嗯，说吧，把东盛商社的账目是不是给他了？
10: 我说，我全说。
9: 说吧，我听着。
10: 小鬼子，我操你祖宗！

0: 看见了？
1: 看见他的脖子了吗？
0: 你不想死吧？那就把东西交出来
2: 吧。我真的没东西啊，我。

0: 朱先生，你是个聪明人，为了你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希望你跟我们合作。这是三万元合作的酬金。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算你自己不顾及自己的生命，难道也不顾及自己家人的生命吗？
1: 你不会伤害我家里人吧？
0: 那就看你合作的态度了。
1: 你们说话算数吗？
0: 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只要你一心一意为我们效劳，森田总裁是不会亏待你的。
1: 我回去咋跟俺爹交代呀？
0: 待会儿我会告诉你。
1: 那你得答应我，不，你得保证不碰我家里人。
0: 我保证。东西呢？
1: 好，我把东西交给你们。
2: 爹，
3: 老大，你回来了。
2: 爹，没有，我
4: 还在天津呢。
2: 事情有着落了。
4: 爹，人家伊朗啊，人家是中国人，那好几年前
2: 就是加入中国国籍了。
3: 你怎么知道？
4: 人家东盛商社的人呢，都知道这回事儿。
3: 伊朗的资金属实吗？
4: 爹，你给我那五根金条啊，我只用了四根。
3: 我问你，伊朗的资金属实吗？
2: 啊！
4: 那个东盛商社账房的陈先生啊，那嘴别提多严了。我是怎么问的，他都不说。
2: 到了啊，我掏了四根金条，他才开的口。
3: 他怎么说？
4: 他不止说呀，他把东盛商社的那个账目啊，都抄下来给我看了。我是一字不落，从头看到尾。
2: 爹，你猜怎么着啊？
3: 你赶紧说。
4: 那钱呀，真是人家伊朗的，是人东盛商社的。
3: 伊朗他到底有多大资产？
4: 哎呦，爹呀，那可大了去了。他们东盛商社呀，在天津的好多家公司啊，都有股份，人家还做房地产的生意呢。
2: 嗨，一时半会儿啊，电话里说不清楚。
3: 啊，那是爹思量错了。
4: 啊，爹，咱们都小看人家伊朗了。人家伊朗啊，那生意做的，这满天津啊，做生意的人一提起贵伊朗来，都得敬重几分的。
3: 那行了，我明白了。你赶快回来吧，把陈先生抄给你的东西带回来啊。
4: 哎，
5: 总经理，多虑了吧，
6: 爹。天津卫那么大个码头，人家伊朗又在那儿经营那么长时间，没有点实力，敢把生意做到哈尔滨来吗？
3: 是啊，错看人家伊朗了。
5: 那咱就通知那些撤股的，把股份转给伊朗，
6: 就这么办吧。要不这帮撤股的还得闹下去。
3: 行啊，山河矿总算迈过了这道坎儿了。
1: 咱们可说好了。你绝对不能碰我家里人，要么我豁出去，我也把这实话全给你捅出去。
3: 我保证。
7: 好好好，哈哈，伊朗，你看，你为大日本帝国，你为中国，为你们朱家立了一大功啊！
8: 老前辈，加上这些股份。你已经成为了占有山河矿59%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做？
7: 从今天开始。

0: 山河煤矿就成为森田煤矿。可是老前辈，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去跟山河矿的人说呀？
1: 他不是要请你吃饭吗？就在酒桌上说。哦，对了，我要送给你一件礼物。来。
0: 这是送给你夫人的，让她也学做一个日本女人。
1: 谢谢老前辈。哦，你通知满田，让他们赶快把运价降下来。
0: 为什么？
1: 我不能接受一口凉锅呀！我得把锅给它烧热，我在里边做一顿丰盛的美味佳肴。

0: 醒醒！啊！你们还要我干什么？你现在该回家了。回家？对，回家。
1: 我不敢回去，我不回家。不行，你必须回去。
0: 回家，俺爹要知道，俺骗了他，他饶不了啊！他能把你怎么样？啊？他能杀了我？
1: 什么？父亲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啊？连眼都不眨一下。
0: 这我可是第一次听到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呀！啊！
2: 俺爹这辈子杀了不少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我一下淹死一个臭虫那样把我给淹死，
0: 连点动静都没有。不可能！哎，别怕，不会啊！
2: 你不怕俺怕呀？
0: 朱先生，我给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吧。啊，小时候啊，我喜欢吃松子，咬不动。我父亲就替我咬开松子喂我吃。后来他的牙不行了，就用锤子锤开给我吃。后来他病了，连那锤子力气都没有，最后。 父母生下我们，那个时候是需要父母对我们的帮助。可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父母死了，就得靠自己。你们现在兄弟三个，在你父母死了之后，谁能过上好日子，就看谁有聪明才智。而你呢？ 只有两个选择：第一，要尽孝道，只能去过那种清贫的日子；第二，想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你必须是大生大死。明白吗？放心吧，谁骗了你的父亲，只要我不说，谁都不知道。
1: 回去吧，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要我帮你们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绝不伤害我的家人。
0: 当然，我森田什么时候失信过呀？

0: 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

0: 内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淀饭饱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淀饭饱，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

0: 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话刚话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的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时再来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一郎的账，那是三万块钱，怎么回事啊？啊？
2: 这是跟一郎做生意赚的。
1: 那你干嘛藏在小柜里啊？
2: 那不怕丢了吗？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爹，我这么做全是为了咱这个家。
1: 我真的是没办法，儿子，对不起你。

0: 来。
1: 嗯。
0: 秀啊，这可是最好的布料啊，在日本呢，也只有最上等的人才能穿得起。以后啊，你要习惯穿这个啊。
1: 这么贵重的东西，谁送的呀？
0: 一个老同乡。
1: 嗯，这下面的。干嘛要用这么贵重的东西啊？
0: 我的分号开业，人家就送了2万。哎，
1: 哎呀，太难受了。
0: 别动，和服就应该这样穿啊。
1: 哎呦，不穿了，这也太……
0: 秀，你得学着穿，而且以后还得学着做点日本菜啊。
1: 那不酸不甜的东西，我可不会做，不穿了。
0: 秀，这怎么行？以后我要请那个老同学来家里吃饭，哪能老吃你们中国菜啊？
1: 哎呀，

0: 娘，你怎么来了？
1: 哎，
0: 怎么还拿东西啊？
1: 哎呀，
2: 娘，你来了。
1: 哎，
2: 来，快坐。
1: 我呀，给你们带来点鸡蛋和香油。哎呦，是来谢谢姨娘的。
2: 谢我什么呀，娘？
1: 呀，你把那些彻骨的人都给平复下去了，娘能不谢你啊？
0: 娘，一郎是你自个儿的孩子，有必要那么客气吗？
1: 一郎啊，你没跟秀说矿产的事儿啊？
2: 说了两句。
1: 秀啊，一郎这回可是帮了咱大忙了，要不叫一郎，咱家非倾家荡产不可。
0: 啊？
2: 娘，看您说的，儿子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1: 哎，孩子嘛，哪有不出错的呀？就算孩子出了错，那也是父母没调教好，怨不得孩子，是吧？哎，秀啊，这鸡蛋和香油啊，是因为一郎从小有个气喘的毛病，天一凉就犯。你每天用香油给他煎个鸡蛋吃，能治好他这气喘病呢。
0: 嗯。
2: 你想的真周到，
1: 谁让你是俺的小老儿呢？

0: 喝惯这种酒吗？很好，很好。这就是叫清酒啊！这是大日本帝国最好的一种清酒，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1: 这一杯是因为你帮了伊朗的大忙，帮了我森田物产的大忙，也是帮了大日本帝国的忙。来。 敬小老弟一杯。
2: 总裁，朱先生是位识时务的人，我们在天津配合的天衣无缝。
1: 哦，那就更得喝这一杯。

0: 吃。嗯，
1: 愿意到矿上来做点事情吗？怎么样，小老弟？到我这煤矿里边干个常务董事，如何？
2: 这常务董事是个什么样的官啊？
1: 哦，那相当于一个副总经理，有时候副总经理都得要听他的。怎么样？满意吗？嗯，
2: 满意。谢谢总裁。
1: 好，既然这样，那酒不喝了，那咱们就看女人挑，提提神。嗯，
2: 哎。

0: 一郎，他们这扭的叫什么戏呀？
1: 这个叫艺伎，这是我们日本人最高贵的艺术。这些女人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谈吐文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知道她们最美的地方在哪儿吗？
2: 俺不知道。
1: 告诉你，在这儿。知道吗？我们普通的日本女人，她和服的领很高，把后脖子全遮住。她们不一样，看看看看，她们领子开的。

0: 我想起你们那陈先生了，听说他死了，他脖子咔嚓一声就被人给拧断了。
1: 其实陈先生那个人很好，他不应该死的。要成就点事业，就不要怕死人。要学会看着自己的敌人在你面前倒下去，知道吗？老前辈，请山河矿的人吃饭了。 时间已经跟他们约好了，
2: 定在哪一天啊？
1: 后天晚上，马迭尔大酒店。

0: 见着哥你不鞠躬也啊！以后你也听我的，你知道吧？我是常务董事啊，你不尊信算个啥呀？你这常务董事行？你我回来了，您还没睡呢？
1: 看好了，谁是你爹呀？哟，朱家大爷呀！
2: 二大爷，你刚才叫我啥？朱家大爷呀！叫错了，以后叫我朱家常务董事大爷。啊！嘿，少喝点酒吧，孩子，净说些醉话。
3: 是常务董事少喝点酒吧。老子，你咋喝多了呢？我在开封司令，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老娘啊！我房梁就是房梁，你不是林子，哎。 老虎就是老虎，你不是病猫。朱传文呢，朱传文，你也有今天呢啊！哎，常务董事，你懂事儿了，副总经理得听你的。哎，
4: 什么时候回来的？瞎念叨什么呢？
3: 我念叨什么了？啊？我念叨什么了？
4: 又喝多了吧？嗯，
3: 没喝。你床头少干什么啊？
4: 我这睡觉呢，能床哪面袄啊？行行行，快睡。
3: 你再等会儿，等会儿，啊，你这样，让我看看。啊，差远了。嗯，也没有香粉味儿啊。
4: 哎呀，拿下来吧，你这个脏蹄子，瞎磨蹭什么呢？
3: 你懂什么？ 这是最高贵的艺术，叫护胸。

0: 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你怎么来了？陈先生，
1: 你喊啥？这么瘆人。

0: 人呐，没法说。一郎一个当初要没命了的孩子，如今成了山河矿的大股东了。
1: 还马迭尔大酒店呢，这假的大了。一郎为什么要请咱？不是咱要请一郎吗？
2: 人家一郎啊，是感谢咱们让他入了董事会。
1: 嗯，哦，那今天非叫一郎喝他个汤。
0: 你呀，下手得轻点啊！一郎这孩子可是个老实孩子。
1: 其实我也没什么恶意，老实说，就是想感谢感谢他。要不是一郎出手，咱哪有那么多现金返给那些撤股的人呢？
0: 一郎现在占多少股份？
2: 60%了。
0: 好。
1: 嘿，挺丰盛的啊。森田大介、石川浩二、齐俊南，这怎么还有日本人呢？咱是不是走错了？
2: 爹，一郎要干什么？
0: 请森田来了。

0: 我是朱开山先生呢。你就是森田吧？哎，不介意的话，眼神不好，能否让我走近点看看？看好了，山东人朱开山。
1: 天庭饱满，地寒方圆，有福之人，忠厚之人。啊，这是尾崎大佐，朱老先生，关东军大佐尾崎俊男，
2: 听说过。你不也是为山河矿出过力的人吗？<笑>上次到贵矿区演习，实在唐突的很。
3: 这位是森田物产的副总裁石川浩二。
4: 这位是
5: 不必了。我叫舒川杰，山河煤矿的。
6: 我姓潘，名少景，也是山河煤矿的。
7: 那大家就都请坐吧。
4: 来来来来。

0: 对啊，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来，
1: 改口吧。
2: 这桌上我只有两个儿子。
3: 爹，一郎不也是咱家人吗？
0: 今天很荣幸的把大家请来，一是感谢山河坊推举我进董事会，再一个是要和三位山河坊的经理商量一件事情，那就是从今天起把山河煤矿改名为森田煤矿。
2: 为什么？
0: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股份

0: 你有这权利吗？
1: 威田一郎作为控股股东，法律赋予了他这个权利。一郎，你真是条狼，一条披着羊皮的狼。少奇，有话好好说嘛。
2: 下面我宣布森田煤矿的人事安排。
3: 董事长森田大介，副董事长尾崎俊男、朱开山、石川浩二、龟田一郎，董事朱传文、朱传杰、潘少景，其中朱传文为常务董事。
4: 尾崎一个跨洋刀的也成了副董事长了。
5: 朱先生，你不是说尾崎曾经在你们山河煤矿帮过忙吗？今后他还将继续帮忙。
4: 传文啊，
1: 哎，
4: 你也成了常务董事了。
1: 我不是家里老大吗？一郎说，矿上要是没我的位置，怕说不过去。
4: 一郎，总经理是谁啊？
6: 总经理由森田大介总裁亲自担当。副总经理是您，还有石川浩二和我。至于传杰和少景，就只有做些下面具体的事情了。
5: 朱先生，这样安排满意吗？
4: 今天是一郎和传文风光的日子。
5: 朱先生，一郎之所以这样做，他主要是要报答你对他的一片恩情啊。
4: 抢了山河矿，这也能叫报恩？
5: 朱先生，因为山河矿在管理和开采上远远不如我们森田煤矿，我们要比你们做得好，这样我们可以弥补你们的不足啊。
7: 一派胡言。山河煤矿才建了三年，每个工人的日产煤量已经超过了你们日本。
5: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
8: 潘先生，你们的计算是错误的。
4: 少将，少说两句吧。
8: 朱先生，咱们该说说正经事儿了吧。
1: 你说的正经事儿，我看需要换一个场合说。
5: 什么场合？
1: 法庭上。一郎，你真的加入中国国籍了？
4: 这种鬼话还用问吗？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告辞了。
5: 这么丰盛的美味佳肴，吃一点再走啊！吃一点，吃一点。
4: 这菜我吃不习惯。
5: 朱先生，那么告个别吧。

0: 老大，
1: 哎，
0: 我再问你一遍，伊朗这些资金证据是真的吗？
2: 都是真的呀，爹。我去天津查的时候，人天津最热闹的那个劝业场，人那里头五大商号人全都有伊朗的股份，还有海河边上那小洋楼，一处连一处的，其中有两处都是人家伊朗的。再就是天津最大的那个纺纱厂，人那里头也有伊朗的股份。我寻思这伊朗这么大的产业，往咱家这投个百八十万的，还能打怵吗？
3: 他爹呀，这事儿真有那么严重啊？
0: 哎呀，别提了，打了一辈子鹰，这回让鹰刀了眼了。
4: 大哥，这森田物产为什么让你当这个常务董事？
2: 我在饭桌不都跟你说了吗？一郎说我是家里老大，别的没说啥呀。
3: 一郎真的有这么多鬼道道啊，把咱全家都给骗了？
5: 无耻，无耻的日本强盗。
0: 老大，
1: 哎，
0: 我现在也没有气力问你了，你说的话是真是假？我现在还画魂呢。
2: 爹，这证据全在这儿呢，您要是不相信，你让老三再给你念了一遍呢。
0: 三儿，
1: 嗯，
0: 你和少景合计合计，和森田他们打官司吧。
1: 好。
3: 少喝点，喝多了多遭罪啊！别动！
2: 爹，爹，你别抓我的手，爹！
6: 你喊什么？爹在哪儿呢？
3: 你喝醉了，是我在给你擦手。

0: 晨儿啊，你给我打点水，我洗脸啊。我问你，你去天津干什么了？我上天津查一郎的账去了。
1: 查一郎的账？那是3000块钱怎么回事啊？啊？
2: 这是跟一郎做生意赚的。
1: 那你干嘛藏在小柜里啊？
2: 那不怕丢了吗？儿啊，我现在不是一般人了，你以后别老黑了我行不？
1: 不是一般人，你成仙了啊？
2: 神仙我倒不敢想，我现在是常务董事。哎，我是咱山河煤，我是咱森田煤矿的常务董事。哎，你知道常务董事多大的官吗？啊，直接参与煤矿的管理啊，那权力比副总经理都大。就说以后三儿啊、少景那得挺俺的。嘿，哎呀，我就帮人跑一趟腿，人封我这么大一官，比爹强多了。
1: 哎，你把我给说糊涂了。你去天津不是爹差遣的吗？怎么是给他们森田跑腿了？
2: 行了吧，给爹那叫干活嘛！啊，我差点把命都给搭上。我跟你说吧，一郎根本没那么大资产，那钱全是借的。
1: 什么？都是借的？
2: 嗨，成了，你们女人不要管这事儿啊，这都是我们老爷们儿。

0: 没事，你赶紧收拾收拾睡吧。
1: 好啊，我算是听明白了，你是把咱爹给卖了，把朱家给卖了，把咱煤矿也给卖了。我让你洗，我让你当什么鬼？
2: 不是，你疯了你啊！你要憋死我呀！
1: 走。找咱爹去，看爹怎么发落你！快，
2: 你个这松，你是不是我媳妇儿了你？天啊，你这好赖话听不来？我跟你开玩笑的，还跟你开玩笑的，刚才逗你玩呢，啊？
1: 逗我玩？
2: 啊！
1: 我听着可不信。
2: 那你那满桌子账目，那能是假的吗？你不也看见了？真的逗你玩呢，啊？
1: 我可告诉你啊，这要是真的，咱爹啊饶不了你，非把你脑子给你薅下来当土坷了踢。
2: 哪有那么大本事能把山河矿都给弄丢了？行行行，赶紧睡吧啊！

0: 大半夜的，折腾啥呢？这是。
1: 没事，生了口气。
0: 哎呀，别琢磨了啊，睡吧。
1: 我咽不下这口气啊，怎么能让一郎给蒙我呢？
0: 哎呀，你还能想清楚？摔倒了。

0: 你爹他怎么了？
1: 对了，起诉书我连夜写好了，待会儿你看看。
2: 法律上有明文规定，控股股东可以转让买卖，但是必须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通过。你的意思是说，咱们的官司能赢？
1: 没问题，我研究过。
2: 好，大哥，川杰他们的起诉书我看了，写得很清楚。
3: 我分析，打赢这场官司的可能性很大。哎呀，但愿能赢啊！要是赢了，他这心病也就没了。<笑>
4: 爹娘，这位是东省高级法院民事厅的梁法官梁汉卿，您就是山河煤矿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吧？
5: 正是，正是。
4: 那这位是，
6: 这位是东省矿业厅的姚厅长啊。
4: 梁法官，快请坐吧，我跟你道场。
3: 不忙不忙，我有几句话想和祝总经理单独聊聊。哦，那我们忙去了，你们聊。梁法官，姚厅长不是外人，我开山河矿的时候他出了不少的力。
4: 好好好，请。
3: 山河煤矿的起诉书。
4: 我认真的看过了，我的答复是不予受理，但是我得申明一点，这并非我梁某人的本意啊。
2: 梁法官，你这话我听着有点糊涂。
3: 是我听着有点含混，你宣布的不予受理，怎么又说不是你的本意啊？<笑>你也是官场之人呐，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呢，张景惠。 张长官，你应该很清楚吧？
2: 那个人啊，早就投入到日本人怀抱了。

0: 对，正是此人。他现在是东省的行政长官了，他一再打电话给法院，说山河煤矿起诉森田物产一案纯属刁民闹事，不得受理。
1: 这么说，这官司没打，我们山河煤矿就败了。
0: 先别这么悲观嘛。
2: 那你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呀？
0: 朱经理啊，关于矿权纠纷一案，你们能不能找一个其他的理由申诉呢？
1: 就说森田煤矿没有通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允许就收购了山河矿，这不就是个理由吗？
0: 是，这是个理由。可是本厅一旦受理，你知道这宣判的结果会怎么样吗？只能让森田物产补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这个手续，最终煤矿还是森田物产的。正是基于这层考虑，我才同意了张景惠的说法，不予受理。
3: 哎，老哥，你不是一直怀疑那个一郎的资金来源吗？
1: 是啊，可是
0: 收购股权必须是自有资金，凡是拆借来的，法律上一概不允许。如果你们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那么山河煤矿有可能胜诉。
4: 再入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易鲜服，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6: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7: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滋溜滋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8: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统统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8: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9: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8: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9: 美味更营养。
8: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9: 老少皆宜，好消化。
8: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

0: 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
0: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敢想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5: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

0: 年，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奶奶，这个怎么是差的？
0: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 耳朵嗡嗡响个不停，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2: 他自己说他已经2个多星期左耳朵一直有蝉鸣声。那当时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整个人是精神非常的憔悴。
1: 长期耳鸣反复发作，两位药材帮你解决。
3: 你看他的形态，四面都是镂空的，它容易让我们想到四通八达，对不对？那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通而不破。
1: 长期耳鸣失眠焦虑，专家教你两个法宝，悄悄帮你睡个好觉。
3: 我们把药粉和成泥啊，中间呢可以加水、加酒或者是加醋都可以。
1: 更有3款简单茶饮，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赶走耳鸣。
2: 身体里面痰热特别多的，尤其是这个痰粘在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地方，
0: 就给它刷走。
2: 对，
1: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主任医师秦蔚兰为我们讲解中医调体质、赶走耳鸣、失眠，精彩节目正在播出。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咱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1: 耳边时常传来嗡嗡声，或者是蝉鸣声，又或者是火车的轰隆鸣声，声音呢或大或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工作。今天呢，我分享一个简单有效的动作，帮助你缓解耳鸣症状。我们可以用双手啊捏住鼻子，然后呢闭紧嘴巴，用力的从鼻子里呼气，让双耳啊有一个胀满的感觉，坚持一两秒，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这个动作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我们的鼻腔耳腔是相通的，有一个管道啊叫做咽鼓管，这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中耳局部的循环。如果您有耳鸣的情况啊，不妨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0: 其实提起耳鸣，我们都知道不仅会影响到工作和学习，而且呢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催化剂，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焦虑、抑郁等等等等。那么如何通过中医的方法来调理我们耳鸣的情况，让我们能够睡个好觉呢？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主任医师秦蔚兰主任，掌声有请。
2: 秦蔚兰，针灸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运用中药针刺艾灸治疗失眠、耳鸣、脑鸣、肥胖、消化系统等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秦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要和大家聊聊关于摆脱耳鸣、睡个好觉的主题哈。所以马上要问秦主任一个问题，您在临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让您比较深刻的一些患者的情况，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有的，临床还是挺多的，而且他的这个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最近我碰到有一个30多岁的职场女性，近期工作压力比较大，精神啊高度紧张。那么她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她自己说她已经2个多星期左耳朵一直有蝉鸣声。那当时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整个人是精神非常的憔悴，稍微做一点活或者稍微专注一些聚精会神的话，他就会想晕倒的这种状态，
0: 没力气。
3: 对，吃了很多药也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非常痛苦，晚上睡不着觉，头晕。所以长期耳鸣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很折磨，
0: 所以耳鸣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耳鸣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我知道很多耳鸣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快速缓解耳鸣。今天秦主任就带来了一个法宝，自己在家就能操作，是什么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探究竟吧。
3: 这是我们的一个治疗室，那第一个法宝呢非常简单，其实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上，是我们的经络和腧穴。那接下来呢，教大家几个简单的手法，帮助大家快速的缓解耳鸣。好，接下来请我们的模特做个演示。第一节，点按听宫穴。听宫穴在我们的耳前、耳屏前，张口取穴。张口的时候，您会觉得这儿有一个凹陷处，那么我们用这个食指按压凹陷处，向前揉3圈，向后揉3圈。同时，如果在揉按的时候，您配合张口、闭口的动作，那么能够更快地缓解您耳朵闷堵的感觉。如果您觉得食指使不上劲儿，那么你也可以换成拇指按揉。第二节，推擦一风穴。那一风穴呢，在我们的耳后，耳垂向后一贴，后边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风穴。那我们在做这个推擦的时候，用我们食指的指腹沿着耳后沟一直向上推至发际，反复的推擦大约20次，推到耳朵后边发热发红。第三节，搓手捂耳引火归元法。首先我们两个手掌相对搓20下左右，当手掌发热的时候捂住耳朵大约10秒， 突然

0: 放松，耳朵会有嗡的一下的感觉，这个叫做引火归元无耳法，反复五次，这时候会让我们的火从上往下走，回到它应该去的地方。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耳鸣耳闷症，脖子酸疼怎么办？
0: 好，接下来呢教大家一个小妙招。那经常看手机的朋友呢，会出现颈肩、脖子和后脑勺以及耳部头闷头胀的感觉，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拇指找到耳后的风池穴，沿着风池穴向刚才一风穴的方向轻轻地揉按，一边揉按一边走向一风穴，反复五次左右，这样能够改善颈部和后头部的气血运行，达到一个疏通耳部局部的精气的一个作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穴位按摩的方法，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个功法哈，叫通脉除敏功。首先取坐位，一腿伸直，一腿弯曲，两手平伸，两掌直立，收掌向前推出，同时头向左转，收掌向两侧推出，头向右转，可以往复七次，一次，两次，三次，大家一天呢可以做七次，早晚各做一组，每组七次。
3: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0: 那上面这几个小方法呢，是我们自己在家感觉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急救做一下，是针对我们经络穴位的一个调理。那如果你想要效果更持久，同样是针对穴位和经络，我还有一个方法就在这里。按摩呢是主动疏通，而贴敷呢是被动持续调理，改善我们的体质会有帮助。我们的贴敷和普通药贴是不一样的，必须要经过辨证，根据耳鸣类型选用不同的中药配伍。那有一些患者呀，一来就跟我说，主任啊，我这个耳朵不光是响，还觉得闷，低头看东西的时候呢，觉得耳朵呼一下就堵上了，坐电梯下降，别人没有事儿，我耳朵半天缓不过来，听别人说话呢，就像隔着一层塑料膜。这个呢，其实叫做标识性淤堵，气血上不去，中气虚。再有呢，就是耳窍被痰湿堵住了。那针对这类患者呀，我们可以选用石菖蒲、细辛、木香等药材粘磨成粉，贴在我们的神阙穴。这里面的石菖蒲呀，化痰开窍，直接针对耳窍；而细辛呢，温通经络，为药物吸收和气血运行创造通路。木香则可以调理全身的气机，从根源上解决气滞的问题。具体怎么做，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我们把药粉和成泥啊，中间呢可以加水、加酒或者是加醋都可以。然后呢，打开这个贴敷的贴，在这个贴敷中间啊，把这个药粉装上。装好之后，我们找到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眼，然后贴上。为什么我们需要贴神阙穴呢？因为神阙穴上连心脏，中经脾胃，下通肝肾，那正好呢能够调节和耳鸣密切相关的肾和脾胃的功能。通过在神阙穴用药，可以温通。

0: 通经络，调气活血，补精益髓，这相当于从身体的根源上进行调理，而非仅仅针对耳朵局部。
1: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0: 那还有一些患者呢，耳鸣声音呢比较尖细，经常伴有这种腿脚无力呀、腰酸腿疼啊，那这就是典型的肾气虚。同样的，我们研磨成粉，但这一次呢，我们就要贴在脚底的涌泉穴，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左右两边都贴。那为什么要贴涌泉穴呢？涌泉穴啊，是足少阴肾经的井穴，井穴呢就是精气发源的起点。那中医认为啊，肾开窍于耳，耳朵的听觉功能呢依赖肾中精气的濡养。那在这里贴温通类的这个药物，能够把上浮到头面的虚火下行引导到肾中，也就是引火归元，让阴阳重新交泰，虚火一降，耳鸣和心烦、失眠等等这种症状就能够随之缓解。
2: 这个方法都适合哪些人呢？
0: 这个方法虽然好啊，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如果舌红啊、少苔啊、脉比较细、比较快的，属于阴虚火旺比较重的，那单纯用温通的药贴涌泉可能会加重内热。我们常常需要搭配一些滋阴的药物。那另外呢，足部有皮肤破损的，或者感染的，或者严重糖尿病足的，是严禁贴敷的。
1: 刚才的节目中，秦主任教给大家三种快速缓解耳鸣症状的方法，分别是穴位按摩法、通脉除鸣功和穴位贴敷法。有耳鸣问题的朋友不妨尝试一下，也可以把您使用后的感受反馈给我们。如果您没有记住具体做法的话，也不用担心，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获取了。
3: 那对于耳鸣伴有失眠的患者，又该如何分症型来应对呢？我们请到了四位朋友，我们赶紧请主任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的情况。
4: 这四位朋友呢，真的是非常有代表性哈。第一个，肝郁化火，这种体质耳鸣声音是高频那种，耳鸣声很尖锐，蝉鸣声，尤其在失眠生气之后会加重。平时呢，脾气也是比较急的，容易跟人发生争吵，而且容易目赤、口苦、舌红，苔是黄色的，而且常常伴有这种胁肋的胀痛和头痛，那第二种呢是痰热内扰，这种症型的耳鸣有可能是高频尖锐的声音，也可能会是轰隆轰隆的声音，单侧或双侧出现耳鸣。这种朋友的睡眠啊，它是一种浅睡状态比较多，容易被响声吵醒，出现这种胸满的胀闷，痰比较多，嘴巴里面总觉得有一口黏痰，好像吐又吐不出来。那么你让他张嘴的时候呢，你就能看到他的舌苔是比较黄的，而且厚腻，这种是很明显的痰热的一个表现，那常见于我们的胖友们啊。
3: 好，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实证耳鸣包含肝郁化火与痰热内扰两种常见症型，对此秦主任推荐安眠操和安神三穴进行调理。睡前推肝经，从大腿根部沿内侧推至膝盖，再到内脚踝，左右各推50下，能疏解肝火。同时按揉安眠穴、神门穴、三阴交这三个安神穴位，每穴3分钟，也有助于改善睡眠，应对耳鸣、痰热内扰型耳鸣声，或尖锐或是呼呼的风声，表现为睡眠前易被声响惊醒，常伴有胸闷、顽皮、痰多、口黏等情况。针对此症型， 秦主任推荐中医拔罐方法，拔罐时可选取肺腧、心腧、脾腧等核心穴位，可以起到清肺化痰、健脾祛湿、宁心安神等作用。如果您想学习更多调理实证耳鸣的小妙招，您可以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微信号即可获取。
3: 这是我们说的实证哈，我们来看一下虚证的这两位朋友。
4: 虚证呢，这边呢就跟那边

0: 完全不同了，一个是心脾两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心和脾它都是跟血有关的，实际上呢就是一个血液的不足。一般虚症的耳鸣多发于老年人，而且耳鸣时间很长的朋友，比如5年10年这种患者多半是虚症。咱们中医说久鸣必虚，就是这个道理。而且这个血不足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记忆力的衰退，面色比较黄，食欲不振，不太爱吃东西。那女性朋友她可能还会出现这种月经的量比较少，颜色比较淡的情况。那另外一种阴虚火旺呢，它容易心烦，容易急躁，而且伴随有这种头晕啊、耳鸣啊、腰酸啊、五心烦热呀、口干啊。那你让他张嘴的时候，你看到他这个舌苔啊，除了舌头比较红，他的苔是比较少的，甚至是没有舌苔的啊。那这种就是一个阴虚火旺比较突出的表现了。
1: 这是我们说的常见的四种不同的耳鸣伴有失眠的症型。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调理他们的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要解决不同耳鸣的问题，秦主任还带来了他治疗耳鸣的一个独家秘诀，这里面有两味药材非常关键，他们的长相也很奇特。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来到中医院的药房里一睹为快吧。
0: 很多人问我，秦主任，汤药我喝过，中成药呢我也喝过，这膏方啊有什么不同吗？那我就先说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哈，膏方和汤药的区别。那在中医养生智慧中啊，膏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汉代《黄帝内经》，到明清时候呢已经发展成熟了，那如今呢更是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那相较于汤药的急和猛，膏方讲求缓和平，对于慢性的虚损性的这种耳鸣啊，这种温和持久的滋养方式呢更契合中医缓则治其本的理念。那千百年来，膏方正是凭借这份细水长流的调养之道，成为非遗中独具特色的养生瑰宝。所以对于开头我提到的那位女士的问题，耳鸣吃了很多药反反复复不好的情况，在急症期呢我们就用汤药缓解症状，以后再给膏方巩固效果。那这是我临床上对耳鸣最常用的两个药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能猜出这是什么吗？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0: 好的，我来揭秘一下哈。这味药材就叫路路通，听名字呢很有意思，对吧？你看它的形态，四面都是镂空的，它容易让我们想到四通八达，对不对？那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通而不破。因为耳鸣这种慢性的疾病啊，经不起大刀阔斧，但是很多症型呢，它都需要活血通窍，通窍耳自聪。我们讲耳聪目明嘛，所以这味药材是很常用的。那旁边这味药材呢，看着不起眼，可能大家都不太认识它，它叫生麻。因为我们很多耳鸣的患者都存在一个轻

0: 阳不生的问题。那生麻，你看它这个名字里面哈，就有一个生字，
1: 它就可以把清阳的气往上提，
0: 送到我们的耳朵，帮我们滋养耳窍，它也非常的常用。当然啊，具体到不同的症型，患者的症状不同，那我们配伍呢也是各不相同的。我今天呢就讲几种临床上最常见的情况，电视机前的您也可以对照自己看一下，您是不是

0: 那这类人呢有什么特点呢？他的耳鸣声啊，文如潮声，或者是像风啊雷啊这种声音，时轻时重，而且呢多在情志抑郁或者愤怒的时候呢耳鸣会加重，平时呢还会伴有口苦啊、咽干啊、面红目赤啊、尿黄啊、便秘啊、夜寐不宁、胸胁胀痛、头痛或者是眩晕等等的这种症状。那你看他的舌头大多数是红色的，红色的舌头，黄色的苔，脉弦有力。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给他重在清肝泻热、开郁通窍，我们会用到比如说像龙胆草呀、栀子呀这类清泻肝胆。那柴胡呢可以疏肝解郁，生地呢可以养阴清热，泽泻呢导热下行。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第二大类呢就叫痰火郁结，这类人的耳鸣的特征啊，就是耳中胀闷、头痛、头昏，或者有头晕目眩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胸脘满闷、咳嗽、痰多、口苦或者是口淡没有味道。他的舌头一般是红色的，苔是黄腻的，脉呢比较滑比较快。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化痰清热、散结通窍。比如呢我会用一些胆囊星、瓜蒌仁化痰清热，用半夏去燥湿化痰，茯苓健脾利湿，黄芩苦寒清热，再用一些陈皮、枳实行气解郁，杏仁呢降气化痰。
5: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0: 那么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两大类啊，都属于实症。实症的话，用药呢就以泻为主了。那除了实症呢，我们还有虚症的耳鸣，比如说像这种肾虚啊、气血虚啊，在耳鸣患者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反反复复出现耳鸣的患者。那肾虚主要呢就表现为耳鸣的声音像知了叫一样蝉鸣不止，还有昼夜不停，安静的时候尤为明显，那听力呢也是逐渐下降，或者呢他可能还会有这种头昏啊、眼花呀、腰膝酸软啊、虚烦失眠呀，还有晚上起夜比较多呀，或者是头发掉呀、牙齿松动啊、舌红呀、少苔呀、脉比较细、比较沉、比较弱，或者是脉很细、很滑、很快。气血虚的话呢，你可能会发现他这个疲劳之后耳鸣会加重，或者说总觉得疲惫乏力，声音低，而且呢没有劲儿说话，面色呢没有很有血色啊，食欲不振，脘腹胀满，大便溏薄，心悸失眠等等。当然我在临床上遇到的患者呀，很多都是复合症型的，除了上面几种最常见的症型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气滞血瘀型，舌质暗红，而且舌上有瘀点瘀斑，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这种情况啊，我们就要加入一些活血化瘀的药，比如说常见的这种桃仁啊、赤芍呀、红花呀、水蛭呀、川芎啊等等。那结合患者不同时期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症型特征，去给他配伍组方，用汤药配合膏方，这样呢，对于长期的耳鸣反复发作的效果都是不错的。这啊，也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润物细无声的慢调之道。
5: 秦主任带来的第二个法宝，就是汤药加膏方的复合妙方。用汤药急火猛攻缓解症状，膏方温和调理改善体质。

0: 是，对于反复发作的耳鸣有很大帮助。但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用药方法也大不相同，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千万不要擅自照方抓药。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6: 饮吧，第一个是肝郁化火型的月季花、玫瑰花、厚朴花，这三种加在一起，每样三克，然后泡水喝，主要起到一个疏肝解郁、降火的这么一个作用。
5: 明白了，这个是针对于肝郁化火型的耳鸣啊，它有这个玫瑰花三克、厚朴花三克、月季花三克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6: 对，因为玫瑰花和月季花其实疏肝解郁的作用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厚朴花呢，就可以把这个热往下送，让它排出身体外边。味道
5: 这个还挺好喝的，
6: 有点淡淡的花香，但是玫瑰花稍微有一点点涩味儿。
5: 其实说起这个玫瑰花啊，我们山东的济南平阴的这个玫瑰花很有名，它的这个玫瑰花瓣特别特别的大，而且喝起来口感也是特别特别的香。
6: 而且我们选用的都是三种花，那么花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比较轻，它质地比较轻，它容易上浮，所以它能够把我们上浮浮在上面的这种热给它带下来啊，先把药引上去，然后用厚朴给它引下来，这样的话能把上面的火往下降，然后排出体外。
5: 它是芳香类的药物嘛，对不对？可以，
6: 对，它质地比较轻，它走上乘，
5: 走上啊，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火给带走了。好，这是我们说的针对于第一种症型的一个小的代茶饮。
6: 是，
5: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小方法。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6: 第二个症型呢，就是我们的痰热内扰型。那这时候我们一定是需要清痰热、去火的。那么我给大家选了三种草药，那么一个呢是陈皮，然后竹茹和炒栀子，每样也是三克，那么给它泡成水，就起到一个清热化痰行气的这么一个作用。竹茹这个药呢，感觉是不是比旁边两个药的体积要大一些？而且它是比较松散的，有点像我们刷碗用的
5: 丝瓜络，
6: 对，有点像那个丝瓜瓤。它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想一下，如果我们是身体里面痰热特别多的，尤其是这个痰粘在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地方，造成我们
5: 就给它刷走。
6: 对，这个竹茹就特别像一个刷子，当您吃进去的时候，它能够帮你把这个痰清理掉，
5: 刷出来。
6: 对，然后再加上陈皮，陈皮它还能够帮助你行气、
5: 理气，
6: 让你这个刷的时候更使劲儿，
5: 加大它的力度。好，那这样我也替大家来尝尝哈，看看味道如何。这个可能口感没有刚才那个好，但是这个有回甘的味道，也挺好喝的哈，针对于这个痰热内扰型的朋友。

0: 朋友刚才都说了，可能有这个内火呀，这舌头有点黄黄的啊，有点胎腻的情况，你就适合用这款代茶饮。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知道自己属于哪种体质，又该如何中医调理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扫一扫就可以测出我们的体质了。我们来看第三款。
1: 好，
0: 第三款我来品尝一下哈，刚才前两款都品尝了一下，这个是适合心脾两虚的朋友来食用的哈。
1: 味道如何？
0: 嗯，这个其实是这三款代茶饮当中药味比较明显的，因为我喝到了比较浓的这个甘草的味道，但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老年朋友来喝一喝，是不是？
1: 如果是它是那种心脾两虚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睡眠容易醒，
0: 容易惊醒，
1: 对，
0: 睡不踏实，
1: 而且做梦也比较多的，气血比较亏虚的，这一类朋友他适合喝这个。那么他用了五种食材啊，一个是甘草，一个是浮小麦，一个是红枣、酸枣仁和龙眼肉。那么每样也是选三克，给它泡水喝。那么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甘麦大枣汤的一个原型，我们再加了一些龙眼肉进去，可以起到一个养心补脾的这么一个作用。这里面呢，我们泡的时候哈，这个红枣我们建议给它撕开或者剪开，让它更入味一些，
0: 掰开一下。
1: 对，红枣和桂圆呢，它能够养心。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酸枣仁哈，对于我们这个养心安神呢，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的。那如果你煮的时候，你当然也可以把它敲碎了，敲碎了一块泡水，
0: 效果更好。
1: 对，
0: 或者现在大家家里面都有那个养生壶嘛，可以放在养生壶里煮一煮。这是适合于心脾两虚，就是虚症的耳鸣朋友用的一个小的代茶饮。
1: 对的。
0: 还有一种其实就是阴虚火旺型的耳鸣情况，这样我们把这个小方法呢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今天特别感谢秦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四种不同的调理耳鸣的方法，我觉得这些方法真的是非常的简单又实用，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在我们的双脚方寸之间呀，隐藏着一副精密的人体健康地图。中医认为，人之有脚，犹如树之有根，树枯根先竭，人老呢脚先衰。民间也有一个说法，叫做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生。其实光在人的脚底呢，就有60多个反射区，然后呢，它们通过血液循环，通过神经末梢，通过人的筋膜系统呢，与人的头、躯干、手足以及内脏紧密相连，所以人的脚呢，又被称之为人的第二心脏。
1: 中医养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部分，足部反射区理论。他认为，人体脏腑器官的变化都能在足部相应的反射区域找到反射点，通过刺激这些点，能调节相应器官的功能，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如何找准反射区？怎样应用专业方法刺激反射区？本期健康学起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双脚反射区的奥秘。
2: 在我们双脚的脚底，拇指和拇指指腹的下部呢，左右两侧对应着人的大脑的反射区。

0: 通过一些简单的揉按手法，对于头晕头疼，尤其是精神紧张的这种失眠呢，都有很好的帮助。
1: 双脚要健康，今天让我们跟随赵博汉老师读懂双脚反射区，为身体健康加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2: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系列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学起来。我们经常说呀，活到老学到老，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我们不仅仅要多学，还要多学一些专业的管用的好知识和好方法。同时呢，我们可以边学边用，学以致用，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添砖加瓦，让我们的健康生活更加的美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坐在我身边的赵博汉老师。赵老师您好。
0: 大家好，我是赵博汉。
1: 赵博汉，中医世家，经方扶阳学术流派传承人，常年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科普工作。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那我们今天要和赵老师学习的是双脚反射区。其实啊，对于脚部的反射区，大家伙呢好像是似懂非懂的感觉。哎，也知道我们双脚底部呢有很多的反射区，那么这些反射区到底是什么作用啊？又有什么样的哪些实用的好方法对我们的身体有切实的帮助？没关系，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带着这些问题请教一下赵老师。
0: 双脚的反射区呢是人体气血循环的一个开关。
2: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啊，它是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的这样一个循环往复，而双脚呢是处于人身体的最底端，它是气血运行的一个终点，但同时也是一个回流的起点。我们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棵大树，双脚呢就是我们扎在土壤里面的树根，然后呢树根通畅温暖有活力呢，整棵树它才能够枝繁叶茂。
2: 是。
0: 很多人常年手脚冰凉，晨起以后呢浑身发沉，然后呢下午呢容易犯困，容易疲乏，坐久了呢又容易全身僵直，容易腰和大腿这个位置呢酸困。然后呢这个其实是气血回流无力，末梢循环不畅导致的。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要运用科学的专业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刺激足底的反射区，然后起到的作用呢就是为了打通末梢循环，促进全身血液和代谢的回流，然后呢帮助我们的健康呢加分。
2: 反射区呢就在我们自己的双脚，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在家里边有事没事就可以按一按呀，揉一揉啊，非常的方便，应该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吧。
0: 对。它反射区呢都是有特定的区域，每一个区域它都有丰富的神经末梢，比如说我们拿一个足底的焦距吧。
2: 好。
0: 每个区域呢它都有丰富的神经末梢，对应着我们的头手身体的各个组织和内脏。然后对足底的这个按摩呢，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中医讲一定要得气，而不是呢一味的去硬按，把人按痛。哦，
2: 什么意思？我没太听懂。
0: 得气是中医当中的一个推拿的一个名词。
2: 哦，叫得气。
0: 对，得到气感。
2: 得到气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就是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我们对足底的按压或者点揉推拿，核心目的呢是要激活它的反射，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疼痛。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激活反射，然后我们手法呢要灵活，然后力度大小呢也要得当。中医的话它的推拿手法老百姓常用到的呢，有点揉拨按这些手法。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揉，我们首先呢先要接触到涌泉穴这个位置，然后呢再稍稍用力接触好以后呢，哎，我们一圈一圈的去转圈去推去往开揉，就是手指和涌泉穴呢不要产生摩擦，然后呢再去通过手指的力量呢带动涌泉穴

0: 周围的肌肉，深层的肌肉呢，产生一个按压和点拨的效果。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我们的脚部的反射区？
2: 是的，
0: 我们也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让老百姓呢能够更容易的实现得气的这个效果。然后首先呢，我们对足部呢先进行温。然后我们一般是40到45度的泡脚水。去对足部进行一个泡脚。一般呢我们泡半个小时左右，但也因人而异。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你身上微微开始出汗了。这意味着我们泡脚就泡得恰到好处。
2: 好，这是第一点，温。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呢叫做测，就是我们足底有各个反射区。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手指来轻轻的点压。寻找我们哪个反射区上有酸痛或者酸胀的感觉，找到我们身体的问题出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前额的这个额窦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按压下去有麻木酸胀的感觉呢，意味着我们前额或者额窦这些位置呢它有一些问题。这时候呢，我们常用的手法就是拨，然后呢和揉，它有一些反射的这个疼痛，代表着这个地方的有一些它的不通畅和运动。
2: 对，代表着体内有一些不舒服的点反映出来了。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治。
2: 是。
0: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拨的方法，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然后不同的部位呢有不同的手法。然后呢，通过不同的方式呢，对反射区进行一个调整和一个刺激，达到身体更健康的目的。而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调整完，然后和对我们的反射区进行点压、按揉之后呢，我们最后喝一点温水，喝一点温水，让全身放松下来，让效果呢提升的更多一些。
2: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听起来都是很舒服的。温测治，最后应该是
0: 饮，
2: 这个喝一杯温开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好的，观众朋友，刚刚呢我们和赵老师学到了四个非常实用的小方法，温测治饮。那其中第一点温指的呢，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养成一个泡脚的好习惯。另外呢，我们节目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远红外的恒温泡脚桶，而且呢这个是可以免费去领取的。怎么领取呢？大家看到我们屏幕上方现在已经显示出来一个二维码了，现在就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微信扫一扫二维码，您就可以免费领取到一个远红外的恒温泡脚桶了。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您现在扫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2: 赵老师，您看啊，在平常生活当中呢，我发现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呢，他们的睡眠质量就大幅度下滑了，经常是睡不着，或者来说是睡不沉。那有的人呢，则是躺下了一两个小时，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还有是半夜两三点醒了，就再也没办法入睡了；还有的人睡眠质量差，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睡得特别浅，那第二天起来呢，也感觉

0: 浑身疲惫、头昏脑胀的这种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去解决呢？
1: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然后那我们今天就重点说一说睡眠的问题。睡眠呢是人身体健康的基石，很多中老年人其实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睡眠障碍。经常表现的睡眠障碍，他有的人是入睡难，有的人是睡得浅，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有的人呢是半夜辗转反侧，定时定点醒，然后有的人呢又是起得早，然后呢睡的时候呢会做噩梦。而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是要像双脚要健康。我们首先呢自己我们就是讲了，首先先泡泡脚，
0: 对
1: 吧？首先是温，然后第二个呢侧，我们在这一组范围当中呢，我们会点压轻按，会有一些反射的疼痛和酸胀的点。然后呢第三个呢，哎，我们就是要用一个缓推安神法来进行操作。
0: 缓推安神法，
1: 对，就是我们的泡脚泡半个多小时，身上微微出汗以后呢，我们坐在床上，平坐，然后呢双脚放平，身体放松，这时候呢双手的拇指的指腹，你看我们拿拇指的指腹呢，然后呢去贴合我们脚趾指根的这个位置，贴合我们脚趾指根的位置，从指根呢向指尖匀速轻柔的去直直的推，一直到我们推的我们的脚底酸胀，我们这么来，从指根向指尖，从近心端向远心端，这样往外推。其实我们在推指尖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脚掌呢都会感觉到足底的酸胀，然后呢到我们足底酸胀有温热的感觉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我们注意要有一个，第一个就是不要使劲用力按压，然后呢我们说要得气，而不是要去把它压痛，然后呢我们这是第一个在力量上要重视，第二个呢我们次数上呢大概40次左右，然后呢作为一个单元，一只脚按压完以后呢我们就换另外一只脚，同样的哎再做40多次，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很好的舒缓我们大脑皮层的紧张和兴奋。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赵老师，说到这儿啊，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哎，其实我自己想的也不多，可是呢就是躺在床上就是睡不踏实，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1: 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上面遇到的很常见的一种非典型的失眠。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睡得浅，做梦多，有点动静容易醒，他这种人呢老是处于一个似睡非睡的状态。首先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三个区域。
0: 好，
1: 第一个呢是双足足底的肝肾的区域，然后呢在足底的涌泉穴附近的肝肾的区域，首先呢我们是要用拇指的指腹，然后呢要把它定点的定在我们的肝肾这个区域。
0: 好，
1: 然后呢定在这个区域以后呢，要逐步的缓慢的用力，用力压到我们自己能耐受的最大程度，然后停留1秒钟左右，然后再缓慢的松开，这样一按一松，一按一松，然后均匀缓慢的进行60次左右，然后人的这个脚掌呢就会觉着稍微有一点酸胀，哎，我们就可以了，
0: 就是以60次为一组，我每次做一组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吧？
1: 每次做一组，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把我们按压的位置呢到我们足跟的内侧，
0: 足跟的内侧，
1: 对，我们足跟的内侧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睡眠的一个特效反射区，然后呢在这个睡眠的特效反射区呢，我们轻轻的点住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再像刚才一样点松点松，而是贴住这个位置呢然后去揉，贴住这个地方揉揉，大概一个位置呢揉2分钟左右，然后呢就对睡眠呢的改善效果会来得比较直接。

0: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赵老师，其实说到失眠啊，最严重的就是那种怎么着都睡不着。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2: 我们还是讲要从双脚找健康，要健康。
1: 嗯。
2: 然后呢，我们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我们的脚上的心和脾这个位置呢，做一个环形的揉和按。
1: 嗯，那张老师您给我们指一下位置吧。
2: 心脾呢，它是对应的是我们小脚趾趾骨的再往下，再往足跟的方向走，然后呢在这个脚的外侧的足底靠外侧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拿大拇指找到自己的小脚趾，然后顺着小脚趾往下摸，会摸到小脚趾下面的脚掌上面的硬骨，这个叫做趾骨。
1: 嗯，
2: 然后呢在这个硬骨的再往下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心和脾的反射区。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心脾反射区以后呢，我们然后围绕反射区，我们还是讲先温先泡脚，然后呢温完以后呢，我们测，我们理论上是在这个位置有问题，具体的点位呢，我们根据这个自己的情况呢去按压点压，找到最酸胀的位置。而最酸胀的位置为圆心呢，我们以这个穴位为圆心呢，顺时针的用大拇指，然后呢去揉搓。这时候呢，我们的力量要压到我们的脚掌上，搓的时候呢要带着皮下的经络一起来放松，而不要去搓脚。
1: 嗯，
2: 那力量很轻，我们要把力量压得深一点，在能接受的状态下呢，围绕这个点去做顺时针的一个放松。
1: 现在啊，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学习到更多的健康好方法。同时呢，您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还可以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0: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一郎的商社没有那么大资产，也就是一个平常的货站。第二呢，森田物产确实往一郎的商社注入了大笔的资金。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哥，我找银行的朋友帮你查一查，这倒是个好渠道。姚厅长，那就麻烦你了。
5: 他爹，老大来了。
4: 爹，爹，您找我。传闻啊，你是不是和家里生了儿媳呢？啊，
6: 爹，我没有啊，爹，我这些年我一直是一心一意跟着家里头啊。你们让俺往东，俺都不往西；你们让俺上山，俺都不敢下河呀，爹。你这话怎么说的呢？我朱传闻要是跟家里起了二心。我白天出门撞着车，晚上出门遇见鬼，我就算待家里，我都天打五雷轰啊！我，

0: 爹。
1: 爹。
0: 爹。爹。爹。你怎么了，爹？爹。
1: 爹。
0: 爹。
1: 我是叫大夫，快点啊！

0: 秀儿啊，吃点吧。秀儿，你看，这还带排骨，还有我给你做的紫菜汤，都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东西，你多少得吃一点吧。
1: 你让我吃也行，你把煤矿还给咱爹。
0: 秀儿，其实我把山河矿转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咱爹好。
1: 一郎，我告诉你，我是傻，可我还没傻到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你帮着森田物产把山河矿给骗走了，你说咱爹咱娘吃什么喝什么？
0: 秀儿，有些事儿你真的不太懂。咱爹岁数大了，煤矿上的事儿有那么多，他管得过来吗？咱三哥又太年轻，没经手过煤矿的事儿。人家森田物产在日本国内就开了好几家大煤矿，经营煤矿人家是内行，而且人家森田物产还答应我，咱爹就算是不用上煤矿上班，在家里一样可以拿工资拿红利。
1: 这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好事儿？你就说破大天了，我也不相信。

0: 一郎，我找秀。
1: 哦，大嫂。
2: 大嫂，是我。
0: 秀，你赶紧回来吧，三天可能不行了。
2: 三天怎么了？
3: 回来再跟你说，你妈这往回赶啊。
2: 啊，好好好。
1: 爹怎么了？
2: 病了。
1: 好，赶紧走。
2: 哎呀，你去干什么？八成就是让你给气的。
1: 大嫂，三天到底怎么样了？
4: 刚才又昏过去了。
1: 没找大夫吗？
4: 找了，大夫说看咱爹有多大挺头了。
2: 娘，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正歇着呢。
1: 娘，那我进去看看。
2: 一郎，
5: 等我再说吧。
0: 那你们先坐会儿吧。

0: 爹，我来看你了，爹。
1: 出去吧。

0: 是不是让一郎给气的？
1: 秀啊，爹后悔不该答应你和一郎的亲事儿。
0: 爹，这事儿都怨我。
1: 秀，以后少淌点眼泪，多长个心眼儿吧。别哭了，
0: 我记住了，爹。
1: 去吧，爹累了，想歇会儿。

0: 个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今天别想出这家门。
1: 秀，
2: 秀啊，爹不是告诉你少淌点眼泪？
0: 狼崽子，八辈子养不熟的狼崽子，咱爹咱娘白养了你一场了。秀，你滚！什么呀你啊！你啊，你才把爹给害了！
1: 秀，你爹和姨郎是一回事儿，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会解决。你和姨郎是另外一回事儿，你们是夫妻呀。还有对自己的男人又是打又是骂的啊！
0: 我没他这样的男人。
1: 混账话！你喝口水，消消气儿。一会儿跟姨郎回去吧。
0: 我不回去，打死我也不回去。
1: 你敢？

0: 你就听秀一回吧，你看秀生这么大的气，就是回去了也得生气啊。你就让秀今儿晚上住这儿吧。
1: 秀不要回去，就让他在家住下。
0: 走了，
1: 改天再来。
0: 就来
1: 大嫂，替我找个信儿。
0: 放心吧，我们姊妹再不济，也比那没心没肺的强。
2: 大文儿。

0: 在这个档口啊，你就别再挑拣朱家的人了啊！你别现在这样吧，和谁能不上火不着急的？我知道了。秀儿，
1: 也就是一时生气，娘劝劝他，让他过两天就回去，你们俩还得好好过日子。哎，
0: 一郎啊。 以后再有什么委屈，就回来跟娘说，啊！
2: 我知道娘，那我走了。

0: 爹呀，一郎来了，你不该不见呐！行了，我不想听这些。也是，一郎这孩子按这回寻思着，不知道是被谁灌了迷魂汤，中了邪了。你这样不理不睬的，他不是在那邪道上越出溜越远？ 没想到他是这么个物，俺琢磨着能不能把他拉回来。拉回来？咋了？俺这心里啊也不太清凉，俺就是舍不得这个孩子，舍不得他变成现在这个样。爹，咱当年能把他从阎王爷鼻子底下拽回来，这回。
1: 咱还不能把他从邪道上拉回来。哎，你们女人呐！哎，一郎，你那边的事儿还得几天？
2: 还得三五天吧。商社这边的事情也非常多。
1: 一郎，我可告诉你，森田总裁已经不高兴了。
2: 你赶快把商社的事儿处理干净，咱们好接管山河煤矿。
3: 是，我知道。请你转告森田总裁，我心里也非常着急。
2: 好，我们先不说了，好吧？我有客人来了。好，
1: 请进。
0: 一郎。
1: 你怎么来了？娘，这不是给你送点吃的吗？你坐娘。石川，一郎的声音好像有点不对。总裁，怎么了？有点心不在焉，神不守舍。 缺少了点往日那种兴奋和坚决，你是说他要反悔？不得不放了，毕竟姓朱的救过他的命。总裁，我派贺明慧的人严密监视他。
0: 娘，我爹他好一些了吗？啊。
2: 歇了，好歇了，他呀吃了两副药，又睡了两个好觉，这不今天早晨都能坐起来了。<笑>那天可把我吓死了。啊，
0: 人都说呀，猫有九条命，俺看你爹呀二十条命都不止。<笑>
2: 对了娘，秀儿也挺好吧？
0: 好。 哎呀，这孩子就是气儿还没消呢。俺今天说让他跟俺一块儿来，他是死活也不肯回来呀。

0: 面条的面呀不能太软，软了呀一下锅就是面汤了。
1: 娘，今天怎么想起来做打卤面了？
0: 你不是好这口吗？
1: 娘，秀儿真的生我这么大气啊？其实我把山河煤矿转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我爹好啊，娘。娘，你得相信我。
0: 哎，好吧，先不说这个了，好吧？去看看是不是那里开了。待会儿啊，再放点酱油，放点酱油啊，颜色好看，这才是咱山东的打卤面。

0: 老哥，我又给你带好消息来了。
1: 姚厅长啊，你每次来说的都是好消息啊。
0: 这次是真的，那个银行的朋友已经回信了，说这个森田物产确实向东盛商社打入了几笔相当大的资金，而且这几笔资金是森田物产向银行借的贷款。
1: 那东盛商社就是用这些贷款买了我们山河矿的股份，
0: 这一点银行查不出来。不过至少可以证明东盛商社接受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还有啊，老哥，银行的朋友跟我说，说东盛商社在天津没那么大的产业，也就是个平常的贸易公司。
1: 那我们老大去了一趟天津，怎么回来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呢？
0: 是吗？哎呀，这你得好好问问。还有啊，老哥，你要想打赢这场官司，你必须要找到东盛商社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注入到山河煤矿的证据。
1: 这证据恐怕已经拿到了。
0: 在哪儿啊？
1: 可能又被人调换了。
0: 老哥，你这话我怎么听不大懂啊？
1: 姚厅长，有事儿你就忙去吧。啊，下边的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哎呀，娘啊，今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准备，这就是咱山东菜馆的几样小菜。
3: 哎，娘，你不是很多年都不喝酒了吗？
2: 今天这日子啊，娘得喝。
3: 今天是啥日子啊？
2: 哎呀，那个老儿啊，你啊，是做生意做二胡了吧？今天是你生日啊。想起来自个儿过着冷清，这不娘就来凑个热闹。来，娘也破个例，给你喝一盅。来。

0: 真的是拿我当亲生儿子一样。
1: 说这话不就外道了吗？当年啊，自打秀把你从野地里背回来，你就是俺们老朱家的人了。依兰，娘再给你喝一盅，祝你把生意做好，道走好。
0: 娘，二爷祝您身体好，长命百岁。

0: 娘这从今往后啊，也不能常来了。你这遭啊，算是跟你爹做些仇了。娘总来，他也不能让啊。娘不在的日子，管怎么着，把自己的身子骨养好，啊，把自己的道走好。
1: 人呐，这一辈子，只要一步道走错了，就步步邪路上去了。娘，我知道，可是我没有走错道。娘，你知道，我是日本人。 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受了神的指派。

1: 一郎，那你说说看，这天底下大大小小的有几个国呀？有多少人？怎么就单单你们日本人比别人高一头？还是什么天照大神生养的啊？娘，
2: 你不明白。一郎。
1: 娘今天来，不想跟你争讲什么。娘跟你说这些呢，是舍不得你这个孩子，是舍不得过去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兴许啊。 娘是不如你的那个，那些日本朋友懂得天下事懂得那么多。但是将来走到最后，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对的，娘替你高兴；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错的，娘不记恨。 娘也不嫌弃你，全当娘没有看护好你，让你大黑天的在风雪里走丢了。要怨呢，全怨娘。

这娘也该回了，待会儿别忘了把这碗打卤面吃了。

0: 爹，你找我。
1: 虫儿啊，
0: 哎，
1: 来。

0: 我看见了，你不是刚走吗？
1: 姚厅长带来个好消息。
0: 啥好消息啊，爹？

0: 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亲眼看见了，人家一郎的生意，人家……哎呀啊！
1: 你啊，说实话，说实话，爪子我给你撅折了。
2: 爹，你送给我，跟你说实话，爹，
1: 我让你说实话。
2: 爹，爹，俺仨。

0: 我要你说实话。
1: 爹，我查出来了，一郎的确是用森田物产的钱买的咱家山河煤矿的股份。我正要给家里打电话，他一帮日本人把我堵屋里头了。
2: 怎么说着你就变了心？
3: 没有啊，爹，没有啊。爹，听我说，家孩儿。
1: 这帮日本人当着我的面
3: 把人陈先生的脖子咔嚓就给拧断了，真的呀，爹！咱们还说，
1: 如果我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就把他全家都害了呀！
4: 那你呢？
1: 想死，爹！我是为了咱家，爹！我也是
3: 逼不得已。
2: 你给我回来！你这个逆子！这个逆子啊！

0: 喂，三娘在吗？
1: 大嫂，咱娘走了，有什么事儿吗？
0: 能没事吗？没事敢惊动你啊？
2: 三弟可是真的不行了。
1: 啊，娘不是说已经见钱了吗？
0: 呸！你个狼崽子！

0: 这次怎么这么厉害呀？大夫，我爹怎么样啊？能不能挺过去，就看今天晚上了。哎，从现在起啊，他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人。嗯，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还是提前做点准备吧。
1: 文呐，你送送先生，你慢走。请。一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娘，
1: 我没练进去。
2: 娘，
1: 这是我的一点孝心，您收着。
2: 赶紧收起来，收起来，孩子。 你爹都这样了，不会跟你计较的。进去吧。

0: 对不起你啊，爹，都是我害的，我对不起你啊，爹。
1: 一郎，别这样啊，好，来起来，起来。

0: 我确定要回来的，你千万要等我。
1: 一郎，
0: 娘，我好好看好爹娘，我马上就回来，千万让爹等我娘。
1: 一郎啊，你上哪儿啊？

0: 我们要传武啊，爹！报仇？啥？报仇？
1: 和日本人把咱家给骗了，爹想让你去报仇。
2: 常武回来了，常武，你进的四人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
1: 你疯了！你跟大哥动手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3: 什么时候了？
1: 你疯了？你打我你！

0: 早知道你是这样，当初不该让秀救你。
1: 三哥，爹怎么样了？我上去看看。
0: 哥，咱爹可能过了今天就没明天了。你想亲眼看着咱爹闭眼吗？
2: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徐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 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 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
4: 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
2: 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 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0: 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

0: 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话刚话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的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时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报告团长，外面来了一队胡子，带头是个女的，叫三江红，说带了100多条枪帮团长来打鬼子。
1: 团长，你咋来了？听说你们团要打鬼子，我就带我的人来了。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缺人手呢。
2: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 诸葛亮啊！哎，对了对了，
4: 长坂坡之阵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
3: 孔肉气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笑>你懂得可真多，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也许我早把这东西拿来，爹也就不会这样了。
4: 这是什么？
3: 证据。任何空可以打赢官司的证据。

0: 川杰，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娘找你呢。
1: 是上河矿打赢官司的重要证据。你说，这个一定要好好的给收起来。还有，家里挺乱的，你怀了孩子，一定要格外小心，听见没？
0: 这是谁给你的呀？
1: 啊，伊拉刚刚送来的。

0: 没事，对了，看你姨娘了。嗯，姑妈在这儿啊，找她有事儿啊？
1: 伊万把山河矿打印官司的重要证据给我了。啊！
0: 爸，
1: 这事儿森田知道了，饶不了他。
0: 那你快去找找他，别让他再出点啥事儿啊！哎，
2: 等等啊！
0: 娘，我也去，
3: 去吧，别再埋怨他了啊！去吧。

娘，我对不起你和爹的救命之恩和养育之恩。秀儿，别恨我，我不坏，我只是个大黑天在风雪中走丢了的孩子。秀儿永远爱你。娘，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要做老朱家的儿子。

为什么？爹不是已经原谅你了吗？你为什么还要这样？一郎，你不要离开我，你就这么离开我了吗？

0: 爹那边没事吧？
1: 没事，有他们哥仨看着呢。
0: 行了，睡会儿吧。
1: 娘。

0: 没事儿，你累了一天了，去歇会儿吧。
1: 小华，爹和娘。

0: 上我。你让哥说多少遍你才能信？当时那个场面，哥真挺不住啊！那陈先生脖子咔嚓一下就让日本人给弄断了，他们还说要弄死我，把咱全家弄死，弄死菜馆。你说哥能不答应他们吗？你说让谁？
1: 你咋样了？
2: 吃了睡了。
0: 川武，你经历的场面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挺过今天晚上？咱们是不是要做点准备？
1: 咱爹还没咽气呢。
0: 是是，这俺不是家里老大吗？啥事得想个头。
1: 没你这老大，咱爹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0: 我咋了？我不就是把山河光弄丢了吗？你看你们都……
3: 你闭上嘴吧！你丢的何止山河光？
0: 那你说俺还丢啥了？还丢啥了？爹说了，这菜馆才是家里根本。我是老大，我是不是得听爹？
3: 算是家老大吗？
0: 我怎么不算老大？我是朱家老大，我还在这站着呢。
1: 你在招标卖山，先崩了你！
4: 二爷，你的电话
1: 哪来的？
4: 说是对。

0: 你是说何明慧的人已经严密监视着伊朗了吗？没想到事情这么突然，一转眼人就不见了。
1: 我眼神不好，你眼神也不好吗？我眼神还好。
0: 眼神好，眼神好，你还让伊朗把证据交给了姓朱的吗？
1: 总裁，你处罚我吧。
2: 接电话。喂，是老师吗？是
1: 韦奇大佐。是我。报告老师一个好消息，关东军在奉天动手了。说仔细点。刚刚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电话，帝国陆军在坦克的掩护下。
0: 已经向奉天东北军北大营发起总攻。东北军如何反应？
1: 正在抵抗，估计坚持不了多久。
0: 那关东军下一步作何打算？全面占领满洲。谢谢，老师，谢谢你们。 今天是几月几号？昭和6年，也就是1931年9月18日。1931年9月18日，记住这一天吧。娘，娘。
3: 是奉天出事了，鬼子进攻北大营了，队伍上让赶紧回去。真打起来了？打的咋样啊？
4: 不知道，刚接的电话。
3: 那你马上回去吧。
4: 娘，爹有啥事儿，赶紧告诉我。

0: 你干啥呀？你爹，你醒了！
1: 爹，你醒了！这是怎么了呀，他爹？
2: 娘，
1: 爹要弄死我，爹要掐死我的！
2: 有人还是个祸害！
1: 爹呀，
2: 爹，我做这一切都是为这家，你为啥要弄死我呀？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老朱家这个门！
3: 他爹，你喝口水，别生气啊！
4: 我告诉你，老朱家以后还得靠我，我把这话给你撂在这儿。
3: 给我滚！喂，喂，奉天，奉天，
4: 包括他哪？奉天要不通。
5: 继续进。
3: 是。
5: 喂，奉天，奉天让日本人干。
3: 喂，
5: 苏探长，在，看到没？喂，哪位？
3: 苏探长，我是长春骑兵团张庆一，忘了，这次山河煤矿还去增援过你们。
5: 哦哦，张团长，哎，日军打到北大营了，你知道吗？
3: 现在正朝长春打呢。
5: 打长春了。
3: 一大早，兄弟们还在睡觉，炮弹就落下来了。
5: 现在战况怎么样？
3: 正准备撤退。
5: 撤？为啥不打？
3: 马了个巴子，西夏的王八蛋非叫我撤。西夏可不是吉林省主席吗？西夏说是南京政府的命令，就得给你打这个电话，就叫你们小心点，早做准备。也许我们给他来的时候还在睡大觉。就这些吧，命大的话，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
5: 喂，喂！给我接北平协和医院。
3: 是。
5: 喂，北平协和医院。传令兵。
3: 到。
5: 从现在开始，各营进入战备状态，各固定哨、流动哨全天上岗，已有情况，及时报告。
3: 是。
5: 老孙，你把你的部队带到这儿，你们把敌人打措手不及。
6: 报告探长，电话接通了。
5: 少帅，俺是川武。
6: 川武，奉天长春的事都知道了吧？
5: 刚刚知道。少帅，下命令打吧。
6: 川武，对日本人打仗，绝非我们东北军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既然现在已经听命于中央，就必须服从中央的指挥，争取国联出面调停。
5: 少帅。 国联的那些人根本就不能相信他们，多少回了，哪一次他们帮过中国人？一有事儿，他们都帮着日本人。少帅，按朱川武说句不该说的话，这要都听上面的，这东北三省早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少帅，那求你了，咱打吧。
6: 川武，我们绝不能逞匹夫之勇，兵连祸接，波及全国呀。
5: 俺不能眼看着东北的父老乡亲给人群当亡国奴啊！
6: 传武，你我的心是相通的。

1: 不做王公奴，不被骂名。山东菜馆，请问找谁呀？
0: 我，传文儿。你呀，你在哪儿消遣呢？啊？我在森田总裁家呢。<笑>那文儿啊，你就赶紧过来跟我过好日子来吧！啊。
1: 人森田总裁过两天就带着我去接收山河矿，到时候老三呐、少景他们就全都烧到一边去了。呸！自个儿过你的好日子去啊！朱潘文，我要知道你是一个钻进日本人裤裆里吃屎吃尿的东西，不用咱爹，我就活活把你啃了！我油炸你的狗头，爆炒你的心肺，抽了你的大筋、那些底子！
0: 行行行行行行。
1: 你说这些咒天咒地的话有什么用啊？啊，你成天说我目光短浅，那你把那眼光放得高一点，放得远一点吧，对不对？那森田总裁说了，等你来了，那是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在地盘上咱也是有头有脸的主，那多好的事儿啊！
2: 行了吧你，你闭上你的脏腚吧！我气死森田的，你气死奶奶我了！你告诉我森田住哪儿，我宰了他！
0: 那哪行啊，这个不能说。嗯，
2: 李夫人说什么呢？
1: 他说他要宰了。哦，那不好，跟他说，周家的人怎么动不动杀人呢？不好。
0: 哎哎哎！哎，那玩意儿啊，森田总裁说你不好啊？
1: 怎么动不动就喜欢杀人呢？不好！我去他森田奶奶的吧！我，你告诉我他住哪儿？告诉我！
0: 总裁，俺媳妇问你住哪儿？
1: 他问这干什么？他要宰了俺，还有你。哦，
0: 那你告诉他，就是我，我不告诉他。<笑>
1: 喂，森田总裁说他不告诉你。<笑>喂喂。
3: 朱传文，你别让我再碰见你，碰见你就是你掉脑袋的日子。越是战乱，越要稳住身，但愿能保住这个国家。三儿，咱有了一郎的证据，争取把官司打赢了。家里的事儿，你和你大嫂多担待点。爹。
1: 你放心吧，爹，咱家那把长刀呢？
3: 你要干什么？传文气死了，我要宰了他。要宰了那个逆子，那也是老二的事儿。别说啊，战乱起来了，学校恐怕不能上课了。你有了身孕，哪儿也别去了，在家好好歇着。
1: 心放宽些，别为伊朗的事难过了。日本人的仇，咱早晚得报。他娘，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是可惜了伊朗这孩子。爹呀。 咱能不能把传闻叫回来，再好好跟他说说？别提他了。
4: 爷爷，你还是把长刀给我娘吧。
3: 干啥呀？
1: 我娘天天晚上拿着笤帚练，又劈又砍的，还嫌分量不够。
4: 大嫂，别练了，看吓着孩子了。
1: 哎，我知道，
4: 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5: 本台最新消息：今天凌晨，马占山将军率20000余人含泪撤出江桥阵地。上午9时许，日本关东军占领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至此，从11月4日开始的齐齐哈尔江桥保卫战宣告结束。

0: 这场震惊中外的江桥保卫战共历时15天，共击毙日伪军6000余人。嫩江河畔阵亡将士是中华血性男儿之瑰宝，不愧为中国军人之楷模。
1: 你们的起诉书写得非常好啊，理由充分，证据确凿。要是在平时啊，按照法律，你们山河煤矿肯定胜诉。可是张景辉下了命令，说什么中日交战之际，为了公平起见，凡是中日公民的案件一律不予受理。
2: 那山河矿的官司不能打了？
1: 不，法院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司法机构，我们有自己的特权，你们就回去听信儿吧。啊，
2: 那这么说，山河矿的案子法院受理了？
1: 我梁汉卿作为主审法官同意受理。
2: 梁法官，其实这个案子不光关系着我们一个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着中国的主权问题啊。
1: 朱先生，眼下东北的时局发展到如此地步，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我也只能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了尽绵薄之力了。
2: 不管怎么说，还是得谢谢你。
3: 各营都已经到位，准备好了。
4: 报告团长，外面来了一对胡子，带头是个女的，叫三江红，说带了100多条枪帮团长来打鬼子。
5: 说你们团要打鬼子，我就带我的人来了。
6: 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缺人手呢。
7: 老四，把你的人分成2队，一队支援1营，一队支援3营。
8: 给你人走。
9: 是是，
8: 走走。
9: 是是。
5: 哎，那我呢？
10: 你跟着。
5: 是。
11: 火车过来了。
10: 立营准备。
8: 是。

0: 这也没个信儿啊，也不知道川谷他们这一仗是胜了呢，还是败了。战场上的事儿，谁输谁赢都说不准。但愿川谷他们能胜。阴营上报的数字是：击毙日军94人，俘虏7人，缴获武器89支，重机枪3门。
1: 王叔，
0: 那我直接说了。
2: 击毙日军472人，俘虏77人，缴获各种武器521件。痛快，这一仗打的解气啊！团长，团长，这位兄弟跟我们可透底了，三江红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 你怎么跟兄弟们还藏着掖着了？
3: 哎，
4: 团长，这事怎么不早说？这可是好事儿啊！
2: 就是，
3: 老四，你咋啥话都往外露呢？
5: 掌柜的，我也没说假话呀。
6: 哎，团长，兄弟们可出了个主意，这三江。

0: 不是还没过门吗？咱们就在这双城火车站，给你们拜天地，路洞房，让兄弟们热闹热闹。你们说咋样？
1: 好，
2: 好，
0: 这是胡闹。小鬼子他们是杀干净了，这次他们是吃了败仗，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反咬回来。传我的命令，各营做好战斗准备。
3: 娘，二哥来电话了，
4: 来电话了啊！把全家人都叫来。哎，
0: 是老二啊。爹，是啊。潘五啊，
3: 打的咋样啊？走，
0: 大获全胜。
5: 说你们快点走。
3: 杀了多少小日本鬼子？
0: 走，四本都各呢。
3: 好，好样的。
0: 五啊，五，
4: 你现在在哪儿啊？
0: 娘，俺在双城呢。
3: 挺好的吧？都挺好的。娘，你说话呀！我啊，管怎么着啊，小心枪子，枪子可不长眼睛，你听娘说，你听见了没有？
6: 孩子正打仗呢，你哭什么？给我，
0: 传武啊，传武，
6: 这个打仗啊，身边不能有女。
4: 这女的一抹眼泪，士气就掉了一大半啊！爹，
3: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告诉你，仙儿在你身边呢。是吗？爹，仙儿啊，仙儿，您咋也在那儿啊？
4: 爹，俺这是来打鬼子，手里不是有百十号枪吗？
3: 仙儿啊，哎呀，你们俩也真是的，咱哪乱往哪凑合呀？
4: 娘，这不能叫瞎凑合吧？怎么说也得算保家卫国吧？
6: 好，这遭啊，你们俩铁门老朱家真是长脸了。哎，
3: 仙儿啊，那你们啥时候能来家呀？
4: 娘，这可得盯传武的，我现在是他的手下。
7: 来，
6: 给我。
7: 仙儿啊，抽空你和传武回来一趟，爹给你们摆庆功宴啊。
6: 行，
8: 爹，我告诉传武，回头啊，让他陪你好好喝两杯。
6: 好，好，你们俩也多保重啊。
7: 看看你二叔，再看看你爹，呸！
8: 娘，托我干什么？我又不是我爹。
6: 走吧，走。
0: 陆总。

0: 俺听说呀，这日本人又是飞机，又是什么铁甲车的。他爹呀，船武和仙儿不会有事儿吧？
1: 你放心吧，没事儿。
2: 爹，娘，法院来了个急件。
1: 说啥？开庭通知书。什么时候开庭？明天上午9点。
0: 明天？那他这时候通知咱，这不明摆着让日本人赢吗？爹，你还是别去了，要是再上股子火啊。
1: 去，一定得去。

0: 窗户。今儿是腊月23呢。
1: 过小年了，连着打了几天仗，把日子都忘了。
0: 你还记得咱老家的规矩？吃糖瓜，送灶王爷。窗户，咱俩是哪一年进的山场子？
1: 20年了吧？现在想起来，就跟昨天的事儿一样。
0: 那时候多好啊！咱俩啥都不懂，一门心思就知道干活。

0: 我已经二十几年了，一会儿生一会儿死，姐啥时候才能有个安稳的家？姐真的有点累。
1: 等打完了这一仗，咱俩就成亲。

0: 听说了没？昨晚上双城被鬼子给打下来了。哎，
1: 我也听说了，满双城都是东北军的尸体。
2: 你胡说！昨天晚上我家老二还说，双城车站在我们手里呢。
3: 那是怎么回事？
4: 就是下半夜败退下来的东北军就进城了，一个个烟熏火燎的，满身血乎乎的，跟鬼似的。
1: 你可不是，吓人！
5: 不会说话就别说。我们家传武带的军队怎么跟鬼似的了？
4: 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2: 什么比方啊？
6: 喂，山东菜馆有人吗？
5: 哎，我就是啊，什么事儿啊？
6: 嫂子吧？
5: 哎，对。
6: 朱团长和三江红已经撤到哈尔滨了，在厢房修阵地，叫我来给你报个平安。
5: 哦，哎，大兄弟，下来喝口水吧。
6: 不了，来不及了，鬼子快要上来了，走了。
5: 哎，
6: 呀，呀。
7: 说到哪儿了？
2: 在香坊街一带修阵地呢，刚才找个人呢报个平安。
7: 好啊。
8: 爹，这街上乱糟糟的，就别去法庭了。
7: 不行，我得去。
8: 爹，干嘛带生子去啊？
7: 万一这官司打输了，我得让我孙子看看这帮卖国贼是怎么出卖山河矿的，怎么出卖这个国家的，将来让我孙子跟他们算账，走吧，走，三，
9: 哎，你让我们走吧。
10: 哟，周先生啊，没想到我们是在这儿见面吧？怎么样？
11: 最近心情好吗？
10: 不好。
11: 你倒是说实话吧。
10: 我们辛辛苦苦开的煤矿，让你们日本人给夺去了。哈尔滨眼看着被你们日本人占了，我这心情能好吗？
11: 不要这样啊！我觉得你的大儿子就比你聪明。我想知道一下朱先生对将来是怎么看法的。
10: 很简单。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你们日本人得回去，回到那几个小岛子上去。你们走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一片片日本人的尸首，满世界的人都得骂你们。
12: 香，真香，
13: 酥，真酥。
1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5: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

0: 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

0: 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

0: 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就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5到31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泰安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菏泽多云转阴，26到32度。枣庄阴，24到31度。济宁多云，25到32度。临沂多云，24到31度。日照阴，25到29度。青岛多云，26到30度。烟台多云转阴，24到31度。威海多云，24到29度。潍坊阴，25到32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滨州多云，26到32度。东营多云，26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1: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收拾好了，街面上不少人家都已经走了，煤矿炸了，工友们都哭了，
1: 哭什么？还能留给日本人？
2: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3: 带旺仔牛奶，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5: 妈妈买给你，
6: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7: 爷爷买给你，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这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吧？要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太阳要照耀满洲，照耀中国，将来还要照耀整个的世界。
1: 生子，他的话你明白吗？
2: 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像梦话。
0: 表姐，我想法官会说真话。

中华民国东省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民事三厅判决书，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原告中国山河煤矿，被告日本森田物产。本庭对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进行了认真详尽的调查审理，认为一，原告诉

0: 被告森田物产未经商和煤矿股东大会许可，私自收购东盛商社在商和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二，原告所诉被告森田物产将银行贷款作为自有资金，让东盛商社用于采购商和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本庭根据上述两点，现判决如下。 本庭根据上述两点，现在判决如下：一，根据《中华民国商务通律》第63条第4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无权收购商和煤矿股份，更无权占有商和煤矿；二，根据《中华民国民法》第34条第6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以借贷资金充当自有资金，实属欺诈。 收购商和煤矿股份无效。三，由于被告森田物产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给商和煤矿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均由被告森田物产全额赔偿。
1: 够了！够了！听听炮声吧，这就是对你最好的宣判。你。
0: 战败国的一个法官有什么资格审判我？哼！连张景辉的话你们都不听，我让他执行你的死刑，枪毙你！哼！被告站住！此判决为终审判决，从宣判之日起，即产生法律效力。
1: 吹他的吧！哈哈哈哈哈！告诉你，整个哈尔滨都是我们日本帝国了！哈哈，走。
0: 本法官宣布，现在闭庭。

0: 梁法官，谢谢你，谢谢你。虽然日本人要打进来了，我还是得谢谢你，你为咱们中国人主持了公道。
1: 不客气，作为一个司法人，公正执法是他的天职。
2: 梁法官，你就不怕张警会找你麻烦？
1: 他肯定饶不了我呀。可是鸟之将死，尚有一鸣；国之将破，尚需一战。为了法律之公正，中国之主权，我岂能没有一搏呀？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这是我孙子啊。
1: 孩子，你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啊。
3: 爹，我是生子，我想你。
4: 生子，爹的好生子呀，生子，爹也想你呀，生子。
5: 我娘也想你，你能回来看看我们吗？
4: 生子，爹不敢的，爹怕你娘宰了俺呢。
5: 不会宰的，我娘现在都想你都想哭了，每天晚上都哭。
4: 生子，爹也想你们呢。你说的都是真的？
5: 是真的。爹，我要是有半句假话，你就活活啃了我。
4: 哎，好生子。哎，生子，这样，今天晚上你们吃完晚饭呢，爹回家去看你们去啊。
5: 怎么看啊？
4: 这样，你们吃完晚饭啊，从咱家后院出来，往西走，你就能看见有个黑盒子的小轿车，
0: 爹就猫在车里头呢。
6: 熊样吧，还猫起来？
5: 熊样吧，还猫起来？
0: 啊，喂，你说啥？
6: 过去一只大花猫。
5: 过去一只大花猫，我骂他。
4: 哎，生子，你这样，你跟你娘说呀，
0: 今天

0: 上就让尹阳带着你到爹这边来啊。
1: 啥都不用带，爹这儿要啥有啥。啊，对了，千万别跟你爷你奶奶说啊。
2: 知道。
1: 哎，好绳子，行，晚上见啊。
3: 哎，你们娘俩给谁打电话呢？
2: 给我爹。
4: 谁说的？胡说，我叫生子打电话呢。秀儿，外边风声紧吗？哎
3: 呀，乱糟糟的，好多人都急着出城呢。
4: 是吗？生子走，咱回去吧，走，回去吧。

0: 啊，大黑天的要去哪儿啊？
1: 三婶，你回来了。
0: 对呀，我回来了。啊，
1: 生子吃多了，我带他去遛遛神儿。
0: 不是。
1: 啊，那你小心点啊，炮火连天的，别走远了。

0: 大嫂刚才带着生子出去了，神情看起来不大对。
1: 哎，对了，下午的时候，他们跟大哥还通了个电话呢。
0: 下午他们和大哥通电话了，那你跟爹说了吗？

0: 哎，
1: 你们娘俩都好吧？
2: 挺好的。
1: 咱爹身体咋样？
2: 咱爹还行，毕竟伤过元气嘛，多小心就是了。你呢？
1: 我还行。啊，我今天来啊，想把你们娘俩都接过去。你看这战事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我怕你们娘俩出什么危险。咱啥都不用带，森田总裁那边都安排好了。
2: 那咱爹咱娘还有传杰他们怎么办？哎，
1: 咱爹咱娘啊，一时半会说不通他们。哎，不过这点你放心啊，森田总裁答应我呀，甭管怎么着都能保住咱们山东菜馆还有咱们老朱家人的安全。哎，行了行了，咱先走吧。啊，走走走，赶紧上车。
0: 爷爷来了。
3: 哪儿呢？
0: 那儿呢？
3: 哪儿呢？咱爹在哪儿呢？你干嘛？
2: 我
3: 你要干什么？啊！
0: 我砍了你！哎，
3: 你疯了你！你跟我动刀，你干什么？
0: 哎，
3: 你疯了！
4: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爹，你就别惹爷爷奶奶生气了，快走吧。
3: 生子，爹永远是你的爹。
5: 他爹，咋办呢？

0: 爹，娘，这大晚上的，你们上这儿干什么呀？
1: 行了，别问了。
2: 你见着你二哥了吗？
0: 见着了，队伍上啊，已经两三天没正经吃东西了，连口水都没有，渴了就吃点血。
1: 那哪行啊，打仗不能饿肚子。大媳妇儿，赶快告诉伙计们连夜做饭。

0: 你们咋来了呢？
1: 我听三儿说，你们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打仗不吃东西哪行啊？啊！
2: 老二，我们给你做了好多馒头，还有山东菜馆的菜肴呢。
3: 同志各营，来领吃的。
4: 是。
5: 二少爷，你们可得好好打呀，咱哈尔滨啊，就你们这点指望了。
3: 知道。
6: 二叔，拿支枪呗。
7: 行啊。
6: 拿来啊。等你长得比枪高的时候，就给你了。那得等到哪一年啊？几年就长大了啊？来来来，
7: 我看你这么的，
6: 这是
7: 紧张，打仗你都好好啊。
6: 俺咋没看见仙儿呢？
3: 来。
6: 辛苦了，
3: 玉叔，你咋来了呢？你快生了吧！
6: 就这两天了，二哥，你猜我心里想啥呢？
3: 想生个大胖小子。我在想啊，我也想拿着枪跟日本鬼子干。那可不行，你可得把这孩子照看好啊！
6: 大冷天的，怎么不把扣子系上啊？
3: 是，这日本人快打进来了，到时候你可得拿走算了。

0: 大娘，娘来看看你们。杏儿啊，
1: 哎，你咋也弄成这样了？
0: 杏儿，跟娘回家吧啊！大丈夫是女人家干的事儿。
1: 娘，俺现在不能回家，国家都这样，还分杀男人女人呢。
2: 就打完仗了，打完仗肯定要回家。打完仗就回家。站长，爹，对面就是日本人的阵地，还能打几天？这要没有增援部队。 最多2天，爹，告诉介老们，要走赶紧走。少帅那边也没个信儿，这电话已经不通了。上一次通电话是在双城。哎，三儿，山河矿的官司咋样？哎，
3: 赢是赢了，可是有什么用啊？
2: 依我们干脆炸了。
3: 炸了，不能留给日本人。老爷子，哎，有个记者找你们。哟，记者，他说要给你们照全家福。
4: 全家福？啊，
3: 说你们家呀是抗战的楷模。<笑>好，走吧，走，
4: 二哥。
3: 大家往里靠一靠，微笑一点儿。
5: 谢谢，
3: 准备，开始了。

0: 爹，东西都收拾好了，街面上不少人家都已经走了，煤矿炸了，工友们都哭了，
1: 哭什么？还能留个日本人？嫂子，
0: 啊，
1: 玉叔怎么样了？快生了，放心吧，有咱娘在呢啊。生子，别缠着爷爷了，走，快去睡觉。爹，我给玉叔烧壶开水啊。
2: 生我了孩子，他要是能走动，咱得赶紧走。爹，二哥和先生那边有消息吗？
3: 我也担心。走之前听不着他们的信儿，我这心里不踏实。三儿，你去打听打听，看看前边打的怎么样。等等，把你二哥给你的枪带上。
4: 以防万一。嗯。玉叔，没事，阿娘在呢。
5: 娘，我喘不上气儿。
4: 大口喘，大口喘。

0: 哎，对，使劲儿啊！
1: 别废话了，去，把那剪子在火上烧一烧，拿过来。
0: 啊，剪子，
1: 你说使劲儿啊，就快了。

0: 冲。
1: 快到家了啊！咱就快到家了，快点儿！

0: 虑是我孩子都睡了。这也不知道仙儿和闯的那边怎么样了啊。
1: 咋了，三儿？
2: 说话呀，说话呀！你倒是啊，
1: 说话！
3: 二哥死了。
2: 你胡说！爹，娘，爹，娘！
4: 川武到家了。
2: 怎么了，闯武？
0: 我说话，说话，我是娘。我说话呀，说话。

0: 别哭了。
1: 川武是为了打小鬼子才死的，他是我们老朱家的光棍。三儿，把川武抬楼上去。

0: 这是朱团长生前用的枪，他跟随朱团长已经好多年了，就把他跟朱团长葬在一起吧。
1: 谢谢你，谢谢你把窗户送回了家。
0: 老人家别难过。
1: 我不难过，你也赶快走吧。
0: 好，
1: 谢谢你了。
0: 您多保重，老人家。

0: 姐，船上带着森田和几个日本兵过来。
1: 爹，森田总裁给您拜年来了。
2: 把你娘扶屋里去，照顾好玉叔和孩子。
3: 爹，你让我杀了他！
2: 进屋去。
3: 娘，
2: 去，走吧，进屋吧。
3: 娘，走吧。
2: 夏儿，一会儿你要见机行事。

0: 森田，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今天我向你公开我的身份，我是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军人。
0: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做生意的。
2: 说吧，
0: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朱先生，你的儿子朱传杰把山河煤矿给炸了，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天皇陛下有一颗仁爱之心啊，你只要把煤矿归给我森田，而且你能立下字据，你朱开山从此归顺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免你一死。
0: 煤矿是我儿子炸的，是我让他炸的，炸了他是不想留给你们日本人，你们日本人跑到这儿来杀人放火，还得让中国人给你们装孙子，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1: 周先生，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进城了，不久整个满洲乃至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还是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吧，不然的话你就是咎由自取。
3: 哎，别爹，不是爹，森田总裁已经答应我了，爹，只要咱家不跟日本人作对，把那煤矿给人日本人，人松田总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伤害咱们家人，保证咱这菜馆是兴兴旺旺啊！爹，
4: 放屁！你没见小鬼子拿枪对着我吗？川武都被他们打死了，你还相信这帮畜生的话？
3: 川武怎么了？
5: 二哥死了，就躺在客厅里。

0: 三田，我们中国人得活着，得好好的活着。我记得那天在法庭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你们日本人得滚回去。你们滚回去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你们的一片片尸首。为了这个，我们老朱家把全家人的性命都搭上，也算不了什么。不过今天我得告诉你。 我要先把你的尸首留在这儿。
1: 八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森田，今天我要亲手宰了你，国恨家仇一块报。
1: 你为什么伤害我家人？你为什么杀我二弟？你为什么骗我？

0: 秘书啊，有没有想过给孩子起个啥名字啊？
1: 我看就叫他国强吧，国家的国，强盛的强。
2: 秘书的意思是盼着国家能强盛起来。
1: 对，希望这孩子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像他二伯一样。
3: 国家都这样了还强什么强啊？
0: 秘书啊，娘呢给他起个小名，他是傍天亮的时候生的，就叫他亮子吧。
4: 爹，你说行吗？
2: 行啊，亮子，咱们又有了一个孙子了，只要有了这一代又一代人，咱还怕什么呢？娘，我跟你说，国家亡不了，咱朱家也亡不了。亮子会长大的，那时候谁也别想再欺负咱们中国，那时候中国会强盛起来。
5: 据统计，整个清代闯关东的山东移民约700万至800万人，占当时闯关东移民的70%至80%，占当时整个东北人口的近一半。到解放前，在东北的3500万居民中，山东人就占了2000万。闯关东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影响巨大的文化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次空前的移民壮举。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

0: 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0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的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砷用的是高硼硅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补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0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

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严逼。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6: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0: 开炮！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3: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12: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4: 带旺仔牛奶。
15: 爸爸买给你。
1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6: 妈妈买给你。
1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17: 爷爷买给你。
1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9: 站住，干什么呢？
20: 哦，打猎的猎户。
19: 打猎的。枪呢？
20: 枪啊，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19: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20: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1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21: 你旺我就旺。
13: 妈妈，旺旺，
16: 旺旺，
13: 妈妈，你不够旺。
16: 好，精神旺旺。
2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4: 在宁波、
2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4: 别笑了，
23: 你选什么？
25: 这水的声音，
23: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
10: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战队。

0: 小小的兵野联队，咱们干打打不死啊！
1: 兵野联队，直奔32师团，人均6的敌性，是奉天皇、检阅皇，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是活君的，装备真是不一样啊！
1: 什么的，见红了！
2: 小子，
0: 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0: 上刺刀！上刺刀！
1: 爷，
0: 刀！
1: 是。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新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副，哼哼，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
1: 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0: 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政务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1: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2: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胜武肯定会联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
3: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抓紧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3: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 18两个旅，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我军远离利阳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 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借船出海？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还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 一直荡平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做对的新四军。嗨！
5: 馒头，小宝，把那屉馒头搬出来。卖馒，您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您来几个？
6: 怎么，没钱啊？
5: 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6: 馒头来嘞！
5: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便宜？他干活你干啥？对，
6: 那我干啥？
5: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6: 一天一个馒头。
5: 你，就是嘛，一天得一个馒头，
6: 半个也不行。
5: 哎呦，小祖宗哎！ 我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哎哎，还干啥去啊？
6: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
5: 哎，我说，我说你这人是不是
6: 咋了？你是？

0: 去？你前身磨着了你。哎，你
1: 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1: 井？井什么井啊？
0: 井在镇西头。
2: 哦。
0: 你，哎，你回来，哎。哎
2: 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3: 没错，
4: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3: 好，
4: 饿了吧闺女？
3: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4: 好，咱买去。
5: 要热馒头。
1: 买馒头去。
4: 哦，拿四个吧。
1: 哎，好嘞。
3: 四个馒头
1: 给您包上来。
4: 钱给你放好。
1: 好齐了，现在。
4: 走。
6: 干干什么呢？
4: 哦，打猎的猎户。
6: 打猎的。枪呢？
4: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6: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4: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6: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4: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7: 哎，哎呦！
6: 别动！
7: 好，快跑！
6: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4: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6: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人，给我上新四军命营走一趟。
4: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3: 爹，
1: 全部带走。
6: 走。
4: 好。走。走。
6: 走。
4: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3: 爹，要走一起走。
6: 走。

放肆。

醒醒，我要去

0: 姑娘，
1: 是我的啦。
0: 你们在外面等着。
2: 西关不远。

0: 死那个小子！我打死那个小子！我打死那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快！
1: 来了来了来了！那边！
2: 你去那边开！
1: 这边！哎哎，你哎，醒醒！哎，
3: 天！梦爸在我杀了你！我梦！
4: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哪儿呢？
5: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2: 来人了！那边！
0: 这边！哎，过来！来！
3: 狗日的！
5: 哎，要害死我们！
3: 跟他们拼了！你干什么？
5: 我不想死！
3: 那就滚！
5: 他们人多，我们
6: 有人
5: 拼，怎么拼？

0: 手榴弹，还有手榴弹，炸他们！
1: 我们发动。

爹，爹，爹，爹，爹。

0: 兵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

0: 怎么办呢？吵什么吵？我不能死，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过娘。
1: 小宝，还有路吗？你是男人吗你？你还不快来帮忙？
0: 快快点！小宝，快！小宝，这边走。
2: 好。
0: 快点啊！
1: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0: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0: 黑警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严密。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6: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0: 开炮！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3: 不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12: 我希望你们。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有。

0: 我们要去救他，
1: 。
2: 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被救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非洲一战已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喊得起就让你撤了啊。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4: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4: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去他的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4: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4: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3: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4: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3: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5: 到。
3: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5: 是。
2: 真像他妈妈。
6: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推的。

0: 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过来，过来！这。
3: 你的伤。

0: 十五人受伤，八人牺牲。强攻不行，得先下办法。
1: 你们有机动机枪？
2: 一枪，
1: 还有一枪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0: 去找几个板车来。
1: 板车，
3: 快去！
1: 是。
0: 吴副团长牺牲了，
4: 牺牲了。
0: 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4: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4: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踪毕野。
4: 好。

0: 回来了，你怎么才到啊？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1: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跟着我。
0: 轻机枪，伙伴，那重机枪，200，掩体还
1: 够。
0: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3000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大。

0: 哎，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我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1: 好。

0: 我们把他们守灵呗。
1: 好。
0: 你起来！鬼子进来，他们都得死，你多救个屁用啊！
2: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0: 快死就跟鬼子拼了！你们还是谁是孩子？

0: 他是来救我们的，我们有救了！报道！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
1: 快往里冲啊！冲啊！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你在这守着，我绕过去。

0: 哎，你没事吧？哎，鬼子来了，
1: 快闪呀！
2: 奶奶，

0: 一份回来。
1: 娘，
0: 对不住你了。

0: 行了，没事了。
1: 南方队长教你，一定跟着新四军的头带上。
2: 你咋那么厉害呢？
1: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了，
1: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0: 我娘，见我！那时候他四肢线，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1: 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
1: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要助力严寒的走两天的路。你是干什么的？打铁的。我说呢，你扔手榴弹那个打铁一样。去，
1: 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去！
0: 你咋不去？ 我去，
1: 他没子弹，把他身上的枪拿过来。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快！
0: 太君，太君，
2: 太君，
0: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这里支援。嘿，走，走，走。

0: 你没事啊？你没事了？没事，狗治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0: 可以，枪呢？哎，给我，哎，走。这，
1: 慢点。
0: 连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1: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2: 是，
1: 准备。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惠子的重机枪。
1: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对，就是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
2: 连长，
1: 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真的。

0: 在胸膛。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2: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跟阿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都投求山东的信赖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兄弟姐，
8: 严彬，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6: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0: 开炮！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你不想我打爆他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12: 怎么回事？
1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你得给她殉葬。
1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8: 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干什么？
1: 你还是出去！我以为那还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怎么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未免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得了？ 奶奶，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下来！上墙头干啥？
1: 下来！下来！
0: 喂，杜峰，你别使枪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你不怕啥呢？
0: 怎么看不清呢？
2: 爷，哎，你来帮忙，哎。
1: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0: 哦，疙瘩。
1: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你干嘛？

0: 他哪儿了？
1: 打中肩膀。
0: 你看见了？
1: 啊啊啊！
0: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1: 这前面那个公仔。
2: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
0: 安好了吗？
1: 嘘，
0: 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哦，
1: 没事吧你？
2: 屁股。好，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 站稳！给川崎军发电报，嘿，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嘿，快点！
0: 排长，
3: 哈库库西马斯。哼，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3: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3: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3: 是。
1: 走。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 枪，拿枪！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坐好。哎。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
0: 真行。
1: 我说，你现在这样，把这世界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刀。
2: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烧了，可是没错。没事，动手吧。
1: 我这匹马胳膊扎，没勾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2: 帮我找块布。
3: 好。

0: 你忍着点啊。
1: 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

0: 你们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带着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0: 憋着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娘那屁吓的。对了，你娘怎么了？
0: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了，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你多久没见她了？3年。
2: 去。

0: 请证物，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
0: 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4: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2: 奶奶的，这帮畜生！
5: 怎么了？
2: 这些人都是鬼子。
4: 一。
3: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嗯嗯。
4: 你们先撤。
6: 嗨，
4: 滚！
6: 哎，你们几个撤！

0: 没事，
1: 找我女儿。
2: 好，
3: 我上。
4: 撤！
5: 爹，枪给我！
1: 别抢了，没生命了。
6: 伤口处理一下。
7: 是。

0: 他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外把子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外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2: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实验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2: 融化在胸膛，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严密。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6: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0: 开炮！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事，大喊一声我忘，爸爸我忘，
1: 你忘我就忘，
0: 妈妈我忘，
2: 我忘，
0: 妈妈你不够忘，
2: 好精神我忘，
0: 我忘，同学相见早安我忘，
3: 你忘我忘，大家忘，我们都忘记师徒。
4: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这就派上用场了。
5: 啊，溧阳？
4: 对啊。
6: 哎，向前！
7: 哎哎哎，怎么？
5: 我要去看我妈。
7: 哎，快追他回来呀！这什么人呢？这是。
8: 算了，他跑不了。
0: 星星，星星。
9: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0: 金龟子，
0: 星星。
9: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0: 星星，星星，星星，
11: 这么奇怪！
0: 星星，
12: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3: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9: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吗？
0: 王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3: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3: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可能是不想吧。其实啊，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1: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0: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2: 快，要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别把人吓着。
0: 哎，好。
2: 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2: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0: 张翔也不赖。
2: 排
0: 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3: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差不多了，行，交给你。
0: 好，
3: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哦，团长，
4: 团长，
3: 我去上面有多少？ 这次战斗，我。

0: 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1: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2: 是。
1: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0: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1: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0: 是。
1: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0: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1: 服从命令。
0: 是。
3: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4: 懂。
3: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4: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3: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4: 昏迷不醒？
3: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4: 那好吧。
3: 好，你好好休息啊。
4: 那他娘怎么办呀？
3: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4: 是。
5: 青花，青花。
3: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4: 现在就开始了。
3: 李青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啊。
5: 青花，青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得到理的话，你看好看不？青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3: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5: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哎，你这话，
3: 你干嘛你？
5: 你这话，
3: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5: 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
3: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5: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下他走啊？
3: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5: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我一直陪着你呢。
3: 看来他没叫错你的朋友。快上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5: 快，快，
3: 慢点啊，来。
5: 轻点，
3: 来。
5: Thank you.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娘，等着儿。

0: 快快快！
1: 抓紧时间，快！
2: 慢点，哎，你不让开！
0: 快快快快快！

0: 他们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带走个驾。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你辛苦。但走阁下，横田丢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真好。 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0: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好，我走这儿。哎。
3: 别走这儿，走这儿了。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儿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0: 想办法把它支开。给我放。
1: 哎，等等，团长。
0: 嗯，
1: 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装成？
1: 怎么了？
0: 你不怕别人笑话？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她，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她是你媳妇儿了？别瞎说八道。
2: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
0: 哎呀，别看了，走，快走。
2: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
2: 走，
0: 走吧。
2: 哎。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你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个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3: 回来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啊？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
3: 60米。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こんにちは。
2: 什么话？
6: こんにちは。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的呢？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7: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那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
3: 哎呀，净吓人！来，这边。
8: 他是你啥人呀？
9: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8: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9: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8: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9: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0: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了，我又不敢看，
4: 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10: 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10: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的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11: 那你干啥呢？
10: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4: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2: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11: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2: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12: 他找着没有？
2: 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12: 你咋知道？
2: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3: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晓，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7: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那就派上用场了。
2: 那
10: 察，丽亚，
7: 对啊，

0: 哎，哎，怎么？我要去看看我妈去。快追那混蛋呀！什么人呢？这是。
1: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2: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我问的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了。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 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们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你去呢？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
1: 那行。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
4: 怎么回事？
3: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交掌坏了。
4: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3: 嗨，开路。
4: 前面就是，
3: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这样老。

0: 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走。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2: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1: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2: 在这里。
1: 边防局，哦，你得明白。
3: 嗨。
1: 有戏。
3: 你

0: Fucker!
1: You're the良心，让咱就坏了。嗯，嗨。

0: 厉害。
1: 行动。

谢。

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 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会把那个鬼子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

0: 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 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着

0: 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严密。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6: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0: 开炮！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冷静点，你！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吧？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包哥的，
2: 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你这是干啥？
0: 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1: 张翔，
0: 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啥路？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啊，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张翔，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没扔到吗？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啊！
1: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0: 天杀的，心肠不如。

1: 我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我不怕死，才能不死。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会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1: 你现在就跟我走。现在吗？咋，你不愿意？
2: 现在怎么能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
3: 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4: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
3: 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4: 张翔。
3: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那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
5: 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6: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7: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8: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9: 你教我啥？
10: 我教你缝衣服。

0: 快点往前走，有跟上，快点，报告到。哎，到。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跟先换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1: 行不行？没事儿。计划，张霞，
2: 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好，
0: 啊，
2: 快。
3: 快点，没事。

0: 方哥的，你先走吧，张强跟我一起就行。杏花，我背你走吧。是个办法。
1: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0: 不行，我背得动。
1: 哎，
0: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
1: 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
1: 哎，
0: 上来。
1: 别了。
0: 上来。快点。
2: 你能行吗？
0: 行，
2: 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
0: 什么情况？

0: 有枪声。
1: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0: 绕过去打他。
1: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0: 好，来。
2: 哎，我背你。
0: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1: 走。
0: 快。
3: 团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其他兵啊，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4: 奶奶奶，你们的挺身队啊！告诉大师吧，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看见的门里啊，大石头后面那个。拿着。
1: 儿啊，
0: 拿着。带入他一楼头，你想干掉他。
1: 看着他。那你用啥？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队。
1: 多一个组队。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拿？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爸，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人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1: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1: 没事。
2: 真的没事？
1: 真的没事。
2: 那你小心点。
1: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还我包哥的！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但我告诉你，包哥的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毙了你！ 你给我走开！走开！

0: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1: 把你的粉钱还你的老家，融化在胸膛。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3: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锥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
4: 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8: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直到把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住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1: 坐下，他还有理了他？坐下，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达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

0: 我把日本鬼子打败，我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
1: 包哥都跟我说过，

郑翔，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响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还带他呀？那个混球的，加倍打！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 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2: 听清了。
1: 加鬼子，
3: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 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4: 是。

0: 张翔，张翔，张翔，
1: 怎么了？张翔怎么了？
0: 张翔不见了。
1: 张翔不见了，
0: 怎么办？
1: 快，大家去找找。
2: 是。
0: 张翔，
1: 张翔，
3: 张翔，
0: 张翔，张翔，张翔，
1: 张翔，
4: 张翔，
5: 张
0: 翔，张翔，你快回来！
1: 张翔，
4: 张翔，
6: 张翔。
1: 张翔，
0: 张翔，
1: 张翔，
0: 张翔，
5: 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5: 张翔，
0: 张翔，
6: 张翔，
0: 张翔。
1: 行了，你别着急。
6: 张翔，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0: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7: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8: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8: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8: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新四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你为啥要走？
1: ？
0: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的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愿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了没有？
3: 没有。别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2: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1: 老郭呢？
3: 不知道。
1: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星华同志在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
1: 。
0: 你会想他是吗？
1: 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0: 你听我说，团长，团长，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
2: 堵到了，堵到了。他走了。
1: 堵到了怎么用？
2: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1: 我追他去。
2: 你干嘛呢？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呀，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0: 你什么意思？
2: 大伙儿都跟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队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0: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2: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1: 练本事？
2: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0: 你信吗？
2: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3: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捎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才
3: 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她一样好。
0: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的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得有出息的。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秦振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4: 停，掩蔽。
2: 打吧。来了。
4: 混蛋，嗨，说中国话。跟上。

0: 团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您笑得不定死几回了。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5: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2: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5: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6: 走走，
5: 你别。

0: 哎，
1: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2: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0: 没听说新四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0: 打死狗日的！
3: 对，不行，
4: 傅良也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好，
0: 走。
2: 新四军，他们想溜。哎，走，
0: 跟上。

0: 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保养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

0: 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01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

0: 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跟阿鬼子那么简单。

0: 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上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1: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2: 兄弟军，
3: 宪兵。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啊啊、
1: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2: 开炮！
5: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4: 保卫我们同胞报仇。
2: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金蒜玉瓜蒸虾滑。那么做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葫芦半根，另外呢虾滑。现在呢我们把西葫芦呢给切成啊厚薄均匀的圆片，摆入盘中。切成薄片以后啊，我们把虾滑呢均匀的平铺在这个西葫芦片上。好，热锅凉油，我们下入蒜末，小火炒至微黄，然后加入啊少许的盐，再加入点生抽，调个颜色，调调味儿。好，炒至蒜末变黄，放入小碗中备用。刚才炒好的蒜蓉啊，我们给它放凉，放凉之后啊，把它平铺，给它放在上面。好，现在我们换蒸锅，加水啊，打火烧开。蒸锅水呀、啊、烧开了，咱们呢要把准备好的食材放进去，这样呢我们用中火给它蒸8到10分钟。好，现在蒸了10分钟了，蒸好之后啊，我们把它取出来，撒上少许葱，热锅加油啊，少许油，热油烧好了，我们关火，把油淋在上面，把我们的小米辣点缀上去。观众朋友们，这道金蒜玉瓜蒸虾滑我们就做好了。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0: 大家好，我是立冬。
1: 那陈老师立冬啊，今天其实我站在这儿心情还是很激动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昨天已经被我们成功拿下了，给大家开展了团购。这可是我们航天育种的呀，我们现在呢给观众找的产品都已经冲出地球冲向宇宙了。
0: 是这个激动是真的啊，实际我也一样。这款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它那个市场价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呢到了咱们陈老师这儿，团购价直接砍到了99块钱一盒呀，这可是直降了500块钱，一组十盒还给包邮到家。我听说昨天啊，接电话的工作人员都忙坏了，就那个电话那时候一个接一个就没断过。对了，陈老师啊，按昨天大家抢的这个速度哈，这10000组应该早就抢没了。那厂家也说了，只给1天的团购时间，今天还想参加团购的朋友们怎么办呢？
2: 你才想起来问今天怎么办呢？
0: 对呀，
2: 我早就想到了。哎呀，其实呢，平时咱们团购别的产品都撑不过2小时，
0: 是，
2: 更何况昨天咱说的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那么昨天我们忙完之后，我赶紧去看我们的工作人员，我问他们帮我们预留点货，紧赶慢赶，我只抢下留下了730组
0: 啊，730，
1: 只有这个730组啊，那不是分分钟就会被抢光了吗？所以观众朋友们，速度速度速度，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报名。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不知道多少年之后了，有可能这个就是最后一次。
2: 确实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大家伙再想说花99元一盒的价格，再拿到这一款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几乎是不太可能。
0: 是，
2: 就算说你自己在外面能找到，那也是得花到599一盒的价格来买。
1: 咱们刚说几句话的功夫，这数据又更新了，730组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现在已经被抢走了400多组，只剩下312组了。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报名抢购啊，要不然真的来不及了。
0: 这个速度太快了，转眼就没了1多半啊！
2: 这说明大家伙都非常认可这款产品。我之前也说过，种子好，产品就好。
0: 对，
2: 咱们普通人坐个飞机要出国，你往返呢都几千上万了，
1: 是，
2: 对吧？可是小小的铁皮石斛种子，人家是坐着飞船熬一过太空的，
1: 是，
2: 人家价值啊摆在那儿呢。那我反复再强调，中国药典它规定铁皮石斛干品的多糖含量达到25%就算合格，
0: 是。
2: 而这次咱们这款提升到了接近40%，你想想。对身体的好处，那普通产品比不了啊。
1: 是的，那亲爱的朋友们，我又得报数了哈。刚才还有300多组，现在只剩下103组了。所以说，还没有抢到的朋友，真的是最后的机会了哈。错过这次，真的不知道等几年了。大家要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啊。
0: 是，思佳说的没错哈。过了这个村，真的就没有这个店了。陈老师，其实我之前哈，我不瞒您讲，我也逛过好几个大的药房
2: 干嘛呀？
0: 我想找有那个航天育种字样的铁皮石斛，我给您说实话，没有。
2: 正常啊，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它不管是上天还是入地，那是经过层层筛选，那真的是叫万里挑一，
0: 是，
2: 所以那产量极低，非常稀缺。那么市场上定价说是599元一盒，其实来讲真不算贵。
1: 是的，可是咱们的团购硬是把价格砍到了99元一盒，一组十盒能省下整整5000块钱。大家算一笔账啊，订2组能省10000块钱，所以说订的越多省的就越多。陈老师啊，这99的价格您昨天可是费了好大劲儿才帮我们争取下来的。那厂家的这个黄总监，说实话，昨天我听他说话的时候真的觉得是不好听啊。
2: 是，但是厂家的态度我也能理解，其实我最关注的还是怎么把好东西送到观众朋友手里。
1: 那陈老师等一等啊，咱们今天的这个730组我看了一下，目前已经全部抢光了，断货了。
0: 天哪，这就没了？
1: 没了。
0: 不是，那没了那怎么办呢？后边还有那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呢，您有后招没有啊，陈老师？
2: 这回我是真没招了。 对吧？730组是昨天下播以后，我硬留的，没存货了。哎
1: 呀，不行啊，陈老师，这观众朋友们都知道，这次没抢上，下次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说不定再就没有机会了，那大家伙得多着急啊！陈老师，要不您再跟这个周经理联系一下，

0: 争取再帮大家要点货呗。
1: 对呀、啊，哎呀，我也这么打算的，出这个老脸是不是、啊？那是这样，工作人员，你帮我再联系一下厂下的周经理，看看他走没走。
2: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哎。
1: 周经理您好，我是陈永刚。
3: 哎，陈老师。哎，你好，你好，您给我来电话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你瞅，周经理，是这样，咱们开展杭田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活动，啊，您昨天也在现场，你也看到了，您给我们那个10000组的铁皮石斛，一瞬间就被咱们观众朋友给抢光了，加起来说实话根本没到一天，前前后后一总结不到2小时。那么现在还有大量观众没抢上，大家伙都急得不行了，我都冒号。周经理啊，我想跟你再商量一下，你看哈，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批货，你帮我救急呀、
3: 啊、哎呀，陈老师，要换成别的事我二话不说就给您安排了，可这事真不好办。您昨天也看到了，黄总监对这99这个价是真的有意见，我刚回到厂里他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还是真是骂了好半天，跟我说您这是把厂里的家底往外搬，陈老师啊，99一盒我们真亏本，昨天拿10000组赔的，我估计黄总监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这事我做不了主啊，没法再给你了。
1: 哎呀，周经理啊，我们这边观众啊大多数都上了岁数人，退休金呢也不多，2000-3000块钱，都是普通人，咱们呢说实话老百姓攒点钱不容易，就盼着一款好东西吃上那更不容易啊。
4: 是
1: 您这样能不能再跟黄总监再好好说说，我呢其实也没别的想法，我就想没抢到的朋友啊再有个机会。
3: 不是陈老师，哎，黄总总您过来了。
5: 老周，你给谁打电话呢？我听到你是陈老师。
3: 对对，是陈老师，唐哥回来没一会儿就断货了，陈老师想再要几副。
5: 什么一批货？周经理，你脑子糊涂了，把电话看免提，我亲自给陈老师说。喂，陈老师。
1: 哎，黄总监，是我陈永刚。哎呀，我听你这个感觉气儿还没消哈。
5: 陈老师，昨天是我说话是急了点儿，可账归账，昨天那10000组铁皮石斛99一盒，我是含着那么一天的字儿啊，你今天又要来要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1: 哎呀，黄总监，气大伤身，你呢心别这么大火气。咱们昨天的确说好了是团购活动开展一天，但是我们加起来才不到2小时，
0: 对，
1: 10000组全抢光了。你看1天24小时啊，我用2小时远远不够一天，大家伙抢得这么快，说明老百姓很认可你们这款产品。你想这也是好事啊。
5: 陈老师，老百姓认我们的产品我承认，可这个价格两码事啊，这可是杭田育种的铁皮石斛，成本有多高你知道吗？上百家的科研单位排队谈资论辈，最多也只能申请个10克的额度，种子上了太空九死一生，回到地面还得层层筛选，算得上是万里挑一吧。你再加上防野生附生种植，采用低温真空冻干技术，多糖含量接近40%呢，这样的东西99一盒，你扪心自问合理吗？你为你那观众着想，你也得为我们厂里考虑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做慈善的，这个账没法算，货肯定是不能再给了。
1: 您说的其实我都听明白了啊，可是我想请你换个角度想，这么好的产品您呢藏在仓库里啊，他也没人知道。
0: 对，
1: 那再好那就是金疙瘩跟那发霉生锈了。
0: 对，
1: 不到2个小时，你看我们10000组的销售量，你放到别的渠道你就打广告吧，你咋地花几百万你还未必能做到我们的效果。所以你想，如果能再给我们一批货，让我们的团购活动的影响力再继续扩大，那是不是等于我们打了一遍全国的免费广告？哎，你想到时候那是回头客啦，
0: 对，
1: 他吃好了吗？当然还有新客户，
0: 是，
1: 哎，合作的机会自己找上门来了，
0: 对，
1: 对吧？那么这场团购，短期看是咱们厂子亏了，但长远看，您这条产品线就立住了，是吧？
4: 是。
5: 陈老师，道理我懂，这样吧，我退一步，99一盒可以再给你一批，但不能是杭田育种这一块，厂里还有一批没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粉，质量也不差， 99一盒，可以再给你10000组。昨天我就给你提过这个意见，你可以考虑一下。
1: 肯定是不行，这个黄总监这绝对不行。我选了咱们厂的产品，我看中的就是航天育种四个字儿。
4: 对，
1: 上过天的和没上过天的，那是天上地下的差别。
6: 对，
1: 普通石斛哪儿没有啊，对吧？多糖含量达到25%就不错了。可是您这一款，说实话能达到38.5%。
5: 那就没得谈了，航天育种的真的不能再给了。
3: 哎，黄总，你先看一下手机，看一眼工。
5: 什么群？我打着电话呢。
3: 你就看一眼，领导发消息吧。
5: 这是
3: 怎么样，黄总监？看见了吧？上级领导发话了，昨天跟陈老师谈过那一小会儿，咱们的销售量相当于过去整整一个季度的出货量，好几个高端客户、连锁渠道也主动来咨询合作了。领导在群里说了，要全力配合陈老师团购，大力支持。
5: 那
3: 黄总监，咱库里还有多少现货？团购是10盒1组，
5: 13000多组吧。
3: 那就多给陈老师吧。
5: 不行，得留一部分，库里不能没有备用。那这样吧，只能给陈老师8000组，剩下的我们必须留着。
3: 陈老师，
1: 哎，
3: 您听见了吧？8000组行吗？
1: 行行行，8000组可以是吧？
6: 嗯。
1: 黄总监，我再确认一下啊，是航天育种的产品，没错吧？
5: 没错，是航天育种的。我既然答应了，就不会糊弄您。
1: 好的，周经理啊，黄总监，谢谢二位啊，也谢谢上级领导的支持。
3: 行，陈老师，那您先忙吧。
1: 哎，行，二位，我们回头再聊啊。
6: 陈老师太厉害了，咱们又有了8000组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真的是太好了。说实话，刚才你们打电话的过程当中，我这个心脏啊，嘣嘣嘣嘣嘣的，真的是惊心动魄呀。
4: 是，刚才啊，听黄总监那语气啊，
6: 嗯，
4: 我真是我这心呢都凉了半截。
6: 是，
4: 还好他们那个上级领导发话了，
1: 这叫蝴蝶效应。
4: 哎，
1: 啊，你看黄总监人家管财务确实有难处。
4: 对对，
1: 这么珍贵的产品，你说啊，99块钱一个零头一盒，是吧？
4: 嗯，
1: 但是你想，对他们厂来说是一个大放血一次。
6: 是，
1: 嗯。不过呢，好在咱们的结果还是好的。
4: 是，结果是好的，但是8000组吧，说实话有点太少了。10000组，昨个都没撑过2小时，这次只会更快。
1: 是的，所以说思佳，任务来了，赶紧让咱们观众朋友继续报名。
6: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又有了8000组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了，这是万里挑一的珍品呀。石斛多糖含量接近40%，营养价值呢远超普通的石斛，市场价格是599块钱一盒，现在参加我们的团购仅需99块钱一盒，每盒啊直接降了500块钱呢，一组10盒包邮到家。那想给爸妈给爱人尽一份孝心表一份情谊的朋友也可以抢一组备着。目前啊我们的库存呢仅有8000组，可以说数量是极其有限，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接下来马上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们的来电。
1: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呀，陈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7: 啊，我要订那个3组啊，那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那个冻干粉。
1: 嗯。
7: 一组吧是给我自己留的，另外那2组吧，我想送给我两个老姐妹儿。昨天呢，哈，我就在那看电视啊，就看你跟那个厂家里那个周经理呀、黄总监啊，也搁那讲价呀。当时那给我紧张的呀，但是哈啊，我昨天那个电话一直打不通啊，占线呢，我昨天就没抢到。你说，哎呀，得亏今天呢，你又要来货了，那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陈老师啊！
1: 感谢您的支持和坚持啊，其实是为了大家伙的坚持才要来的。另外呀，您也太客气了，咱们把好东西想方设法送大家手里，这是我应该做的。
7: 哎呀，陈老师哈，就是我吧哈，以前哈也买过那个就是普通的那个铁皮石斛。那个多糖含量吧哈，好像是10%几才，那是我吃了哈也没有啥用呢。那你说您这款那多糖接近40%呢，比那个药典规定的25%还高出挺多呢。你说那更牛的吧哈，是你说还是航天育种的。你说我活了这么多大岁数哈，那飞机怎么没坐过几回呀？那现在哈能上过太空的那个铁皮石斛，你说我这命有多好啊哈，我那我太有福了啊。 你说这种子能上太空那一回，那个多难得呀！我恐怕只有错过这次啊，我这辈子也等不到下次了呀。陈老师，你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您放心好了，这三组登记啊，您和老姊妹啊，在家就好好等着收获就行了。
7: 哎呀，那谢谢您，陈老师了啊、哦，那再见了。
6: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99块钱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8: 陈大哥您好，哎，我要第4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我要给我妈还有我爸做一组，我老公一组，还有我自己一组。
1: 我安排的稳稳妥妥了啊。给你登记好4组。
8: 好，谢谢。以前呢我也买过这个铁皮石斛，吃完呢没多大感觉，我听你一讲我才知道，关键是看多糖，要点要求25%才合格，我以前买的嘛才10%几，难怪不行。
4: 这个10%几啊，确实是低了点儿。多糖啊，您记住了，它是铁皮石斛的核心营养。咱们今儿团购的这款产品呢，多糖含量是达到了38.5%，而且其他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呢也比较高，因为它是上过太空的种子培育的。
8: 哦，是啊是啊，这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真的太牛了，市面上都找不到这么好的东西，599一盒也不算贵，可我们一家4口都吃，每人10盒，就是按照市场价格花20000多块钱，我是真出不起。现在团购呢，一盒才99块，这一盒省500，一组省5000，4组下来是整整省了20000块。陈老师，你帮我记好，好吧？
1: 您记好了，您放心，包邮到家。
8: 好，谢谢陈老师，再见。
6: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啊，今天的8000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现在只剩下6817组了。这才几分钟的时间，这少了1000多组，所以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报名吧。好的，马上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9: 哎，陈老师好。我订8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你赶紧帮我登记上啊。
1: 八组。这位朋友啊，咱们现在货源本来就挺紧张的，你能不能都少订点啊，给咱们后面没有抢上的朋友给他留点机会啊。
9: 哎呀，陈老师啊，8组真不多啊，你听我说啊，那我跟我爱人、我爸妈、我岳父岳母、我妹妹家还有几个朋友呢，都特别需要。
6: 人多，
9: 8组我都不一定够分，你就帮我报上吧。
1: 哎，行吧，家人多人丁兴旺，订的人也多，这个我是实在没办法拒绝啊。
9: 哎呀，太好了，石老师啊，我前两天听您讲说挺好，你送出来的产品就好，我特别认同啊。你这石斛种子送到了过太空，这宇宙射线一照，太空里一折腾，这营养价值直接上升。我看那个普通石斛多囊含量20%多一点就不错了，你这款接近40%，你说人家2-3勺的劲儿，你1勺就够了。这种好东西市场价599一盒我都认，你给我们团购才99一盒，一组就省5000，你订8组整整4万块呀、你说一辈子能省10万块的机会有几回，所以陈老师你赶快帮我订上吧。
1: 好的，8组登记了，包邮到家。
9: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陈老师，再见。
6: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10: 陈老师你好啊。呀，你赶紧给我报上3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吧，我隔壁王姐昨天就抢到了，还让我去她家看货。哎呀，我看着盒子上印的就是航天育种4个大字啊，哎，就感觉特别气派。完事呢，王姐还开了一袋让我尝一下，这温水一冲啊，化得特别快呀、入口啊味道还很好。还带点淡淡的回甘，这么好的铁皮石斛啊，我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呀。关键吧，这价格是真便宜啊，这市场价599一盒，这团购才99一盒。哎呀妈，这3组就省15000啊。这钱省下来我还能添点别的东西。陈老师，您这是给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啊。
1: 您给我讲了，这样3组啊已经登记好了， 我们是包邮到家。
11: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陈老师。
6: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现在啊参加我们的团购仅需9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而且是包邮到家。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继续。

0: 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2: 陈老师啊，哎，赶紧帮我订十组航天一种铁皮石斛的冻干粉呐。
1: 十组啊，咱们这位朋友，你这要把我们的库存给搬空了吗？
2: 陈老师啊，您先别拒绝，我跟您说啊，昨天吧，我抢到两组，
0: 哎，
2: 本来的感觉挺美的，晚上啊，跟老伴儿一算的，这两组哪够粉儿的？

0: 无力团购啊，可遇不可求啊，估计我这辈子吧也就能赶上这么一次，您可得一定一定的要帮我报上啊。
1: 书记仔细想哈，这朋友您说的真的也是实情，这次的团购呢真是可遇而不可求。
2: 是啊，
1: 再说了，我觉得他心里边想的是全家人，还把这老邻居你看都想到了。陈老师给他报上吧。
3: 哎呀，我也没说我不给你报啊啊！你瞧瞧，好了，您放心，这位朋友啊，十组我给您登记了，您这样踏踏实实的，今晚能睡个好觉，在家里等着收获就行了。
0: 好了，陈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啊，现在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我们的库存仅剩2352组了。朋友们，最后这点货真的是说没就没了，所以想抢的朋友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3: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陈老师您好啊，我要订2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你说我爸妈哈年纪大了，我得赶紧给他们抢2组，市场价是599一盒，我给我爸妈设定一组就过万了，买不起呀。现在您帮我们砍到了99一盒，2组才不到2000块钱。哎呀，陈老师您帮我们争取到这个价格真是太不容易了，我得替我爸妈呀，替我像我这样一样想孝顺父母的但是收入又不高的年轻人，谢谢您呢。
3: 好了，咱不客气了啊，2组给你登记好了，包邮到家。
4: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陈老师，那再见啊。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块钱一盒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啊，只需要99块钱一盒，1组10盒，包邮到家。这款产品啊，是由上过太空的航天种子培育而成的，石斛多糖含量高达38.5%，营养价值远超普通石斛。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新增的8000组库存，现在仅剩1206组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报名。
3: 今天教大家一道美味的家常菜，欢聚一堂，所需的食材呢有香菇，有口菇，有杏鲍菇，还有小油菜。香菇、口菇、油菜呀，咱们先给它洗净之后要进行改刀。小油菜从中间切一刀就可以了。我们把口菇啊要对半切开，好，对半切开装盘备用。我们的香菇呢同样给它切成2半就可以了啊。切好的香菇啊，我们装盘备用。再把我们的杏鲍菇改刀切成口菇大小合适的滚刀块。好，切好以后，我们给它装盘备用。碗中加入蚝油2勺，生抽2勺，然后老抽1勺，糖1/2勺，淀粉加入适量。盐、鸡精一点点，我们进行搅拌。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啊，少量的油，加一点点的盐，香菇、口菇、杏鲍菇放入锅中焯水之后啊，要捞出再控水。热锅冷油，先把小油菜放里面炒制一下。我们可以少加点盐，调好的水淀粉我们又给它倒入适量，盛出来码在盘中。根据自己口味，我们可以炒点蒜末或者葱段，翻炒出香味以后啊，我们再进行下面的步骤。当然也可以像我现在这样，油合适以后，我们把备好的香菇、杏鲍菇、口菇给它倒入锅中，慢慢翻炒，炒出香味以后，我们呢开始用上我们的料汁儿，好，继续翻炒。这时候炒匀了，带上颜色，我们关火，盛入我们 效用。

0: 油菜盘中，这道美味的家常菜欢聚一堂咱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今天的这道菜呢，叫做山药小米鸡肉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铁棍山药泥儿一碗，淘洗后的小米儿适量，鸡胸肉一块，胡萝卜丁适量，生姜片适量，盐适量。首先呢，锅中加水，水开以后倒入小米，这时候加入生姜片，等这小米啊沸腾了，接着放入鸡肉丁、铁棍山药泥儿、胡萝卜丁，用勺子顺时针的搅拌一下，大火煮开，转成小火再煮20分钟左右。那么出锅前呢，咱们可以加点少量的盐调调味儿。搅拌均匀以后啊，咱们可以关火出锅了。这样一碗口感软糯、味道鲜香的山药小米鸡肉粥，咱就做好了。
1: 好了，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先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0: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凉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莹。检察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点，海量卷宗、零线索，这时候就要稳住心态，从细微处找到破局之法。
1: 凉山县周楼村位于县城北部，曾经村北麦田里散落着几块明代用于祭祀的石碑。2013年，石碑中最大的一块不见了。由于当时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而石碑的丢失却成为村中老人的一个心结。
2: 老是念念不忘，如果找不着的话，老感觉心里跟沉甸甸的放着一件事一样。其实有咱这个壶的时候，这个碑就有了。在老人说，对这个碑的感情很深了。
1: 2020年，在石碑丢失7年后，村民选择了报警求助。
3: 时间比较久远，也提供不出石碑的相关这个资料，这对我们是否能够构成立案条件，我们还把握不准。
1: 石碑价值不能确定，公安机关对于此案是否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存在疑虑，于是将线索移交当地检察机关。接到警方线索后，李莹第一时间到周楼村进行走访。
0: 现场里可能会发现一些案卷中看不到的一些细节。
1: 跑得勤看得细是李莹在检察工作中坚持的原则。在周楼村的数次走访中，李莹敏锐地发现了一个细节。
0: 涉案的石碑虽然是位于田野之中，但是它所处的位置特殊，它处于佛光寺遗址之中。
1: 这一细节成了突破口。佛光寺遗址是一处重要的文化遗迹，其附属构件石碑刻早在2009年就被纳入县级文物保护范围。尽管丢失石碑的价值不明，但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适用3级文物的定罪量刑标准，立案有法可依。李莹立即依法监督公安机关以示立案。
0: 他们这种迫切的想寻回石碑这种感情，我们走访群众之后确实会被他们的这种感情所感染，所以一定要竭尽全力，尽我所能的办这个案件。
1: 李莹从文物部门获得的石碑照片成了破案的有力支撑。2023年，以16.5万元被转卖的石碑成功被寻回。经鉴定，石碑为明嘉靖30年建造，涉案的4名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归案。
0: 虽然是耗费很长时间的精力，但是我确实有一种成就感。
1: 细节既是李莹撕开案件口子的尖刀，也是他织密证据网的针线。2020年，李莹接手了一起合同诈骗案。刘某某作为中间方，在收到买家的购车款后拒不支付给卖方。
0: 如何来判断这个案件是否构成犯罪，关键就在于如何证明刘某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个也是判断该类案件是一个合同纠纷还是一个刑事案件的关键所在。
1: 李莹和4000多条资金流水较上了劲儿。
4: 好多证据都是藏在一些细节当中，从转账的时间、金额以及金额的这个特点，都能代表一些这个不同的这种主观目的，才来综合判断它是不是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 李莹根据时间线剖析了资金在数十张银行卡里的流转过程，并将它们绘制成了详细的走向图。这一张图清晰地呈现了刘某某将其用于个人消费的主观意图。
0: 最后转到自己的信用卡用于还账，或者用于个人曲线消费，或者用于转给家人等个人目的，证明了被告人对涉案资金的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
1: 最终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定罪处罚。李莹将资金流水变成可视化证据链条的办案方法，也在当地检察系统推广开来。
0: 我们办理的每一个案件其实都关系到群众的切身的利益，也关系到咱们司法的尊严。看到案子圆满办结，心里就非常的笃定踏实。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3: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5: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6: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7: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8: 有敌军，
9: 严密。
1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7: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0: 开炮！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农历7月初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变废为宝，循环增效；临沂深挖再生铝循环利用潜力，炼出3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1: 周乃祥在日照调研时强调，扬长优势，做强特色，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0: 青岛创新构建信用评价体系，为上百万小店精准画像，破解融资难题。
1: 2026年齐鲁最美健康卫士发布，致敬医者榜样，守护万家安康。
0: 山东绿电直连应用场景基本实现，省内重点用能企业全覆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是工业大省，同时也是废弃工业资源产出大省，仅废铝每年就会产出240万吨。为让这座工业富矿发挥最大作用，山东不断优化回收网络布局，提升分拣加工能级，完善智慧平台赋能，让更多工业再生资源实现山东产、山东收、山东用。在临沂，一块废铝经过再生利用与精深加工，变身高端车用零部件，催生出3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2: 最近，临沂罗庄一家企业拿到国内顶级赛事级摩托车品牌配套订单，每月交付3500套轻量化车架、摆臂部件。
3: 对我们一些组件进行一个内部变制，达到合金的一个强化，增加它的机械性能，把这个铝材料代替传统的钢材，这个铸件差不多减重在38%。
2: 落户临沂仅2年时间，企业实现年产新能源零部件168万套，市场占比达全国1%，稳居全国行业首位。这依靠的正是临沂罗庄区102万吨的年再生铝产能。临沂本地设铝龙头企业产生大量废铝边角料，而借助区位优势，先发形成的华东有色金属城全国回收网络，吸纳外采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铝材、工业废铝等汇聚到此。
4: 我们从区位优势上，从政策的供给上，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或者说形成了很强的吸引力。不仅我们本地的企业愿意留下来，很多外地的企业也都愿意搬过来，一起加入我们这个铝基产业链条。
2: 相较于传统电解铝铝锭加工，再生铝循环利用优势明显，成本可降低10%，能耗仅为原铝的5%。在罗庄，废铝集聚分拣，实现废铝资源100%循环利用。
5: 我们这个分拣中心啊，目前可单日处理废铝突破2800吨。通过这个辐射全国的回收网络啊，今年临沂市的废铝交易量预计可实现130万吨的一个规模。
6: 按照60%的汽车拆解件废铝，30%的铝件生产下脚料和部分边角料，10%的易拉罐等其他废铝这样的资源比例来分类使用，在720度的高温熔炼下，经过精炼除气，能够实现保级利用，重获新生。
2: 创新电视协同发展，临沂探索铝业职工，实现降本增效。园区内上下游企业无缝衔接，再生铝熔炼后的高温铝业，通过专属的铝业职工输送通道，直达生产流水线。
3: 我们减少了第二次融化，这成本下来之后，这个利润给了铝厂和我们铸造厂两家是平均分配了，对两家来说都是有利的。比我以前最早的时候自己熔炼化，一吨大约省费用在400多块钱。
2: 临沂市用创新链拉升价值链，搭建由高校、科技大市场、超算中心协同运行的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链专属科创平台。
7: 我们聚焦再生铝保级使用、高强工业铝形态、镁合金材料三大主攻方向，面向新能源汽车、低空装备、轨道交通等应用场景，开发更多的新材料、新产品。
2: 完善的资源循环体系带动罗庄区集聚27家核心铝企，产品覆盖新能源汽车72类铝制零部件，深度配套知名车企，形成山东省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特色产业集群，产值近300亿元。
8: 罗庄区不仅享受30%的增值税即征即退，还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国家级的红利。链式的分工呢，放大了技术创新、低收效应，使集群呢整体的价值远超单个企业之和，推动了铝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1: 废旧铝料不再是无用的边角料，而是潜藏价值的城市矿产。临沂罗庄的实践不只是简单的回收再利用，更闯出一套可借鉴的地方经验，搭建全国性回收网络，创新铝业职工模式，产学研协同攻克新材料工艺，把分散的废旧物料锻造为服务新能源产业的高端零部件，生态价值有效释放，实实在在的产业增量就此形成。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是朝阳产业，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加工行业崛起。山东出台专项政策，着眼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引导再生资源产业走园区化、集约化之路，既规范行业秩序，也为产业做大做强搭好制度框架。把再生资源摆在产业发展的重要位置，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坚持创新驱动，让旧资源不断催生新动能，就能为制造业绿色低

0: 碳转型，开辟更广阔空间。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日照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扬长优势，做强特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周乃祥来到亚太森博山东江直有限公司，实地查看生产车间，希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丰富产品体系，实现更好发展。在日照玉兰新材料有限公司，他希望企业加强研发创新，积极开拓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在热耦合海水直接电解制氢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他与项目负责人交流，希望强化联合攻关，推动相关技术产业化应用，更好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周乃祥来到日照茶叶科创示范园，查看茶叶精制加工生产线，强调要持续提升茶叶品质，扩大日照绿茶品牌影响力。在万泽峰三文鱼产业科创基地，他希望抓好优质鱼苗研发培育，不断延伸做强三文鱼产业链条，深入实施市场化、品牌化、规模化、绿色化战略，推动三文鱼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周乃祥希望日照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化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强化科技创新引领，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干事创业，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个体工商户是活跃市场、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力量。为破解融资难，青岛创新信用评价体系，为上百万小店精准画像，让信用名片成为个体工商户撬动资金的关键钥匙。
3: 从事水产销售的个体户李富海，靠着八年稳定经营和无投诉记录，最近拿到了一笔3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及时缓解了旅游旺季备货的资金压力。
4: 钱的时候太麻烦，就得东拼西凑或者借点，赊点的话才能用。现在的话这么方便，用的钱吧，随借随还，利息也低。
3: 在青岛，像李富海这样的个体工商户超过100万户，普遍有资金需求。可这些小本经营大多缺少抵押物，传统抵押贷款基本走不通，加上财务账目不够规范，经营稳定性偏弱，信用贷款同样难以落地。
5: 可能今天就是他还在正常经营中，第二天或者有什么新想法，就可能突然就干别的了。而且很多个体工商户，他之前从来没有进行过一个融资，在征信上呢，他是一个白户的一个状态，也很难去判断他这个还款能力不符合银行的一个放款要求。
3: 如何破局？青岛出台个体工商户信用评价与融资服务团体标准，这套标准从注册年限、经营范围、行政监管等23项核心指标入手，对个体工商户逐项赋分，形成信用评价。
6: 我们通过这个评分卡，把这7.9万家相对比较优质的这个个体工商户去筛选出来。当然，这个名单我们也会随着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相关的情况，我们做一个动态的调整。
3: 进入白名单只是第一步，真正决定授信额度和利率水平的是经营流水，但问题在于大多数个体户没有完整的财务报表，甚至没有独立对公账户，银行很难获取真实连续的经营数据。
7: 因为有些个体工商户，他的流水里面个人的这种消费的流水跟他经营的流水都混在一起，很难进行区分，对他的额度会产生比较大的误差。
3: 面对这一堵点，当地政府归集工商、税务、社保、公积金等200多类数据，搭建了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并为130多万户个体工商户生成专属社会信用代码。获得商户授权后，银行便可一键查询其多维度信息。
7: 比如说我的流水金额很大的时候，那相应的我的不管是纳税也好，不管是缴社保缴公积金也好，这些情况呢可以跟他线下的流水可以做个印证，帮助他线下去定额，包括给他放款设置条件。
3: 有了多维数据的交叉验证，银行放贷的底气也足了。依托这套信用评价体系，金融机构针对不同信用等级和成长阶段的个体工商户推出差异化的个体易贷信贷产品。
8: 这些产品额度最高可以达到3000万，贷款期限最高可以到5年。对于这个无贷和首贷户，我们是建立了专门的服务档案，一旦这些客户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快的响应。
3: 截至目前，青岛依托个体易贷金融服务模式，已累计为3185户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12.8亿元，其中批发、零售、餐饮、便民服务等民生类小店占比超过90%。
2: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卫生健康委、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齐鲁最美健康卫士发布仪式昨晚在济南举行，10位优秀医务工作者获得齐鲁最美健康卫士称号。他们立足本职，精研医术，涵养医德，长期坚守在医疗服务一线，用心用情为患者解除病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护佑生命，大爱无疆。发布仪式现场，10位齐鲁最美健康卫士依次登台，分享他们深耕医者岗位、守护群众健康的追梦故事，用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履职担当的崇高使命。
9: 非常荣幸地获得齐鲁最美健康卫士，更加鼓励我们呢，把最好的科研技术应用于一个临床，用在最难最复杂的这些眼病患者，让这些患者呢都能得到及时的复明，这也是我和我们团队最大的心愿。
10: 我想作为一个医生，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要善待每一位患者，用心用情做好自己的工作，让更多的患者接受我们的先进的技术，解除他们的病痛，让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劳动能力。
11: 生命相托，信者为医，把中医化作一种前行的动力，要继续在基层传承好中医，坚守我们中医初心，传承好中医经典，弘扬中药文化，不负患者的寄托。
12: 这份荣耀是来自村里父老乡亲对我的信任，今后我还会扎根一线，扎根乡村，做百姓可靠的健康守门人。
2: 发布仪式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闪电新闻客户端等多渠道播出后，在全省卫健系统及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最美健康卫士为榜样，汲取奋进力量，坚守医者初心，为健康山东建设贡献力量。
13: 护理工作繁杂琐碎，件件关系患者安危，这些最美健康卫士几十年坚守初心，让我深受教育。作为一名护士，我要向榜样看齐，把护理服务做细做实，用耐心细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
14: 他们身上竟有生命救死扶伤、敢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是全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卫健系统的鲜明底色。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医务工作者关心关爱各项举措，引导广大卫健工作者见贤思齐，担当作为，守护好全市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1: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推进绿电直连新业态，大力促进绿色电力消费情况。
2: 今年7月，山东印发公布关于加强和规范绿电直连发展的通知，从优化管理方式、加大政策支持、规范实施程序三个方面提出11项具体措施，破解标准不一、机制不畅、边界不清等问题。
15: 明确绿电直连线路的建设主体，支持项目充分利用存量电力设施，鼓励项目建设智慧调度平台，推动源网荷储，实现小时级发用电量的匹配，解决了绿电溯源的问题。
2: 在前期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及单用户绿电直连基础上，山东加速迈向多用户普惠共享。新政策将由绿电消费的重点行业、算力基础设施、海上油气田、沿海重点港口等存量负荷纳入绿电直连适用范围，明确允许未并网的海上新能源项目开展绿电直连，同时放宽海上风电直连、海洋油气平台、制氢氨纯、算力设施等项目的上网电量比例至40%，
16: 明确支持年综合能耗10000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运能企业及周边新能源资源条件较好的工业园区、零碳园区开展多用户的绿电直连，基本实现了省内重点用能企业全覆盖。
0: 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山东采煤陈县区面积大、分布广，长期以来是难以抚平的城市伤疤。山东科研团队创新陈县区综合治理技术，让昔日的城市伤疤变身产业发展热土。
17: 我现在是来到了济南市章丘区，很难想象啊，我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几年前还是一片采煤沉陷区，依托现代的科技手段对地层进行综合治理之后呢，这里已经建成了一座现代化产业基地。
2: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一直是世界级行业难题，以往的治理思路大多是平整土地，种树种草，做成生态公园或者景观带，环境是好了，但土地只能看不能用，经济价值发挥不出来。要想在沉陷区上盖楼搞产业，但采完煤之后地层怎么动说不清楚，地下地上一起治难以统筹，条件复杂的地方怎么评价治理效果也没有统一标准。
18: 它是下面有三层采矿区，条件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型的建筑，建筑的标准要求很高。
2: 山东科技大学科研团队决定接下这块硬骨头，团队带头人陈少杰跟矿山打了20多年交道，从煤炭开采研究逐步聚焦到沉陷区综合治理。这次学校联合省地矿工程集团直接把实验室搬到了工地上。
19: 一方面，我们在项目实验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这种工程数据，这为高校科研团队开展基础研究和流量创新提供了这种科研载体。另一方面，高校形成这种科研成果也解决了我们的工程现场诸多的困难。这种产学研用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我们解决更多的行业难题。
2: 治理沉陷区，第一步得摸清地层的脾气。采矿区深埋地下，岩层怎么动，动多久，非常复杂，老办法测不准。在国家和省级科技计划的支持下，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一点点掌握了地层运动的规律。
18: 地下的煤层开采之后，上面的岩层经过多年的运动，持续的时间长。另外一个呢，这个岩层啊，它会逐渐的劣化，是吧？就好像一个骨头架子一样，开采之后在什么时候、什么地层、什么情况下，它劣化到了什么程度，这是我们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2: 摸清规律后，团队创新性地把 AI 技术用到地层变形预测上。他们用海量数据训练模型，先算出哪里会沉，沉多少，再反过来指导注浆。过去是大水漫灌，材料直接往里灌，不仅费钱还慢，现在是靶向给药，不同的开采方式用不同的注浆方案。
20: 比如针对于长臂开采、条带开采，还有一些这种小煤窑以前开采的那些区域，单独设置不同的注浆加固的方式，我对于它整个的一个建构之物一个变形我进行一个预测，再调整我的注浆参数。
2: 安全是沉陷区治理的第一道考题，也是最核心的一道。治完之后稳不稳，能扛多大荷载，不能靠感觉，得靠数据说话。团队建立了一套从地下到地上的全流程监测体系，注浆过程中实时监控地层变形，治理完成后持续跟踪沉降数据，确保每一处治理后的土地承载能力都经过严格验证。正因如此，章丘这个智能仓配基地顺利落地。
21: 在应用了高效的成套技术体系后，项目成本降低了12%，效率提高了15%。
2: 目前这套技术体系已获发明专利100余项，沉陷土地从生态包袱变成发展空间，为山东缓解土地资源紧张、拓展产业承载空间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1: 为解决船舶建造政务服务中环节多、实现长、多次跑的问题，山东在潍坊落地船舶建造一件事服务，原本需要半个月的手续，如今5天就能办结。
3: 这几天，济南船舶中心的调研组再次来到青州浩海疏浚装备。技术员张浩亮说，现在接单腰杆硬多了。
22: 先去船检局提交开工申请，然后船检开出开工通知单，我们再去海事局办理识别号，提交这些文件，这个周期的话大约半个月左右。
3: 工程船建造周期只有2到3个月，十几天的手续时间直接卡着交付节点。半年前调研中，济南船舶中心听到最多的反应就是，辛辛苦苦干一条船，利润最后全变成了违约金。
4: 调研的时候，企业拉着我们算了一笔账，一条船的利润也就十几个点，晚交付4天8天，光违约金就会吃掉1/4。我们听了

0: 坐不住，这件事啊必须改。
1: 可要把两项手续合成一件事，最大的坎儿就是跨部门协同。
2: 因为我们属于交通厅直属，因为潍坊海事局呢属于交通部直属，就是属于两个分属，不同管理的部门吧，就是沟通起来，这个存在着一个跨部门的、跨区域的一个难度。
1: 对标交通运输部海船开行一件事改革经验，两家单位坐到一起抠流程、找堵点。信息共享是第一关，但船检和海事用的是交通运输部研发的两套业务系统，地方没有改动权限，系统直连走不通。
0: 建立一个专门的邮箱进行资料流转。
1: 这个政务邮箱保密级别高于普通邮箱，双方专人调阅审核，通道打通了，流程跟着改，双方统一申请表，压检申请材料。新流程下，船企线上提交一套材料，验船师现场勘验，出具开工文件，通过政务邮箱推送到海事局不见面审核。企业不用两头跑，两个部门也不再重复勘验。
0: 双方对基于彼此的信任，相当于这个船检部门对材料的审核，我们海事部门进行充分的认可，就直接就网上就可以申请了，基本上从原来的七个工作日可能缩减到1到2个工作日就能完成我们这边的受理。
1: 改革再往前一步，信用好的船企次要材料可先承诺后补齐，实现进一步压缩。
3: 交货时间不会脱期啊，也给我们减了大概有5%的成本。
1: 就这样，最终形成船舶建造一件事集成改革的9个1标准化体系，实现一次申报、一套材料、并联审核、数据复用、统一出证。
4: 今年实施以来，先后已经有9家的船舶建造企业和32艘船舶享受了该政策的红利，为潍坊的环保疏浚船舶制造基地专精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5: 记者从青岛海关获悉，截至目前，烟台港中非班轮年发运量已首次突破600万吨，提前4个月超去年全年运量。今年以来，烟台港新开通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吉布提4条非洲航线，航线网络已覆盖非洲20余个国家，发运货物涵盖项目物资、工程建材、机械车辆等200多个品类。吉藻高铁夏庄隧道今天全隧贯通，这是全线首座贯通的长隧道，为后续无闸轨道及附属工程施工打通关键通道。截至目前，全线18座隧道已有8座贯通，44连连续梁已顺利合龙，路基、桥梁、隧道建设任务均完成过半。今天，山东能源凤凰山铁矿启动联合试运转，标志着矿井从基建阶段转入生产运营阶段。凤凰山铁矿位于临沂市兰陵县，铁矿石资源储量1.64亿吨，设计采选矿石能力每年400万吨，是目前山东已投产铁矿中年产能最大的紧工铁矿。项目达产后，将与山东能源旗下汇宝岭铁矿协同构建1000万吨铁矿工业园区。鲁冀毗邻地区移风易俗三公一私服务启动仪式暨文明乡风共建活动日前在冠县举办。山东冠县与河北大名两地创新推出公益车队、公益红娘、公益婚庆、红白理事会专职司仪的三公一私服务模式，实现说媒、婚车、婚庆、司仪全免费，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倡述文明节俭婚丧新风。
6: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凤，四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

0: 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蜡，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5: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4: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5: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4: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5: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4: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喂，你好，
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7: 那再增加十个人。
8: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7: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8: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9: 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一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八月二十五号至二十八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八月十二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十八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0: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事。诺维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维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

0: 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

0: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绹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绹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8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 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3: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4: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食谱。
4: 济南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5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25到28度；泰安小雨，26到32度；菏泽小雨，25到30度；枣庄阴，25到32度。济宁小雨，25到32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多云，24到30度。日照阴，25到27

0: 29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烟台多云24到29度，威海多云转阴23到30度，潍坊小雨25到28度，淄博小雨25到32度，滨州多云25到31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济南雷阵雨25到31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7: 爷爷买给你。
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有什么话非得到海边说啊？
1: 这里安静，想和你说说心里话。
2: 好好，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也憋了很久了，你能回答我吗？
0: 问吧。
2: 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结婚啊？
0: 为啥非要结婚啊？你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2: 哦，咱俩现在年纪不小了，我就想和你手牵着手，把后面的路走好。以前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数学词，叫有且仅有。
1: 我觉得这个词实在是太好了，将来我求婚的时候一定要用上这个词。现在我要告诉你，
2: 好好，
1: 你就是我生命里的
2: 有
1: 且仅有。
0: 我这个人啊，我从小数学就学得不好，我从小就听不懂那些，我听着就觉得枯燥。
1: 那是你没发现它的有趣，当你发现了，你就不会觉得它枯燥了。
0: 方亮，你别逼我了行吗？感情在我的生活里就是一道解不开的题。
1: 爱情的解就是婚姻啊，是幸福的婚姻。
0: 别逼我。
1: 你为什么总把你爱情的门给紧锁着呢？还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不愿意为我打开呢？
0: 方亮，你明明知道我心里有一把锁，这把锁已经生锈了，要打开它需要花时间的。如果你今天非要逼我的话，那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哎，
1: 好好，不是我要逼你，那咱们也不能这样一辈子就不清不楚的吧。
2: 好，
1: 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我们俩共同来扛，两个人的肩膀总比一个人能担吧。
0: 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承担，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说的。湘湘是我儿子，这事儿你承担得起吗？

0: 我已经做好选择了，你不是说要尊重我的选择吗？那我就要永远陪着你。
1: 你可以再花时间认真想一想，无论你怎么选择，我都能接受。
0: 向上不是一直管你叫老姐吗？那从今往后，就让向上管我叫老姐吧。

0: 老船长，哎，我来看看你啊！来来，你别下，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
1: 张师傅，
0: 哎，我你坐，你坐，你别忙活啊！你坐，你坐，你坐。我呀，我在院里边啊，我在院里边溜达，有几个老同志跟我说，说你生病了，说你老念叨我，我说我今天过来看看你啊。
2: 是，这不是零部件老化了，不听使唤了。
0: 咋样？这没啥大事吧？
2: 没啥大事。哎，你都挺好的。
0: 啊，挺好，挺好，挺好。
2: 家里孩子，哎，都挺好。
0: 挺好，挺好。您费心了啊，
2: 张师傅，我日子不多了。
0: 哎，您可别这么说，您这气色挺好的啊。
2: 我叫您来呢，是一直有件事儿想跟您说。
0: 不是啥事儿啊？
2: 刘成是我的儿子。
0: 那刘成他妈刘美玲说那个小林，
2: 1958年反右，我父亲呢被打成了右派，被下放到新津县劳动。就在那儿，我遇见了刘成的母亲刘美玲。她跟我一样，父母也被扣了帽子，下放到了新津县。转过年9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我父亲因为表现好被摘了帽回了城，可刘美玲的父亲就没有那么走运，全家最后都留在农村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刘美玲怀了我的孩子，他不想影响我回城了，也没告诉我。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长大，他也没办法，最后就嫁给了当地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再后来，那个农民病死了，文革后刘美玲带着孩子就回了城，
0: 然后这刘成就进了咱机械厂，成了我徒弟。那刘成不知道你是他父亲吗？
2: 一开始不知道，上大学以后知道了。刘成离婚以后干了不少事儿，群众的反应很大，我给他打电话说想跟他谈谈，可他说他不来。他恨我。
0: 哎，老领导，咱别难过啊，别难过。另外这刘成这小子有今天啊，我也有责任啊。啊，
2: 庄少，你还认他这个徒弟吗？
0: 能不认呢？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同样的道理，只要他当过我徒弟，那这辈子他都是我的孩子。不管他是飞黄腾达啊，还是说他今天塌了膀子了。
2: 好，那就太好了。
0: 当然了，
2: 我想让您多敲打敲打他，给他敲敲警钟，让他悬崖勒马。
0: 那我试试啊，我只能试试。哎，老领导，您说话说太多了吧？躺会儿，来，躺会儿，躺会儿，躺会儿啊。
1: 张师傅，你坐。
0: 嗯嗯，好，我坐。你慢慢说啊，别着急啊。
1: 哎呀，
0: 哎，
1: 说到底还是我的错。我总想啊，还过去的债。
3: 我对不住你。

0: 来了，找我什么事儿？今天太情绪了，我做不到做了亏心事，还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话里有话。
1: 有。
0: 既然来了，坐下聊吧。
1: 咱们之间有什么共同话题啊？向上。向上什么事儿？
0: 好事儿。
1: 我让朋友向伯克利音乐学院。
0: 推荐了向上，学院也听了向上弹奏的录音，很欣赏，下一步有可能会录取向上，往那儿去继续深造。
1: 同事什么时候下来？还没最终确定，应该不会太久。嗯，
0: 那太好了，这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个惊喜。
1: 我怕我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联系人写的是你。 出什么事情了？尿毒症，晚期，我已经停止透析了，总得维持点最后的尊严，对吧？
0: 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世界最大的事儿，我个生死。 怎么可能拿这种事开玩笑？

0: 得病了多久了？20年了。20年了，那就是说你在国外的时候就已经得病了，
1: 也是这个原因你才变好好，说你结婚了。我不能连累他，
0: 需要找什么样的医生？我在国外还有资源，
1: 不了这个。了。这么好的景色，这么好的音乐，咱别傻了这风景。
0: 你不能放弃啊！
1: 一切都来不及了。不过，能在生命里遇见向上，还能把他培养出来，也算是对浩浩和他家人的一点弥补吧。
0: 向上知道吗？

咱们啊，在大自然里，就得跟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样出来的音乐才有灵性，才更好听。

0: 小尚是难得的天才，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基因这个东西还真是奇妙啊，它能让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对方，自然产生莫名其妙的联系。是。
1: 小尚好多地方跟好好的很像。小尚的长相，小尚的才华，你觉得他像谁？他是你的儿子，我儿子。

0: 我不说，对不起，浩浩，也对不起小生。浩浩不愿意告诉你，那是因为他这些年过得太苦了。你应该可以理解浩浩。小生是我，是我的儿子。
1: 我对不起浩浩。

0: 我想最后求你一件事，
1: 我一定尽我全力去做。
0: 小尚的亲戚联系人李摩天的事，
1: 我走后，
0: 小尚和浩浩拜托了。
1: 放心吧，
0: 谢谢。

0: 你搁那儿吧，一会儿我摘。
1: 没事。哎呀，小芳来了。
2: 来了。
3: 花姑姑，我想跟好好说点事儿。
0: 啊，那你俩唠吧，我正好出去买点菜去。
2: 啊，你唠吧。
0: 你俩别干了，走，给我买菜去。
4: 好嘞，好嘞。
0: 嗯，哎呀，走后门，后门啊。
4: 行，
2: 好。咋了？有事儿啊？啥事儿啊？整得这么严肃，不能坐下说呀。
3: 单宝坤他快不行了，他得了尿毒症，向上的事情我跟他说了。

0: 好久不见，好好，你有事儿吗？宝坤，单宝坤他在吗？他有事去外地了。我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去哪儿了呢？
1: 他走的急也没说去哪儿，要不等他回来联系你。
0: 大姐，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1: 好，我今天也有事儿，一会儿要出门，就不留你进屋坐了啊。

0: 行了，你回去吧。
1: 好啊。向上的身世，你不应该再跟他隐瞒下去了。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实情。他都20岁了，他有知情权。
0: 我知道他有知情权，我只是没想好现在是不是个好时机。现在告诉他，他的生活是不是就乱套了？
1: 有什么可乱套的？无非是向上降一辈的事。
0: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向上，你能接受吗？这事儿有这么容易吗？你说你把这事儿告诉单宝坤，是因为他要走了，我理解。但这事儿现在要是告诉向上，很可能对他的生活来说就是一种摧毁。
1: 可他是当事人，他应该知道真相。
0: 真相？是，我也觉得他要知道真相。我只是太担心这个真相就像一把刀子一样扎在他身上，只会让他流血，让他受伤。
1: 你就甘心一辈子当他老姐？
0: 他要是真能生活得好，这些重要吗？
1: 但他早晚都要面对的。

0: 好好回来吧。哎，正好你爸刚刚给你打电话呢，啊，歇会儿吃饭啊。
1: 小芳没跟你一起回来？
0: 哦，他有事先走了。
2: 姓尚
0: 呢？
1: 学习，
0: 带他出去吃了。
1: 哦，
2: 那就咱们仨。
1: 哎，赶紧洗手啊！这你妈为了给你补补啊，买的人参、买的乌鸡，给你炖的汤，啊，嗯，你看，哎呀，
0: 还行啊，
1: 赶紧洗手，来吃饭。
0: 爸妈，你们来，我跟你们说点事儿。什么事儿啊？我今天去见单宝坤了。
1: 你见他干啥呀？
0: 他得尿毒症了。
3: 啊？
0: 他在国外的时候就查出来了，所以他当年其实根本就没有结婚。他是为了我好，所以

0: 骗我瞒着我。
1: 他就应该这实话实说呀，他该治病他就赶紧治病嘛，这瞒来瞒去的，这不把你给耽误了吗？也耽误了他自己，这叫啥事儿啊？这叫……
0: 行了吧，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
2: 那现在呢？打算怎么办啊？
0: 我跟你们说这个，主要是想跟你们商量。这现在向上这么大了，是不是时候把他的身世告诉他了？是某坤晚期了，我在想把这事告诉他，给他们父子一个相认的机会呢。

0: 你也都这么大了，自己做主吧。有啥需要帮忙的，你就说一声。
1: 哎呀，你看这昆城日报上也有这文章了呢。哎呀，
2: 啥消息啊？你看看，你看看。哎呀，滚动轴承断裂导致两死三伤，唐家建设集团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1: 是唐家集团用的那个轴承，那都是咱机械厂给供的货。我这刚才给刘成打电话，他的手机就关机了。
2: 啊，为这事儿啊。
1: 操了一早上的心了，那我是机械厂的人，我能不操心吗？你再说，他刘成虽说他不是我女婿了，但他还是我徒弟啊。
2: 刘成都跟圆圆离婚了，跟你也闹掰了，还什么徒弟？
1: 就是冲着老厂长，那我也得给他提个醒啊。
2: 好，你赶紧刷洗脸池早饭，他爱操心让他操。嗯，
1: 哎，学习啊，那啥，那个，你帮我找找刘成呗，我这打一早上电话了，这找不着他呀。啊，还有啊，你那厂子也一定得注意安全生产，这不讲安全搭上命啊！你振作金山也没用，啊，记住了啊，就这样。
2: 哎呦，吃饭了，一个退休老工人操着厂长的心，
1: 工人不操工厂的心呢？
2: 你再说，你这是不我儿子吗？你操的是厂长的心。哎，
3: 爸，你要不帮我操操心呗？我店里最近啊，有个那个冷冻柜总是不制冷了，上次找师傅来看，也没给我修好。
1: 那你不早说呢？
2: 我这不想着先找别人来修，我才敢惊动你这个技术大拿呀。
1: 那行，那待会儿那个拿着工具箱，我跟你一块儿走。哎，那个小曼，
2: 嗯，
1: 你到时候给学习发个信息，你就说我上店里了。
2: 啊，他有啥事儿都往店里打电话。嗯，吃吧，吃吧。
4: 哎，
1: 哎呦，
4: 行，这不运行了吗？这就，
1: 啊，
4: 这就好了，凉了吗？
1: 凉还得等会儿。
4: 这应该没啥事儿啊。
5: 哎呀，我就说我师傅行吗？啥活都能干。那招惹多了。
4: 哎，师傅，海肠捞饭我都给你装好了，你看够吃不？我再给你下点饺子吧。
1: 啊，不用了，你师娘还在家等着呢，这些够了。啊，这个待会儿啊。
5: 你来了，说找张刘成了。
4: 在哪儿呢？
5: 子弟学校。我去一趟。
4: 哎哎哎，
5: 你去干啥呀？老庄，你也别去了。
2: 你别让学习去了，现在好多人都在找他呢，他别到时候狗急跳墙，伤着你们。不管咋
4: 说，
2: 他都是我徒弟。再说那老厂长啊，都病成那样了，专门把他托付给我，让我劝劝他，悬崖勒马的。
4: 师傅，那刘成已经不是原来的刘成了。上次厂里出安全事故，人家下来检查，那发现刘成。 贪污、行贿、变卖国有资产，那事儿闹得可不小呢。
1: 哎呀，我跟你说。

0: 我得去一趟。
1: 徐姐，
2: 嗯，
1: 问你个事儿。
2: 你说哥，
1: 你跟圆圆在街上上中学的时候，你们俩，
2: 我俩就是同学，当时坐同桌，所以关系还挺好。
1: 后来呢？
2: 后来就一家人了。咋了哥？
1: 没事儿，发圈。你俩没好过？
2: 我俩没有。再说我俩要真好过，还轮着你吗？
1: 来，继续发圈。哎，你看这球，这球打得刁，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啊。
2: 没办法哥，你那球杀气太重了，我只能避你锋芒。
1: 商场就是得有点气势，有的时候你示弱了，可能赢一时，赢不了一世。高手对决也是如此，你要是只接招，那属于守势，你得出招，那才是攻势。
2: 招可以出，但是不能出邪招。
1: 教育我呢？
2: 我没这资格，还是等我爸来吧。
1: 哎，那再打一球，你输了我就不等了。球都不让我等了，走了。

0: 前段时间啊，老厂长跟我说了你的身世。
1: 您来找我要是专门为了提他的话，我想他可不必了。我是成也因为他，败也因为他。
0: 你怨得着他吗？自己的路是自己走的，
1: 是吗？这辈子除了出生不在他的计划范围之内，其余的我的每一步全是他的计划，全是他的算计。
0: 那他有错了？他鼓励你上大学，他有错了？啊，他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创造所有条件，让你进步，让你上进，他错了？
1: 但是他也膨胀我的欲望了呀。在他眼里，是商人就得挣更多的钱，是官员就得当更大的官，
0: 当农民就应该种更多的地，啊，当工人就应该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这各个行当都是这要求啊。
1: 您没当过官，您没从过商，您不知道这里面的权和利的欲望有多大。
0: 我就知道这河里边的鱼入了海就得死，啊，那海里边的鱼进了河它也活不了。
1: 你就说我游错地方了呗，我生在农村我就不能在城市里边拔尖了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人呢，得时不常的回头看看，回头看看自己来的时候那路啊，那走的是多么艰辛。没定力就别当官。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知错认错啊，知罪认罪，这有啥晚的？
1: 我还能叫您一声师傅吗？

你在台上风风光光的时候，我是你师父。你现在下了台了，所有人指着你后背骂，我还是你师父。

以后的路走直了啊，晚上别放凉了。

0: 完了。
1: 上学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讲课，知道吗？还有，一定不能和其他小朋友打闹，知道了吧？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吧？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8: 你旺我就旺。
7: 妈妈旺旺
9: 旺旺，
7: 妈妈你不够旺，
9: 好精神旺旺
7: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0: 你把宝坤的骨灰带过去，送他最后一程，好不好？
11: 你们在说什么？
12: 向上，
11: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12: 哎呀，向上，你先进去。
11: 你说尚老师是我爸，
13: 老姐，
11: 他说你是真的吗？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失措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1: 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1: 好奇。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8: 带旺仔牛奶，
19: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0: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21: 爷爷买给你，
2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旺我就旺，
2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4: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哎，我来。哎，你好，你找谁？
1: 找郑浩浩。
0: 哦，好好好。哎，来，有客人找你。
1: 大雪，你怎么来了？
0: 啥？
1: 哦，善宝哥的姐姐。

0: 哦，那先进来坐。哦，对，你往里边来，来来，坐这儿。里边坐吧，姐。哎，坐那边吧。有事儿啊？
1: 不是，
0: 我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宝坤他走了。
1: 不是，咋回事？小单。
0: 单宝坤他去哪儿了？走了，上周一走。浩浩，其实你上次来家里的时候，宝坤他在家。浩浩，大姐，好久不见。 你有事儿吗，浩浩？单宝坤，单宝坤，他在吗？
2: 他有事儿去外地了。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儿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0: 我不想再让王为我生气，我想让他过得好好的。 是我对不起他，我原本以为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好好在一起的这4年，可是现在看还有一段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向上在一起的这10年，我也挺知足的了。姐，我求你了，好好和向上。
1: 过平静的生活吧，就当是为了我，别再去打扰他们俩。好好，他走之前都不认人了，但是嘴里一直喊的是你的名字。我跟宝坤说，你走之前认下向上，他不肯。他说这么多年了。 你都让孩子喊你姐，不知道你心里受了多少的委屈。这个时候认孩子，未免也太自私了。宝坤说这辈子能教向上弹吉他就是他最大的福气了。但谢谢你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吉他你留个念想。还有，这是宝坤生前最喜欢的拨片。 生前的时候，我老反对你俩在一块儿，你别怪姐啊。宝坤生前有个愿望，希望把他骨灰撒到海里，我就再次死一回了。宝坤最爱的人是你，你把宝坤的骨灰带过去，送他最后一程，好不好？
2: 你们在说什么？向上，哎呀，你们说的是真的吗？哎呀，
3: 向上，你先进去。
2: 你说单老师是我爸，
3: 老姐，
2: 他说你是真的吗？老妈，老爸，你们说句话呀！我不是你们的孩子吗？我怎么成了姐和单老师的孩子呢？
3: 向上。
2: 我们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保护你。不要说保护我，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这单老师已经走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3: 向上，向上，你，
2: 我恨你，我恨你们！
4: 向上，
2: 向上，
3: 向上，
2: 向上，
4: 你回来，
5: 你请别着急，我去看看他，
2: 向上。

单宝坤，爱装好好。

0: 哎，咋样啊？
1: 说，爹，
2: 找着了吗？
3: 小芳回来了。
2: 咋样了？
3: 都放心吧，祥生，在山茅坤家里呢。他情绪咋样啊？他吃饭了没有？
2: 宝坤的姐姐陪着他呢，放心吧。
0: 哦，那我去一趟。
2: 哎，我跟你一块去。
0: 走，
2: 你们都别去了。孩子一下子遭到两次打击，确实很难接受的。
0: 让他自己先消化一下，咱们先耐心等等。找着就好。那好吧。那小芳，在家吃饭啊。
1: 哎，那就你赶紧坐歇会儿，来，热吧，那扇一扇呢。
2: 我去帮忙阿姨。
0: 哦。行啊，这孩子找着了就行啊。
2: 这秘密不说破呀，好好心里那把锁就永远都打不开。它就像是被锁在自己心里那个小黑屋子里一样，永远都走不出来。
0: 是，
2: 他刚从小黑屋里走出来，肯定会有误事。阿爷，您放心，我肯定会陪着他跟江商度过这段不时期的。
0: 小芳啊，你就是打开好好心锁的那把钥匙。阿姨，谢谢你，也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先吃饭吧。
3: 对，吃饭。
4: 妈，你要不再看看手机？
3: 哦，
1: 这电话都看了多少眼了？这他来电话不就响了吗？
3: 呀，那说不定能发短信呢。
4: 没有。
2: 我再打个电话吧，我刚打过，关机。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Sorry。
3: 先吃饭吧。对，不着急这么一会儿，吃饭吧。哎，我不饿，你们去吃吧，你们去吃。哎，这是我的。是香香吗？不是香香。喂。
1: 对，我是方亮。又娶了？哦，啊！这小子哈！哎呀，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咱们赶紧去，把这消息告诉他，他肯定高兴。
3: 对对，赶紧把赵总和老先生请。
1: 走走走走走，先走先走。行行行，现在贸然过去，会激化矛盾的。我的意见，这孩子现在唯一能接受的人就是我。我先跟他谈谈，看看谈的情况再说。那你先吃口东西啊，先吃口饭，吃口饭完了之后你再去，啊？
2: 好。

0: 方亮哥，向上，还没吃饭吧？ 你妈包的饺子，你最爱吃的虾仁馅的，这饺子塞的，塞成包子了。这可是升级版的虾仁水饺，我们都没有资格吃。
1: 这人不想吃他包的饺子，你回去跟他们说，那个家我不想回去了。
0: 小尚，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永远是你的家里人。
2: 特别是你妈，我爸到死他都没让我们相认，这是爱我吗？我原谅不了他。你提到你爸，咱就聊聊你爸。那天在海边，他说：“将来我走了，如果向上有一天能问起我，你帮我告诉他。” 我这个老师啊，谈了一辈子的情债，没成名，也没成家，甚至连一首属于自己的作品都没有，但我还是挺骄傲的，因为。 他就是我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代表作。其实那天我把你的身世已经告诉你爸了，但是你爸没有选择和你相认，因为他想保护你，保护你妈。当时你爸是在国外查出病情。 和你妈断了联系，可你妈不知道呀。她在这么特殊的时期，还义无反顾地把你生下来，还不是为了你，为了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你也知道，我和你妈现在的关系，我很早以前就向你妈求过婚，可是她一直都不答应。她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保护你的身世？她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去伤害你。

0: 你一万不讲，就算今天你爸坐在这儿，也绝不会让你这样对你妈。
1: 叔，你跟他们说，再给我点时间吧。
2: 这好好给向上一收拾收拾俩大箱子，用不着带那些东西吗？哎，你别管了，收拾多收拾少的，那多带点总是踏实。哎呀，
1: 这小子是真犟啊，跟他妈一样。啊，你说明天就走了，今天也不知道回来看看。
2: 明天去机场送向上，你别哭鼻子。
1: 长我跟你似的。
2: 行，那我明天看着啊。
1: 哎呀，这真是岁数大了，不愿意动手了，让个孩子给整的服服帖帖的。你说这要搁过去，
2: 搁过去怎么了？过去孩子们这么皮，我也没看你动过手。那好好闯这么大的祸，你也就举起手来比划比划。
1: 那是因为你一直在中间拦着。哟，
2: 学习回来了。
1: 学习不明天回来吗？
2: 哎，这刚才这孩子从窗户跟前走，咱还没看着呀。向上，向上，你回来了，啊？你不理人呢？
1: 我回来收拾东西。
2: 不是，你咋自己回来了？那个没让你方亮叔接你啊？这孩子……
3: 哎，行行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给浩浩打个电话。啊。
2: 你火上还……哎，对对对对，糊了吧，都闻到味儿了。好好，哎，向上回来了，啊，吃饺子，你爱吃的三鲜馅的，多吃点啊。这虾呀，是老妈炖的，
1: 你让他自己吃。哎，对。
2: 向上啊，这回家了，就只说这一句话呀，咋的了？啊，这哑巴了？嘿，
1: 哎呀，吃你的饭了。
2: 告诉你啊，向上，以前你叫我老爸啊，你是儿子辈里边最小的，所以我宠着你。现在你得叫我老爷，你是这孙子辈里边最大的。
1: 那我再邀请你，就得像邀请你大舅学习那样啊！你得给我支棱起来，你不能不懂事儿啊！怎么还越说越来劲了呢？
2: 吃饱了啊？这就吃饱了？
1: 你看，
2: 你
1: 再吃点呗。
2: 嘘，非得说说，
1: 你这不说两句了吗？
2: 哎，哎，呀，回来了，哪儿呢？哎，你别着急，慢慢来嘛。
1: 嗯，你吃饭没？

0: 我去看看他那行李收拾咋样，然后我怕他忘东西，他自己收。我去看一眼。
1: 你先吃口饭吧。
0: 你吃。
1: 这都凉了，你给他热热。
0: 哎呦，他哪有心思吃？
1: 你把饺子给他煎一下。

0: 哎呀，别拿出来放进去！哎呀，丽丽，房两说那个地方热的时候热得很，冷的时候冷得很，你这冬天要不戴毛衣毛裤的，冬天都冻坏了。还都收好了，你说你这一倒腾，不如弄乱了，净他妈整事。 说你老姐是嫌弄五脊六兽没事干吗？哦，对了，虾酱啊，这是今年新熬的。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个吗？你都带什么？都给你带什么？
1: 要超重了。
0: 我的去！
1: 飞机上也不让带。

0: 你去那儿之后啊，记得你随时都要把那个大使馆的电话揣在身上啊，要是遇上什么事儿了，你就及时给大使馆打电话。还有，你去那儿，记得马上要买一个当地的电话卡。你一安顿好了，你就往家里来个电话报平安啊。哦，你要是嫌那个长途太贵的话，你就打那个 QQ 视频，对吧？那个东西不是又可以语音又可以视频吗？那个方便，那个也没有长途电话那么贵。
1: 不是，你看你这咋还劝不住了呢？还，这多大点事儿啊？这不就出个门吗？
2: 你就嘴硬，谁刚才出门之前在厕所哭一鼻子？还不如我跟好好。
1: 啥呀？你看你好好，这好好眼睛也哭得跟桃似的。
2: 那不也正常吗？从地球这头要到地球那头呢，想想我就……你说弹个吉他，跑那么大老远去干什么？
1: 孩子，这不是深造吗？你这放眼看看世界多好啊！咱俩一直说想出去转转，是吧？都没去成。你让孩子先出去看看，回来给咱讲讲多好。
3: 抽中了六公斤。
4: 六公斤，
2: 一个人去安全。
1: 哎呀，走，走，哥，再说两句话去啊。
2: 昨天晚上不是都称过的吗？
4: 是啊，
1: 抽中了就把东西取出来点呗。
2: 哎，别，那个抽中我们交钱。
3: 行。
1: 不是，那得交多少钱啊？
3: 180元，前面23个出口交费，
1: 这么贵吗？
2: 行，我去啊。
1: 哎，我们来吧，啊。
3: 哎，请稍等一下，这个托运的行李还要检查。
4: 你在这儿等一下，
1: 你这不能离开人是吧？
3: 是。装向上啊。
1: 去跟你妈说说话去。
2: 去吧。
1: 赶紧去，你快去
5: 先生，
1: 快。
2: 哎，你不是下午才回来吗？啊，
5: 我改签了，这不得提前回来送送他吗？怎么样，改口了吗？
1: 你看，这犟种，你跟他妈一样。
2: 哎呀，叫了这么多年了，突然改口是改不了。
5: 不是，我爸跟我说完，我都没反应过来。还有啊，您俩在这儿，他抹不开面子，也不好受。
1: 啥抹不开面子的这？
2: 哎，学习说的对，走吧，咱们上那儿去。
1: 那行李不能离开人啊。
5: 先生，来，过来。行啊，小崽子，长本事了。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家里没人能治你了啊？玩儿离家出走了还？
6: 老爸老妈呢？
5: 还老爸老妈呢？叫姥姥姥爷啊！我问你啊，你为什么不叫啊？你现在不叫，以后啥时候叫啊？
6: 哥，你别管这事儿了，
5: 还管我叫哥？来，叫人舅舅听听，叫大舅。
6: 大你个头大！你不也没叫妈吗？
5: 你跟我比啊？行，我叫你就叫，行不行？爸，
1: 哎，
6: 还说我呢？
5: 妈，
1: 哎，孩子叫你答应一声啊。嗯，
2: 谢谢。妈妈。

0: 我们这儿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1: 赶紧的吧。哎。
2: 箱子有问题啊！有啥问题啊？这里边有六个罐子，装的是什么？啊，
3: 罐子
2: 啊！
4: 不是昨天那箱箱不都拿出来了吗？
3: 是拿出来了，我又放进去了。
5: 密封了吗？
2: 密封的，都是密封好的。
3: 那行，
6: 怪不得超重呢，六个罐子瓶子，那得多重啊？这点虾酱一共也就20块钱。哎，同志，这能不能我们取出来，把那180块钱退了啊？
3: 哎呀！
2: 好好献给向上做。那也不值180块钱呢。哎呀，
7: 爸，不拿啊！爱吃。是爸，甭拿了。到时候向上在国外啊，拿大葱一蘸虾酱，吃着那么一口就不想家了。
2: 那行吧，那就不拿了，同志啊。
6: 那行。
2: 别这么一放，
7: 谢谢。
2: 啊。
7: 时间也不早了，向上该过安检了。
2: 等会儿，段向上，你是不是还有事没干呢？啊！
1: 哎呀，赶紧的吧啊！还过海关呢，赶紧。
2: 不是，我说你这孩子，说一句话就这么费劲吗？啊，去，快去，啊，听话。
1: 进去吧啊，去那儿好好照顾自己啊。

0: 方亮叔叔，麻烦你照顾好他。
1: 这孩子怎么骗人呢？

0: 我帮你们，帮你背忙，你们都不歇着吧。好好啊，咱们得相信自己家的孩子，给他点空间，给他点时间。正好现在又拉开距离了，他迟早会想明白的。 妈有些话早就想跟你聊聊了。
1: 啥事儿啊？你跟方亮到底咋想的？哎，人家小芳对你可是一片真心，这我跟你爸都是看在眼里的。
0: 你也老大不小了，
1: 我跟你爸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不可能陪你走一辈子。
2: 妈，那你看今天。
1: 像上那样，他都还没能接受我这妈呢，我现在再给他找个爸，这孩子咋接受啊？
2: 当年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吗？要想拧成一股绳，得两个劲儿反着拧。向上现在跟你就是两个劲儿反着拧，拧着拧着就分不开了。
1: 那把人家方亮夹在中间。
0: 他也不舒服呀，他有什么不舒服？我看他舒服得很，向上这么信任他，什么话都跟他说，我都有点吃醋。行了，哎，别弄了，给自己放个假。这么些年，你都是围着这个家转，忙向上的事儿，把自己都耽误了。今天叫上小芳。
3: 看个电影也好，爬个山也行，就当放松放松。委托远东集团的那些报表啊，再仔细的整理一下，送到我办公室来。
4: 行，
3: 方亮，好好，你们先去吧。 怎么过来也不打电话？
4: 给你个惊喜，
3: 啊！领导大驾光临，进去视察一下。
4: 领导视察有的是机会，我今儿找你，有点事儿。
3: 正巧，我也有事儿想跟你说呢，坐下聊吧。

0: 找我什么事儿？你不是说你也有事吗？你先说。公司现在远东的业务已经稳定了，我们打算开拓欧洲市场。
1: 欧洲市场？
0: 我们要以俄罗斯为起始点，辐射整个欧洲。我打算下周去欧洲考察一下。
1: 又要考察？哎呀，那你这次考察你要去多久？短的话几个月，长的话半年、一年也说不定。又得这么久？你放心吧，
0: 我在外面已经习惯了。
1: 会照顾好自己的。对了，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儿？老亮，那这次等你考察回来，咱俩就把事儿办了吧。真的吗？ 让你等这么多年，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都很有耐心，但我这个人吧，我可能就是从小习惯了，要先操心家里的事儿，我从小。 操心我弟，操心我爸，再操心向上。我永远都是想着，家里有那么多道坎儿呢，家里的坎儿要先一道一道的过了。结果这么多年，哎，好像给自己心里就落下道坎儿了。我以前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是我搞不定的。 所有的事儿靠我自己，我都能摆平。但我现在知道了，有些事儿靠我自己不行。我现在知道害怕，我现在特别害怕。

0: 我现在特别害怕失去。不会的，无论去什么地方，去多久，我的心永远只会放在你一个人的身上。 别有压力，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什么事情放不下。孩子不认你，是暂时的，我们可以等，我陪你一起等。向上是个好孩子，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想明白的。 等什么时候他叫你妈了，那就离喊我一声爸不远了。等什么时候他认我了，咱们就什么时候结婚。
1: 真这样想？
0: 以后不论什么坎儿。 我陪你一起逛。

0: 月月，你别忙了，你就看着点佳怡，别让睡着了从床上滚下来。
1: 哎呦，袁毅，爸妈，
0: 袁毅啊，
1: 袁毅的视频来。
2: 来，
3: 大家过年好啊，过年好。
2: 哎，过年好啊。
4: 袁毅，哎，李燕，过年好啊，
5: 新年快乐，发大财啊。
3: 必须发大财啊，姐。我们代理你那个好好海货当家呀，那生意可好了。
6: 今天不是过年吗？我爸带着公司的员工在酒店聚餐呢。哎，燕儿，你说两句。
7: 姐啊，过年好啊！
4: 哎，过年好！
6: 这谁呀？
7: 托您的福，真的谢谢您。哎
4: 呦，这说啥谢呀？姐要是看你们好好的就好啊。行，我先去看看我那饺子啊。你们说。
2: 袁毅啊，那个问你爸好啊。
6: 哎呀，我爸搁这儿等着呢，等着给您拜年呢。爸。
2: 哎呀，老大哥，过年好啊！
3: 兄弟，过年好，过年好。小曼，过年好，过年好。
8: 哎，过年好。
3: 恭喜发财，
8: 保重身体啊。
2: 老大哥，你在香港等着我们啊，我们开车过去找你去啊。
3: 好，上次你们说来香港也没过来，找时间过来。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
2: 哎，你等着吧啊！
3: 好，
2: 好，
3: 那你们快吃饭吧啊！这员工也来了，那回头再聊。
4: 不忙，不忙啊！
2: 再见，再见，再见。
9: 好好的啊，袁毅。
2: 对，啊。
9: 这袁毅这电话打得好啊！这一下咱们一家子也算团圆了。
0: 等回头搬了新家呀，还是得用原来那大圆桌。袁毅家子回来，那咱得小二十口子人呢。
2: 谁说搬新家？
5: 周学习，
0: 我说的。
5: 你过来帮我一下，我那小子太多盘了，我端不了。
0: 海景房。
9: 今天快去帮你姐端饺子。哎呀，
10: 不用我去就行。
9: 哎，你坐着，坐，我去。
2: 哎呀，圆圆，你跟学习一块儿去，去，去，去，啊。
9: 谁呀？
0: 来家，跑。
9: 姐，回来了哥！哎呀，快去吧，快去赶饭！终于赶回来了！哎，过年好，过年好，给大伙拜年了！
0: 大提早回来了，
9: 回来过年了！来看看，把谁给带回来了？你这孩子终于舍得回来了，是不是？啊，快进去！
2: 向上。
9: 姥姥。
0: 哎，快，快，叫人啊！
9: 妈。
4: 哎，哎，回来好，回来好，回来吃饺子啊！
2: 叫老爷。
9: 老爷。
2: 哎，乖乖，赶紧把衣服脱了啊！家里热了啊，
0: 累了吧？一路上啊，
11: 可以了，很好吃。
9: 舅舅，叫一声，我特别叫啊，叫，不要揍你啊！
2: 叫舅舅，那叫舅妈，
12: 舅妈。

0: 扫码加入深都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让躲在山上那些通共分子，让你们亲眼看一看，我是如何烧死他们！
2: 别砍死你！别砍死你！
3: 别
2: 砍
3: 死你！
2: 别
3: 砍
2: 死你！
3: 别砍死你！
2: 别
3: 砍死你！别砍死你！
1: 白狗子，滚！你找死！
0: 电视剧《九个弹孔》将于明晚在山东卫视开播。在明晚的剧情里，湖北天水县清水镇善河村村民李志信的家人被白匪无情地杀害，身受重伤的他落入水中后，被清水镇邓家求学归来的二女儿邓向群所救。等他醒来时，已经身在当地一家中医馆里。
4: 找单子拿药。
5: 你这头上还有伤呢，你进来我给你
4: 拿。那么多废话，照单子拿药。
1: 你们亲眼看一看，我是如何烧死他们的。
6: 别长进来
7: 了啊，就等你了。李志信，祖旺啊，我一老远看就像你，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像我兔死矮子，去！
8: 打他，开枪打他，打他！
7: 怎么回事？
8: 他把娘杀了！打他！
1: 他们全家都是官头，干啥？
8: 你们全家该死！我剁了你！弄了我干啥？弄我干啥？
7: 小青，把他绑起来带回邓家去。
8: 是，很痛苦啊！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
9: 我早晚要你狗命！
8: 闭嘴！
9: 早晚弄死你！我
8: 滚！走！
7: 在下潘祖旺，
4: 潘三郎，他可是共产党的儿子，您保得住吗？
7: 这小子没脑子，拿着一把剪刀就想跟你们这么多人干，这一看就不是共产党啊！把他交给我吧。
0: 李志信在报仇的关头被国民党军官潘祖旺强行带走，那二人究竟是什么关系？潘祖旺又为何要从刘廷锋的手里把李志信救下来呢？
7: 你也算我半个弟弟，我怎么就管不了你？
10: 我有你这样的哥。
7: 我跟你说过了，奶娘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8: 啥没关系？你们穿着一样的皮，仗着自己有

0: 你横行霸道，滥杀无辜，你告诉我没关系。
1: 他待你亲如母子啊，潘祖啊！他现在被人活活烧死了，你跟我说这样的话，你算什么你？
0: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就凭一把破剪刀，你就能报得了仇吗？
1: 要不是我把你绑来，你现在根本没有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
2: 我用过手。

0: 那你也听我一句话，不报此仇，我愧为人子。
1: 小星，他拦住！
2: 哎，这儿，等一下，住手！你们乱抓一个普通人是犯法的。
3: 韩都啊！
1: 小星，把他给我押回去。
3: 是，走，你杀了我！
2: 哎，住手！
1: 你给我回来！
2: 这个人命是我救的，我就要负责到底。
4: 原来之前救了李志信一命的邓向群正是潘祖旺即将迎娶的妻子，可他却并不愿意嫁给对方，所以在新婚前夜，邓向群连夜出逃的同时，还让自己的表哥白书轩给李志信也谋了一条生路。
5: 你边吃边听我说，我是无所求救的出去，一会儿你按我说的做。
6: 报告，白书轩进柴房给李志信医治了，说是您让给李志信看病。
5: 我
6: 是
7: 姑妈，
8: 雪儿，
7: 你快帮我接
8: 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雪儿，
7: 我好心过来给他治病，结果我给他接开绳子，他就把我打晕了。他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他真不是个东西。
8: 雪儿，是谁让你给他看病的呀？
7: 向群啊，向群他让我来的。
4: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5: 陈大哥，
0: 没事就好。李大哥和李大娘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5: 杀我娘和我大哥的人现在就在等人，这样咱带着几个人报仇去。走，
0: 哎，就行就行。你的心情我理解，但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咱们就这么几个人回去以后敌众我寡，就这么冲回去，那就等于白白送死。
5: 听哥的话，先跟哥呀回游击队。
8: 请问这里这是
5: 恩人
8: 李志信？
5: 嗯，
4: 逃出邓家的李志信和邓向群就这样一起跟随游击队踏上了征程，他们的目的是位于大洪山的天汉游击队驻地，而二人的出现着实让众人吃了一惊。
9: 哎呦喂，你都长这么结实了
5: 啊？你认识吗？
9: 你哥和你娘怎么样？现在都好吗？
5: 死了。
0: 老刘，老刘，
5: 不用，不用，我大哥，我说，让白狗子烧死了，我亲眼见着了，活活烧死。
0: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水镇的事儿。哦，这位是邓向群，志信他们家出事的时候，是他出手相救的。
8: 廖政委。
0: 他之前和舅舅学过医术，也是咱们游击队不可或缺的人才。
9: 游击队欢迎你们。那就先这样了，暂时跟着你在你们三连，等有合适的机会我再把你们换到后方。
0: 好，
5: 我不换啊，真的，我就跟着他，我得报仇啊。白狗子怎么烧的他们，我怎么烧啊。
4: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李志信就这样留在了红军的队伍里，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未来呢？预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九个弹孔，我们不见不散。
5: 你这把枪叫什么名儿啊？
10: 汉阳造，膛线都快磨光了，打不出来。
5: 那我要是去战场，我能有一把枪吗？
10: 你小子有这运气，我就把我红五星给你。我跟你说，回回打仗我就在战场里边捡枪，捡了半年才捡了这个汉阳造。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5: 加油。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哇"。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5: 汪汪，
0: 妈妈不够汪，
5: 好精神汪汪。
6: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好，陈克，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那我先问大家啊，有一个学生啊，他有个困惑。他说每次考完试，如果我要考得不好，我妈妈总会说：“你还想不想学了？”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们怎么办呀？孩子，你这次数学考

0: 40，满分150，你还想不想学了？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孩子，你考了100分，三门加一起，你还想不想学了？你也不说话是什么意思？他们俩为什么不说？你们有体会吗？有同学要发言啊？你想说说来。
1: 我会说，那个谁谁谁谁谁，他考的比我还低呢，他平时成绩比我还高呢。
0: 哦，你妈妈就会说，你怎么不跟人家好的人比？你要说你还想不想学了，你说想，就更生气，想你就考成这样子，那你说我不能说你想不想学了，我不想了，哇，那就家庭爆发危机了。那到底应该怎么说呢？今天我们学了这一篇文章，我们教大家一招，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说？来，我们读一下课题。
2: 陈情表。
0: 表是写给谁的？
3: 表是写给皇帝。
0: 这个皇帝是谁？
3: 秦武帝。
0: 晋武帝。三国结束以后是晋朝，曹家篡了汉家的地位，
4: 国号大魏，
0: 上梁不正下梁歪，司马家又篡了
5: 曹家
0: 的地位。晋武帝司马炎就是第一位皇帝，他上台以后啊，为了笼络人心，于是就召前朝的旧臣来做官，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位作者，就成了皇帝的征召的对象。李密原来是哪国的呀？
1: 是蜀汉的。
0: 他做过郎中，做过太子贤马，然后呢还曾出使过吴国，很有辩才，所以晋武帝要征召他。结果呢，征召一次不来，又征召一次还是不来，这可不是跟父母交流啊，龙颜大怒。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位作者啊，李密，上了这篇著名的陈情表之后，结果呢，皇帝不但不生气了，还非常的感动，同意你不要来了，下令让郡县来供养祖母，是不是360度的大转弯？那这李密一篇文章有这么神奇，他是怎么办到的呢？来，咱们角色代入一下啊，现在我就是晋武帝了，各位，那你们只能做李密了。各位李密，做好准备。这个李密又上什么奏折呀？让他做官，他不来，把他电话给我，接通。大家准备接电话了。你说，你为了照顾祖母。不来做官，你照顾的是祖母。李密，你爸爸呢？
6: 我爸爸在我。
0: 请用原文回答好不好？
6: 生孩六月，慈父见背。
0: 哎，慈父见背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6: 慈父死了。
0: 死了，弃我而去。你爸爸不在了，你妈妈呢？
7: 行年4岁，就夺母志。
0: 妈妈也不在了。难道你家里没有叔叔伯伯哥哥弟弟吗？
3: 既无伯叔，终显兄弟。
0: 你儿子呢？
8: 晚有儿媳。
0: 晚有儿媳，儿媳是什么？儿子。哦，你儿子也没有。那你家里边难道没有进门的亲戚仆人吗？
9: 外无继公抢之抢尽之亲，内无应门无耻之童。
0: 看来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只能你照顾。那你祖母难道生活不能自理了吗？
7: 儿素因疾病常在床褥，臣试汤药未曾废离。
0: 很早以前就生病了，而且呢常在床褥。为什么要写这么细致呀？
10: 是因为要让皇帝认为他的母亲确实是生病卧床不起，在床上躺了多年，需要他的照顾。
0: 但是

0: 刚才是模拟了一个场景，皇帝给李密打电话，但是李密写的时候可没有皇帝这样给他打电话，一句一句的问呀。那说明李密写的时候怎么样，他想得很
1: 周到，
0: 他站在对方的立场，是不是写文章的时候要考虑到你向谁写，向谁说，考虑到这个对象。好了，继续，我们再看一下第二段。那我要采访一下各位李密啊。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官除臣贤马，这件事情不就是晋武帝做的吗？晋武帝难道不知道吗？为什么又要重复一下？
2: 是，要写出感谢皇帝对他的器重，
0: 感谢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我两次征召你，你都不来，你不知道吗？哎，我知道的。第二个问题啊，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诏书窃郡一二。
3: 诏书窃郡，
4: 鬼臣
0: 不慢。
4: 郡县逼迫，
3: 催臣上道。
4: 周司李蛮急于心火。
0: 李密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呀？
1: 诏书急切严厉，责怪臣拖延怠慢。可是我家里还有卧床不起的老母要照顾，臣进退两难，实在是很狼狈。
0: 我也想去呀，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是不是？
1: 我也想去玩啊，实在是我还有作业要写。哦，
5: 他用类比的方式，
0: 你看，你那时候也是左右为难，是不是？
1: 完作业不去，朋友可能就要怪我了。
0: 实在不能兼顾，给我们举个例子，帮助我们理解。来，掌声送给这位同学啊！大家看，这里边用的一个词啊，叫奔驰。如果我们要是这句话说，臣欲奉诏前往，臣欲奉诏复职，跟奔驰使用效果上有什么不同？来。
2: 奔驰可以写出他对这个皇帝的尊重。如果他就是平常说，我现在就去，任官的话，他可能是慢悠悠的，也是不情愿的。他奔驰呢，就是很急的就去。
0: 古时候人说走路的时候都说步，这是最慢的。正常走叫行，如果要小步快跑，这叫趋，是吧？如果是跑，正常叫走。那如果奔的话，一般都不形容人了。要么是马
1: 走兽，
0: 走兽，要么是马车，是不是？我好着急呀，我也想去呀，表现愿望之强烈，是不是？好，很好，请坐。那么当别人生气的时候，我们要说服他，我们是导致他生气的一个原因。这时候我们怎么样让他不生气呢？我举个例子啦，就是迟到。那时候班主任很不开心，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不生气呢？你怎么办？
6: 夸他。
0: 班主任，你长得好漂亮啊。是，这也是一种办法。我教你一招更简便的方法，每句话都不要说完整的，你只需要这样。哎呀，老师，早上，后来这个老师一看，哎呀，你看我把孩子都逼成什么样了，可怜的孩子，来，赶紧。所以我们要学会什么？
1: 示弱。
0: 示弱这个词太准确了。来，咱们再看一下这一段。
4: 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0: 皇帝呀，你看你都把我逼成什么样了。刚才我们说你要想到对方是谁，这个想到你要想到我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来引发共情和同情。咱们再看一下这一段，陈情表不是要提出要求吗？是吧？里面有没有说他的要求？一直没有直接说他的要求。最后一段了，他要说他的要求了吧？为什么要连我的年龄、祖母的年龄都要说得这么详细？哎，来，
6: 为了说明祖母留下的时间不多了，我陪她的时日不多，但是孝敬皇上的时日还有很多。
0: 给了这件事一个解决方案，您看能不能？
7: 能不能等祖母死了以后，我再来孝敬？
0: 说的好直接呀！能不能让我先尽孝，以后再来尽忠？那按理说，这篇文章不就应该结束了吗？谁来帮我想个问题？我刚才都在问你们啊，你们来帮我想个问题。皇帝还有什么疑问？还有什么担心呀？
8: 皇帝会害怕他是骗他的。
0: 对呀，所以他才写了这一句：我需要侍奉祖母。二州穆伯当地的长官也知道，甚至皇天后土，这其实是在干什么？这就相当于说话当中什么？
9: 向天起誓，
0: 向天起誓，在发誓天地神明。所以这个时候把所有的这一切交代清楚了，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请求：愿陛下精明于诚，听臣微志。恕底下又做出了一个保证：恕留侥幸，保足余年，再次表达忠心。臣生当云守，死当节草。那大家看看李密的这种说理的技巧，他考虑到我要向谁说，我是什么样的身份，在什么情境下说，我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这篇文章是不是写的滴水不漏？但是也有人不这么认为。现在请你们做一下皇帝。皇帝有个秘书叫中书令，他说呀，他觉得这个文章有些句子啊，李密写的不好，应该删掉。要哪一天给大家读一下这句话：
10: 祖母
0: 留闽臣
10: 孤弱，公卿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伶仃孤苦，至于臣立。
0: 假如你是皇帝的话，你觉得这句话满足了你内心什么样的需求？为什么不能删掉？来，
1: 这句话它写明了李密要报答他的祖母的根本原因。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到九岁还不会走路，一个老人照顾他该多么的艰辛呀，对不对？解情，从情感上，祖母把我带大真的不容易呀，所以我今天为他尽孝，这是理所当然，对不对？所以不能删掉。来，这段话咱们一起再来读一遍
3: 啊。吾为圣朝一孝治天下，凡代不老，犹蒙金玉，况臣无辜，特为尤甚。
0: 什么意思？来，这男孩子
11: 是说这个国家是要用孝道来治理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自己要为我自己的外祖母守孝，这个行为是非常需要被推崇的。作为皇上应该要有这样的远见。
0: 古时候说一个人的最高道德标准两个字：忠和孝。他的地位，晋朝的皇帝的地位全都是抢夺而来的，那已经不忠了，所以你要再不孝，那简直不是人了嘛，是不是？所以他们都大谈以孝治天下，而李密恰恰抓住了这一点。您不是就是以孝治天下吗？我侍奉祖母就是在尽孝啊。于是我们俩本来看似是矛盾的，这时候变得是一致的。我尽孝就是在响应什么？
1: 就是在响应当时的时候的，就是这个要尽孝而且要忠诚的这个国家的政策。
0: 哦，国家的政策符合本朝的国策，是不是？我今天照顾祖母就是报答她的养育之恩，那么将来如果皇帝能够可怜我，我也将会报答皇帝的恩情，尽忠。是不是非常巧妙？本来是对立的、矛盾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合作共赢。 他把这个尽孝上升到了本朝的国策，这样呢我们就达成了高度的一致。然后我们底下要问一下，他是怎么

0: 样陈情的呢？先回答一下我们提出的四个问题。第一，向谁说？来，大家一起来一遍，向谁说呀？
1: 皇帝。
0: 皇帝，大家加一些修饰语，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你们想加一个？
2: 篡位的。
3: 多疑的。
0: 刚篡位夺权，希望得到旧臣支持的，打着以孝治天下旗号的皇帝。下一个就是我是谁，李密。什么样的李密？
4: 一位从小失父到九岁还不会行走，只留祖母照看的可怜的臣子。
0: 你这个加了这么多的修饰语，他唯恐考虑的不够周到。他说的这些呢都很有道理，我们要关注到他的身份，我是谁。第三个呢是在什么情境下，对，在诏书窃郡和刘病日赌的矛盾之下，最后我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这是不负任，而且皇帝还不生气不猜疑。所以我们写文章的时候，说话的时候，要考虑到一个对象，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会使我们写得更周到更有说服力。我们经常说学语文我们要听说读写，但有没有想，其实本质上就是听和读，听懂别人的话是什么意思，读懂别人的文章，说和写怎么样把我的话说明白，就是这样一个交际式的，正确理解别人的意思，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好，下课，
3: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5: 老师再见。
6: 从良学坏了，情不讲，表不讲，从头到尾在讲臣
7: 臣啊，
6: 全是方法啊，非常聪明。郭子老师，我们第一季的高手，你怎么看？
8: 就我觉得刘老师的阐释能力是很值得我学习的，他很会把一个就是李密的那个面对的事情，一下子就让学生有共情了，打比方的能力也很一流。
6: 今天上的非常漂亮，皇帝会问你哪些问题，这个事情很好，就是换角度思维啊，然后有哪句子可以删掉，这个事情很漂亮。最后这个填空虽然很简单，这么几个词语，它起到一个总提纲挈领总结性的作用。
9: 这篇课文我特别感慨，其实我们今天人读陈其淼和古人读陈其淼根本不是一回事，他这些针对皇帝的，在皇帝视角上那个怎么样，不光李密，所有的文臣都会的。你去看看古代的表文，个个都是这个谦卑的，然后站在皇帝的视角，这臣怎么怎么样，然后你是怎么体谅体谅我的，然后怎么样，这是通例，不是他。他的真正打动古人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古人看到读这篇文章很少有不哭的？他是真正的是那个情，是他的那个孤儿。从东汉开始进入三国魏晋南北朝，就是儒家价值观崩塌的时代，崩塌了之后维护整个社会稳定性的核心支柱是什么？世家大族。他是这个当时里头是最惨的一个，幼小失户，然后这个没有兄弟，然后祖母把他养大，这在当时的世俗环境里头是非常惨的，
0: 凄惨。
9: 然后他妈这惨境，李密毫不讳言，把自己的惨境完全脱出，这个叫自掏心扉。尤其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这是非常动人的。
0: 学到了，谢谢。上课，
3: 起立。
7: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7: 请坐。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文章是《逍遥游》。《逍遥游》呢？在我们今天的最难一课中也堪称是最难一课。同学们预习完了之后，你觉得什么是逍遥？我们这个文本中有没有？其实我们这个课文的某个地方对逍遥有一个解释，你有发现吗？
3: 逍遥，悠游自得的样子。哦，
7: 逍遥是悠游自得的样子。我想问一下，庄子是怎么讲的逍遥？庄子讲的逍遥实际上是从鲲鹏的寓言来讲的，是不是？这个文章中几个版本的鲲鹏寓言，我们先来读一遍这样两段文字。北冥有鱼，预备起。
5: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鲲之
7: 好，继续。
5: 学之言曰：“恒之其难明也。水击三千里，环扶摇而上得九万里，去以六月兮得也。”
7: 那我们来看，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没有哪个版本的鲲鹏语言？来，你来说。
1: 汤之问鸡也是矣。
7: 先停一下，汤之问鸡也是矣，这一段是不是？
1: 对，
7: 我们先一块读一下汤问版的。
5: 汤之问鸡也是矣，九曲之内，有鸣骇声，见之也，又有鸣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丘者，其名为鲲。
7: 我们说奇邪实际上是庄子版的一个补充，那我们来看庄子版和汤问版的语言有没有什么不同。来，
1: 庄子的先是那个鲲变成鹏，而那个汤问版、
7: 变成鹏，
1: 对，但是汤问版的是鹏和鲲是分开的，
7: 鹏就是鹏，鲲就是鲲，
1: 对，
7: 但是庄子版的用了一个字
1: 化，
7: 化。好，请坐。在庄子看来，在他改编的这个过程中，鹏是由鲲化成的。其实我们以后读道家的作品，同学们就要注意了，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词语，在道家中有和它比较类似的表述，比如说无，比如说妄，都是讲的是我们要消除执念，破除那个过去的东西，以此来迎接新生，来羽化新生。这个鹏是由这个鲲来化成的。那我们就来想一想，他在北冥做一条大鱼，他不快乐吗？他做一条大鱼不好吗？他为什么要化成鹏？来来来，那你说一说，说一说。
10: 我就是目前有点推测，就是说鲲呢，它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这个鲲是生活在北海里面，我们人想要去探求这个世界的奥秘，这个鲲想要探求世界的大小，所以它就想要去从北海迁徙到南海，去进行一个这么不断探求的过程。
7: 也就是说它从北海要到南海去，它要等待一个什么样的时机它才可以到南海去？你来说嘛。
2: 海运。
7: 海运是什么意思？
2: 有大风的时候。
7: 哦，六月海动必有大风，它要靠着这个大风，靠着这个大风怎么样？
2: 借着风力起飞。
7: 环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怎么飞的？
2: 乘着旋风。
7: 对，乘着旋风，它是这样盘旋着往上飞的，是不是？
2: 对，
7: 它的体型太大了，直接飞它是飞不起来的。哎，它要盘旋着往上飞，就像我们来开这个山路一样，有的山太陡了，你想直接开上去那太难了，你只有盘旋着往上面飞。这个过程这么艰难，鹏还要由鲲化成，又飞上九万里的高空去图南，这种行为别的这种动物认同吗？不认同。谁不认同？
3: 条与学究笑之曰。
7: 哦，条与学究不认同，是不是？
3: 对。
7: 好，请坐。那还有没有别的动物也不认同？
2: 赤焰笑之曰。
7: 好，请坐。我们发现了鲲的这种行为啊，有两组动物都不认同。大鹏，你好好的这个鲲不当，你要变成鸟，那变成鸟你就在北冥慢慢飞呗，你还要飞到南冥去，你这么折腾干嘛呢？你看我的飞多快乐。我们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逍遥游，请问大鹏他逍遥吗？
11: 逍遥。
7: 那小鸟逍遥吗？
11: 逍遥。
7: 那么请问同学们，你觉得更认同谁？认同大鹏的同学举手。剩下的同学就是和若若老师一样认同小鸟的啊，逍遥。那我先问一下，就是认同大鹏的这种选择的同学，来，你来说。
12: 我觉得大鹏可能有更远大的志向，他会想从北海去往南海，而这个凡鸟呢却不会。
7: 哦，你觉得他的逍遥，他会见到在这个路途中他经历的更多，他享受的更多。同学们来找一下，文本中有一句话，其实下也，他看到的是什么？

0: 亦若是则已矣。你何必飞那么高呢？我在下面看还不是一样看。认同小鸟的同学啊，你有来
1: 老师，我感觉我有点动摇了。
0: 哦，你有点动摇了。
1: 对，就是我从大鹏动摇到了小鸟，因为这个大鹏我想呢，它从北冥飞到南冥，它竟然这么一个能力这么大，它把整个地球都探索完之后，我感觉呢就被禁锢在这么一个地球上，感觉有点不逍遥了。对，但是反鸟呢，它的能力不是很强，它就永远到不了南海这么远的地方，所以它就每天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每天都会获得一些新的景致啊，或者一些新的了解。
0: 嗯，好，请坐，请坐。那也就是说，小鸟有小鸟的这种悠游自得，大鹏有大鹏的悠游自得。但是庄子是怎么看的呢？庄子更认同谁？庄子更认同大鹏。你的依据是什么？文本中哪里有提到？你来说一下。
2: 他说：“知二虫又何知？这两个虫子又怎么知道呢？”
0: 哦，这两种小虫小鸟又知道什么呢？当赤焰笑完之后，庄子是怎么评价的？来，
3: 此小大之变也。
0: 庄子说：“这就是小和大之间的区别。当大鹏从90000米高空往下看的时候，和你从下面往上面看，真的一样吗？”我们说，当我们抬头看到的是天空，当宇航员低头看到的是宇宙。所以庄子在这里的观点，他就觉得大鹏他有90000米高空的视角，他的逍遥是一种什么样的逍遥？更大的逍遥。而小鸟的逍遥呢，是一种更小的逍遥。庄子是更认同大还是更认同小？似乎在这里是更认同大的，对不对？
4: 对。
0: 我们来想一下小鸟和大鹏的区别。我尝试用两个词来概括哈，也不一定准确。当然既然说概括，一定会消解它原有的意义。就是我们说蒙昧者和觉醒者，是吧？我看他在点头。这个蒙昧者他没有意识到，哎，我想要在这个世界中获得什么，而觉醒者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这种目标。当我们讲完这么一对小大之变的时候，我不得不再引出来第三个故事。我们这个文本讲完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之后，接下来他又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上古的明君尧，尧要把天下让给许攸，说，哎呀，您是太阳，您已经升起来了，我这个小火把还在这儿照耀什么呢？天下应该给你。可是许攸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得到大治了，而我还要代替你，我难道是为了名声吗？说鹪鹩也是一种小鸟，在森林中筑巢，不过只用一只。鼹鼠小老鼠到河边喝水，也不过喝饱自己的肚子而已。你还是回去吧，我拿天下没什么用。好，哎，这里呢，许攸又讲了两种小动物，他讲鹪鹩和鼹鼠。是在比喻谁？比喻他自己。那在这里哈，我们来看一下，似乎鹪鹩和鼹鼠是小的，许攸是小的，他是一个隐士，而尧是明君，他是大的。哎，可是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发现庄子的态度却转变了。我们刚刚说他扬大抑小，但是在这里，他更认同大还是更认同小？是不是他似乎更认同小了？那这个许攸对尧的态度和这些小鸟对大鹏的态度有什么区别？有一个关键的字，我们刚刚在说乔羽学究对大鹏讲话的时候，还有赤焰对大鹏讲话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字，哪个字？哪个字？你说
4: 笑。
0: 乔羽学究是在笑大鹏，赤焰也在笑大鹏，但是许攸有笑尧吗？没有，没有。其实这就是差别哈。我们最开始讲小鸟和大鹏，似乎庄子更赞同这个大者，更赞同这个觉醒者。那到许攸和尧的时候，为什么不同了？他为什么去赞同许攸了？其实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讲蒙昧者和觉醒者之上，可能还有一种超越蒙昧和觉醒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有同学说圣人或者神人，那你就更有意思了哈。超越

0: 在我们逍遥游这个文本中，有没有这样一个角色？许攸不算，不要说许攸，<笑>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文本里面，有没有一个角色能够做到这一点？有，大鹏。我们讲大鹏，其实有三种状态，第一种是鲲，第二种是大鹏，第三种是九万里之上的大鹏。 当他到九万里之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一句话呀，成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他指的是九万里之上的大鹏了。而九万里之上的大鹏，他就成了一个超越者。这个许攸有逍遥吗？没有。那大鹏有没有笑乔与学究和赤焰呢？也没有。你发现大鹏在整个故事中。 他是一个沉默者，所以，我们似乎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出自《庄子·杂篇天下》。我们一块来读一遍哈：“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这或许就是超越者的状态。就我们讲庄子不能落到义理上，一定要落到故事上。 可以给大家来讲我自己的一个故事。2008年，我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高考考得很差，心情非常压抑。我爸妈也天天批评我。有一天早上8点多钟，我一个朋友来找我，他高考考得也很差。他说要不出去散散心？我说去哪儿呢？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邻居，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去看过他。我说是谁啊？他说就是庄子。啊，我们家离庄子他们家很近的。 你看这个距离大概是60公里，于是我们两个骑着两辆破自行车就出发了。骑了5个小时，到了庄子他们家旁边，看到了一个大湖，写着3个字“秋水湖”。然后我们站在那个桥上，低头看那个湖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两个谁起的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啊，我们两个就把这篇文章给背完了。背完了之后，感慨万千，觉得。 人间一切的烦恼和快累，全部都已经不萦绕于心了。我逍遥了，我们两个骑着自行车回家，一路上哇，真的是特别开心的那种状态。到家里的时候，晚上10点多钟了，我一推开门，我爸就说：“干嘛去了？一天都找不到你人，你考这么差，你还有脸到处跑？”然后，这个世间的烦恼又开始萦绕我了。在这之后，那世间的烦恼还是不断的萦绕我，可是我一想起来。 我们当时俯瞰秋水湖的时候，来背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心里面就总有那么一盏灯在亮着。所以我们说，学庄子，我们学逍遥游，学什么呢？可能，哎，大家有一点感触，在你的心里面不磨灭掉就足够了。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就到这里。我最后祝愿同学们，在你高三的那个夏天。 能够乘着6月的大风，飞上9万里的高空，去感受属于你的逍遥。好，下课。
1: 起立。
2: 一开始就讲，我们说等于最难一课里的最难一课。
0: 可能就是学生理解起来文本就有困难，他进入文本就有困难。
2: 尤其是这个17、18岁、16、17岁的孩子，他们对逍遥的理解，像他是很复杂的，所以我非常认可王浩老师他这次的整个教学设计。比如说像这样比较难的文章，他首先提供了预习任务单，我看他回答问题的几个同学预习还是很到位的，因为这篇文章太难了，所以他要给他一个台阶。然后他在解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用了文本里面的一些内容的进行比较阅读。 所以它的策略上呢是比较吻合，像这样的课文的教学要求的。但是这个设计在课堂上没有有效的展开，设计很漂亮，这个推进很艰难。
1: 我认为您对逍遥游的理解，包括整个刚刚李老师讲的那个备课的这个，从你的角度是完成了。 但是我们讲备课还要备学生，
3: 对的，
1: 尤其这种是具是借班上课，是具有非常大的偶然性的。然后呢，这个文本又确实难，两个难嘛。
2: 他是属于二难兼备啊，进取难，然后呢要理解他到到位又很难啊，因为你自己理解的太透了，然后你希望学生这个也能够被你带着走，但是你其实意识到学生没有完全被带走，那么这个就碰到困难了。我觉得选择这个点可能不是很巧吧，我是有这样一种遗憾。
1: 说老实话，我平心而论，我是听得非常的兴奋，我觉得王浩老师出乎我意料之外。王浩老师有一种他内在的劲儿，他去挑战。老师有一个重要的责任，是带着孩子去靠近那些经典。我觉得课堂设计缺少了一个和同学们的共振点。你看，你最后讲到高考的时候，大家立刻有共鸣了。你和你那个同学到了秋水湖边获得的那个逍遥，有没有可能比当时考好的学生获得的逍遥更高一层？
0: 对，
1: 人生在痛苦坎坷中获得了一种升华，有可能比顺境所谓的快乐要更持久。那么你只要扣住这一点，埋一个种子在同学们心中就行了。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农历7月初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电费维保循环增效，临沂深挖再生铝循环利用潜力，练出3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1: 周乃祥在日照调研时强调，扬长优势，做强特色，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0: 青岛创新构建信用评价体系，为上百万小店精准画像，破解融资难题。
1: 2026年齐鲁最美健康卫士发布，致敬医者榜样，守护万家安康。
0: 山东绿电直连应用场景基本实现，省内重点用能企业全覆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是工业大省，同时也是废弃工业资源产出大省，仅废铝每年就会产出240万吨。为让这座工业富矿发挥最大作用，山东不断优化回收网络布局，提升分拣加工能级，完善智慧平台赋能，让更多工业再生资源实现山东产、山东收、山东用。在临沂，一块废铝经过再生利用与精深加工，变身高端车用零部件，催生出3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2: 最近，临沂罗庄一家企业拿到国内顶级赛事级摩托车品牌配套订单，每月交付3500套轻量化车架摆臂部件。
3: 对我们一些组件进行一个内部变质，达到合金的一个强化，增加它的机械性能，把这个铝材料代替传统的钢材，这个铸件差不多减重在38%。
2: 落户临沂仅2年时间，企业实现年产新能源零部件168万套，市场占比达全国1%，稳居全国行业首位。这依靠的正是临沂罗庄区102万吨的年再生铝产能。临沂本地设铝龙头企业产生大量废铝边角料，而借助区位优势，先发形成的华东有色金属城全国回收网络，吸纳外采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铝材、工业废铝等汇聚到此。
4: 我们从区位优势上，从政策的供给上，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或者说形成了很强的吸引力。不仅我们本地的企业愿意留下来，很多外地的企业也都愿意搬过来，一起加入我们这个铝基产业链条。
2: 相较于传统电解铝铝锭加工，再生铝循环利用优势明显，成本可降低10%，能耗仅为原铝的5%。在罗庄，废铝集聚分拣，实现废铝资源100%循环利用。

0: 我们这个风险中心啊，目前可单日处理废铝突破2800吨。通过这个辐射全国的回收网络啊，今年01市的废铝交易量预计可实现130万吨的一个规模。
1: 换算到60%的汽车拆解件废铝，30%的铝件生产下脚料和部分边角料，10%的易拉罐等其他废铝这样的资源比例来分类使用，在720度的高温熔炼下，经过精炼除气，能够实现保级利用，重获新生。
2: 创新电视协同发展，临沂探索铝业职工，实现降本增效。园区内上下游企业无缝衔接，再生铝熔炼后的高温铝业，通过专属的铝业职工输送通道，直达生产流水线。
3: 我们减少了第二次融化，这成本下来之后，这个利润给了铝厂和我们铸造厂两家是平均分配了，对两家来说都是有利的。比我以前最早的时候自己熔炼化，一吨大约省费用在400多块钱。
2: 临沂市用创新链拉升价值链，搭建由高校、科技大市场、超算中心协同运行的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链专属科创平台。
4: 我们聚焦再生铝保级使用、高强工业铝型台、镁合金材料三大主攻方向，面向新能源汽车、低空装备、轨道交通等应用场景，开发更多的新材料、新产品。
2: 完善的资源循环体系带动罗庄区集聚27家核心铝企，产品覆盖新能源汽车72类铝制零部件，深度配套知名车企，形成山东省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特色产业集群，产值近300亿元。
5: 罗庄区不仅享受30%的增值税即征即退，还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国家级的红利。链式的分工呢，放大了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使集群呢整体的价值远超单个企业之和，推动了铝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6: 废旧铝料不再是无用的边角料，而是潜藏价值的城市矿产。临沂罗庄的实践不只是简单的回收再利用，更闯出一套可借鉴的地方经验。搭建全国性回收网络，创新铝业职工模式，产学研协同攻克新材料工艺，把分散的废旧物料锻造为服务新能源产业的高端零部件，生态价值有效释放，实实在在的产业增量就此形成。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是朝阳产业，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加工行业崛起。山东出台专项政策，着眼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引导再生资源产业走园区化、集约化之路，既规范行业秩序，也为产业做大做强搭好制度框架。把再生资源摆在产业发展的重要位置，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坚持创新驱动，让旧资源不断催生新动能，就能为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开辟更广阔空间。
7: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日照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扬长优势，做强特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周乃祥来到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实地查看生产车间，希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丰富产品体系，实现更好发展。在日照玉兰新材料有限公司，他希望企业加强研发创新，积极开拓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在热耦合海水直接电解制氢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他与项目负责人交流，希望强化联合攻关，推动相关技术产业化应用，更好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周乃祥来到日照茶叶科创示范园，查看茶叶精制加工生产线，强调要持续提升茶叶品质，扩大日照绿茶品牌影响力。在万泽峰三文鱼产业科创基地，他希望抓好优质鱼苗研发培育，不断延伸做强三文鱼产业链条，深入实施市场化、品牌化、规模化、绿色化战略，推动三文鱼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周乃祥希望日照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化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强化科技创新引领，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干事创业，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个体工商户是活跃市场、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力量。为破解融资难，青岛创新信用评价体系，为上百万小店精准画像，让信用名片成为个体工商户撬动资金的关键钥匙。
8: 从事水产销售的个体户李富海，靠着八年稳定经营和无投诉记录，最近拿到了一笔3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及时缓解了旅游旺季备货的资金压力。
9: 钱的时候太麻烦，就得东拼西凑或者借点，赊点的话才能用。现在的话这么方便，用的钱吧，随借随还，利息也低。
8: 在青岛，像李富海这样的个体工商户超过100万户，普遍有资金需求。可这些小本经营大多缺少抵押物，传统抵押贷款基本走不通，加上财务账目不够规范，经营稳定性偏弱，信用贷款同样难以落地。
10: 可能今天就是他还在正常经营中，第二天或者有什么新想法，就可能突然就干别的了。而且很多个体工商户，他之前从来没有进行过一个融资，在征信上呢，他是一个白户的一个状态，也很难去判断他这个还款能力不符合银行的一个放款要求。
8: 如何破局？青岛出台个体工商户信用评价与融资服务团体标准，这套标准从注册年限、经营范围、行政监管等23项核心指标入手，对个体工商户逐项赋分，形成信用评价。
11: 我们通过这个评分卡，把这7.9万家相对比较优质的这个个体工商户去筛选出来。当然，这个名单我们也会随着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相关的情况，我们做一个动态的调整。
8: 进入白名单只是第一步，真正决定授信额度和利率水平的是经营流水。但问题在于，大多数个体户没有完整的财务报表，甚至没有独立对公账户，银行很难获取真实连续的经营数据。
12: 因为有些个体工商户，他的流水里面个人的这种消费的流水跟他经营的流水都混在一起，很难进行区分，对他的额度会产生比较大的误差。
8: 面对这一堵点，当地政府归集工商、税务、社保、公积金等200多类数据，搭建了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并为130多万户个体工商户生成专属社会信用代码。获得商户授权后，银行便可一键查询其多维度信息。
12: 比如说我的流水金额很大的时候，那相应的我的不管是纳税也好，不管是缴社保缴公积金也好，这些情况呢可以跟他线下的流水可以做个印证，帮助他线下去定额，包括给他放款设置条件。
8: 有了多维数据的交叉验证，银行放贷的底气也足了。依托这套信用评价体系，金融机构针对不同信用等级和成长阶段的个体工商户推出差异化的个体易贷信贷产品。
13: 这些产品额度最高可以达到3000万，贷款期限最高可以到5年。对于这个无贷和首贷户，我们是建立了专门的服务档案，一旦这些客户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快的响应。
8: 截至目前，青岛依托个体易贷金融服务模式，已累计为3185户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12.8亿元，其中批发、零售、餐饮、便民服务等民生类小店占比超过90%。
2: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卫生健康委、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齐鲁最美健康卫士发布仪式昨晚在济南举行，10位优秀医务工作者获得齐鲁最美健康卫士称号。他们立足本职，精研医术，涵养医德，长期坚守在医疗服务一线，用心用情为患者解除病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护佑生命，大爱无疆。发布仪式现场，10位齐鲁最美健康卫士依次登台，分享他们深耕医者岗位、守护群众健康的追梦故事，用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履职担当的崇高使命。
14: 非常荣幸地获得齐鲁最美健康卫士，更加鼓励我们呢，把最好的科研技术应用于一个临床，用在最难最复杂的这些眼病患者，让这些患者呢都能得到及时的复明，这也是我和我们团队最大的心愿。
15: 我想作为一个医生，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要善待每一位患者，用心用情做好自己的工作，让更多的患者接受我们的先进的技术，解除他们的病痛，让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劳动能力。
16: 生命相托，信者为医。 把中医化作一种前行的动力，要继续在基层传承好中医，坚守我们中医初心，传承好

0: 中医经典，弘扬中药文化，不负患者的寄托。
1: 这份荣耀是来自村里父老乡亲对我的信任，今后我还会扎根一线，扎根乡村，做百姓可靠的健康守门人。
2: 发布仪式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闪电新闻客户端等多渠道播出后，在全省卫健系统及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最

0: 扶桑敢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是全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卫健系统的鲜明底色。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医务工作者关心关爱各项举措，引导广大卫健工作者见贤思齐，担当作为，守护好全市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1: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推进绿电直连新业态，大力促进绿色电力消费情况。
2: 今年七月，山东印发公布关于加强和规范绿电直连发展的通知，从优化管理方式、加大政策支持、规范实施程序三个方面提出11项具体措施，破解标准不一、机制不畅、边界不清等问题。
3: 明确绿电直连线路的建设主体，支持项目充分利用存量电力设施，鼓励项目建设智慧调度平台，推动源网荷储，实现小时级发用电量的匹配，解决了绿电溯源的问题。
2: 在前期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及单用户绿电直连基础上，山东加速迈向多用户普惠共享。新政策将由绿电消费的重点行业、算力基础设施、海上油气田、沿海重点港口等存量负荷纳入绿电直连适用范围，明确允许未并网的海上新能源项目开展绿电直连，同时放宽海上风电直连、海洋油气平台、制氢氨纯、算力设施等项目的上网电量比例至40%，
4: 明确支持年综合能耗10000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及周边新能源资源条件较好的工业园区、零碳园区开展多用户的绿电直连，基本实现了省内重点用能企业全覆盖。
5: 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山东采煤陈县区面积大、分布广，长期以来是难以抚平的城市伤疤。山东科研团队创新陈县区综合治理技术，让昔日的城市伤疤变身产业发展热土。
6: 我现在是来到了济南市章丘区，很难想象啊，我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几年前还是一片采煤沉陷区，依托现代的科技手段对地层进行综合治理之后呢，这里已经建成了一座现代化产业基地。
7: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一直是世界级行业难题，以往的治理思路大多是平整土地、种树种草，做成生态公园或者景观带，环境是好了，但土地只能看不能用，经济价值发挥不出来。要想在沉陷区上盖楼搞产业，但采完煤之后地层怎么动说不清楚，地下地上一起治难以统筹，条件复杂的地方怎么评价治理效果也没有统一标准。
8: 它是下面有3层采矿区，条件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型的建筑，建筑的标准要求很高。
7: 山东科技大学科研团队决定接下这块硬骨头，团队带头人陈少杰跟矿山打了20多年交道，从煤炭开采研究逐步聚焦到沉陷区综合治理。这次学校联合省地矿工程集团直接把实验室搬到了工地上。
9: 一方面，我们在项目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这种工程数据，这为高校科研团队开展基础研究和流量创新提供了这种科研载体。另一方面，高校形成这种科研成果也解决了我们的工程现场诸多的困难。这种产学研用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我们解决更多的行业难题。
7: 治理沉陷区，第一步得摸清地层的脾气。采空区深埋地下，岩层怎么动、动多久，非常复杂，老办法测不准。在国家和省级科技计划的支持下，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一点点掌握了地层运动的规律。
8: 地下的煤层开采之后，上面的岩层经过多年的运动，持续的时间长。另外一个呢，这个岩层啊，它会逐渐的劣化，是吧？就好像一个骨头架子一样，开采之后在什么时候、什么地层、什么情况下，它劣化到了什么程度，这是我们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7: 摸清规律后，团队创新性地把 AI 技术用到地层变形预测上。他们用海量数据训练模型，先算出哪里会沉、沉多少，再反过来指导注浆。过去是大水漫灌，材料直接往里灌， 不仅费钱还慢，现在是靶向给药，不同的开采方式用不同的注浆方案。

0: 比如针对于长臂开采、条带开采，还有一些这种小煤窑以前开采的那些区域，单独设置不同的注浆加固的方式，我对于它整个的一个建构之物一个变形，我进行一个预测，再调整我的注浆参数。
1: 安全是陈县区治理的第一道考题，也是最核心的一道。治完之后稳不稳，能扛多大荷载，不能靠感觉，得靠数据说话。团队建立了一套从地下到地上的全流程监测体系，注浆过程中实时监控地层变形，治理完成后持续跟踪沉降数据，确保每一处治理后的土地承载能力都经过严格验证。正因如此，章丘这个智能仓配基地顺利落地。
2: 在应用了高效的成套技术体系后，项目成本降低了12%，效率提高了15%。
1: 目前这套技术体系已获发明专利100余项，陈县土地从生态包袱变成发展空间，为山东缓解土地资源紧张、拓展产业承载空间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3: 为解决船舶建造政务服务中环节多、时限长、多次跑的问题，山东在潍坊落地船舶建造一件事服务，原本需要半个月的手续，如今5天就能办结。
4: 这几天，济南船舶中心的调研组再次来到青州浩海疏浚装备。技术员张浩亮说，现在接单腰杆硬多了。
5: 先去船检局提交开工申请，然后船检开出开工通知单，我们再去海事局办理识别号，提交这些文件，这个周期的话大约半个月左右。
4: 工程船建造周期只有2到3个月，十几天的手续时间直接卡着交付节点。半年前调研中，济南船舶中心听到最多的反应就是，辛辛苦苦干一条船，利润最后全变成了违约金。
6: 调研的时候，企业拉着我们算了一笔账，一条船的利润也就十几个点，晚交付4天8天啊，光违约金就会吃掉1/4。我们听了坐不住，这件事啊必须改。
4: 可要把两项手续合成一件事，最大的坎儿就是跨部门协同。
7: 因为我们属于交通厅直属，因为潍坊海事局呢属于交通部直属，就是属于两个分属，不同管理的部门吧，就是沟通起来，这个存在着一个跨部门的、跨区域的一个难度。
4: 对标交通运输部海船开行一件事改革经验，两家单位坐到一起抠流程、找堵点，信息共享是第一关，但船检和海事用的是交通运输部研发的两套业务系统，地方没有改动权限，系统直连走不通。
8: 建立一个专门的邮箱，进行资料流转。
4: 这个政务邮箱保密级别高于普通邮箱，双方专人调阅审核，通道打通了，流程跟着改，双方统一申请表，压检申请材料。新流程下，船企线上提交一套材料，验船师现场勘验，出具开工文件，通过政务邮箱推送到海事局不见面审核，企业不用两头跑，两个部门也不再重复勘验。
6: 双方对基于彼此的信任，相当于这个船检部门对材料的审核，我们海事部门进行充分的认可，就直接就网上就可以申请了。基本上从原来的7个工作日，可能缩减到1到2个工作日就能完成我们这边的受理。
4: 改革再往前一步，信用好的船企次要材料可先承诺后补齐，实现进一步压缩。
9: 交货时间不会脱期啊，也给我们减了大概有5%的成本。
4: 就这样，最终形成船舶建造一件事集成改革的9个1标准化体系，实现一次申报、一套材料、并联审核、数据复用、统一出证。
10: 今年实施以来，先后已经有9家的船舶建造企业和32艘船舶享受了该政策的红利，为潍坊的环保疏浚船舶制造基地专精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记者从青岛海关获悉，截至目前，烟台港中非班轮年发运量已首次突破600万吨，提前4个月超去年全年运量。今年以来，烟台港新开通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吉布提4条非洲航线，航线网络已覆盖非洲20余个国家，发运货物涵盖项目物资、工程建材、机械车辆等200多个品类。吉藻高铁夏庄隧道今天全隧贯通，这是全线首座贯通的长隧道，为后续无闸轨道及附属工程施工打通关键通道。截至目前，全线18座隧道已有8座贯通，44连连续梁已顺利合龙，路基、桥梁、隧道建设任务均完成过半。 今天，山东能源凤凰山铁矿启动联合试运转，标志着矿井从基建阶段转入生产运营阶段。凤凰山铁矿位于临沂市兰陵县，铁矿石资源储量1.64亿吨，设计采选矿石能力每年400万吨，是目前山东已投产铁矿中年产能最大的井工铁矿。项目达产后，将与山东能源旗下惠宝岭铁矿协同构建千万吨铁矿工业园区。鲁冀毗邻地区移风易俗三公一私服务启动仪式暨文明乡风共建活动日前在冠县举办。山东冠县与河北大名两地创新推出公益车队、公益红娘、公益婚庆、红白理事会专职司仪的三公一私服务模式，实现说媒、婚车、婚庆、司仪全免费，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倡述文明节俭婚丧新风。
3: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4: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5: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6: 有敌军，
7: 严密。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5: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9: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什么事儿吗？
1: 我想问问你怀疑崔媛媛的理由。
0: 那个吊灯掉下来之前，崔媛媛去过阁楼，而且
1: 崔媛媛小姐去过阁楼。
0: 对，但是她不肯说她去那儿到底干了什么。
1: 很显然吊灯的事儿跟她有关，应该采取行动了。
0: 还不能轻举妄动，因为陈大德看她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吊灯就是他弄下来的，所以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好吧？
1: 好吧，但对他的一切行动我们要严密监视。

0: 只要有我在，没人能够伤害你。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可我不能解释去阁楼做了什么，我没办法说。你还是让我走吧。你哪儿也不用去，我是信任你的，这就足够了。
1: 可是他们都不相信我，甚至认为我会伤害你。这样被人怀疑，你知道我多？

0: 你难道不知道你的感受吗？我当然知道你的感受，我去辞退他们。不要，虽然他们有时候不近人情，但也还算尽职尽责吧。你的安全需要他们保护。
1: 真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你。我倒是没看出来，我只看到你每天乐不思蜀地玩着台球，很开心。
0: 根本无视我的存在。对不起，亲爱的，请给我个机会补偿你。那你带我散散心吧。整天跟他们待在一起，我都闷死了。
1: 那我去跟他们说一说。
0: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怎么认识的吗？在昆明郊外的湖边，你当时正在钓鱼，看到我来你还发脾气。
2: 嫌我打扰了你的雅兴，
3: 我是针对送你的人。既然给我送来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士，那些人就应该马上离开才对。
4: 赵刚静的地方带我去钓鱼吧。真是个好主意，我们马上去。宝贝儿，我去准备一下。
2: 马云飞，
4: 啊，
2: 怎么了？
4: 出事儿了。
2: 那个老家伙要去钓鱼。
3: 钓鱼，快进去看看吧。
5: 火箭，嗯，在外边等我。好的。陈大当将军，现在出去钓鱼真的不是一个好时候。这段时间我过得实在是太紧张了，想出去散散心，有什么不可以？
3: 就算是犯人，也应该有放风的时候吧。
2: 又怎么了？
5: 陈纳德说要去钓鱼。怎么那么多新花样？哼，
3: 美国人。
5: 不能让他胡来。
2: 请你再忍耐一下，还有两天，就是开学典礼了。两天以后你再去钓鱼好吗？
5: 你们不是号称是最好的保镖吗？
2: 难道连我钓鱼你们都保护不了？如果你们这么无能的话，我可以向蒋总统要求换一批更好的保镖来。马先生，你过来一下。他说得出做得到，他跟你们总统夫人的关系不一般。我知道。
5: 好的。
2: 陈大德，这样，钓鱼可以，但是今天不行，等我们准备一下好吗？好吧。
5: 最晚不能超过明天，就明天。嘿，马先生，别再找崔小姐的麻烦。
2: 我从来不是一个主动找麻烦的人。
5: 那就好。
2: 请。

0: 怎么样，谈通了吗？
1: 没有。哎，在干什么呢？
0: 帮他找一个能安全钓鱼的地方啊。哼，
2: 我是安全顾问，这次行动听我的安排。
1: 可以，你来安排。
2: 首先我们要对钓鱼的水域做周密的调查，你和高小姐跟我去，博士和何坚先生留下来保护陈纳德将军。
1: 嗯。

0: 香水。
1: 嗯，崔媛媛送我的。
0: 是吗？拿来我看看。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儿闻过。
1: 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香水是意大利一个古老的私人作坊生产的，产量很小的。他告诉我是一个欧洲外交官送给他的。你怎么会闻过？
0: 哎，出什么事儿了？
2: 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0: 嗯。
2: 哦。
0: 怎么回事啊？
2: 今早邱清泉军长的车在前面拐弯的地方冲出了公路，翻下了山。我们正在现场调查。
0: 人怎么样了？
2: 邱清泉军长在发生事故之前就跳车

0: 车速稍快就会刹不住车，冲下山去，所以也要请你们注意。过前面弯道的时候，车速一定不能超过30公里。
1: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怪不得叫他秋疯子，这次不死啊，算他命大。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能让我这个外国人了解一下吗？
1: 哎，跟他说说。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叫野驴坡，是重庆众多坡道中最有名的。不但倾斜度最大，而且坡道尽头就是一个超过90度的急转弯。如果拐弯时车速过快，就会冲出坡道，跌到悬崖里去。
2: 我们每次出去都要经过这里吗？是必经之路。
0: 还记得上次我用40公里的时速过这个斜坡的事儿吗？还好意思说呢？那次啊，害得我跟博士被老于吐了一身。
2: 坐稳了啊，我要加速了。
0: 哎，你。

0: 回来了，
1: 钓鱼的地方我们检查过了，明天一早我们陪陈大头去钓鱼，你在家守着。行啊，我乐意之极。罗特呢？已经回去休息了，没什么事儿，我们也回去休息了。
0: 哎，等等，
1: 嗯，
0: 还记得这个吗？
1: 志博，你又把它给捡回来了。
0: 这可不是原来那个螺母，
1: 都一样啊。
0: 我用一模一样的螺母做了受力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反向思考设计的螺母最大的特点就是，楼梯的震动不会让它越来越松，只会让它越来越紧。
1: 那这么说，陈大拿说的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2: 对，只有一种可能，它遭到了人为的破坏。
3: 崔圆圆。

0: 别着急，我马上就来。再等我一会儿。走了，宝贝儿，宝贝儿。你怎么还没换衣服？车在等我们呢。去钓鱼一定要趁早。
1: 真对不起，亲爱的，我今天特别不舒服，不能陪你去钓鱼了。
0: 你不要紧吧？
1: 没关系的，老毛病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只可惜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0: 要不我改日再去，我留下来陪你。
1: 不用担心我，没事的。你自己去要玩得尽兴。
0: 他们来催你了，快去吧。你确定没事？
2: 那我去了，去吧。再见。将军，崔小姐呢？她身体不舒服，我们走吧。马先生，我不放心崔媛媛一个人在家。 我留下，你们陪将军去钓鱼。快点儿！你们俩还磨蹭什么？快走！
3: 这事就这么定了，罗特。
2: 好，再见，将军。

0: 怎么样，陈大德将军？对我们为你精心挑选的地方，还算满意吧？
1: 还算不错，高小姐呢？
0: 美不是吗？在为你监视湖面呢。
1: 你们两位不想享受一下钓鱼的乐趣吗？
0: 等你走了，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享受。
1: 你说的倒也是。

0: 想好了吗？
1: 我不走这儿。
0: 走过了就不能变了，必须走到这儿。用我们中国话讲，这叫落子无悔。
1: 崔小姐，你要出去吗？
2: 是的。
1: 我听将军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你应该待在家里休息。
2: 家里太闷了，我要出去转转。
1: 外面不太安全，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2: 我才不管呢，我不想和一些闷罐子待在家里。
1: 按照规定，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能离开这间屋子，你也不例外。
2: 罗特先生，我去哪里是我自己的自由，明白吗？
1: 如果你对我的决定不满意，可以向我的上级投诉，但在此之前你必须听我的。
2: 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
1: 人权现在是非常时期，普通法律并不适用。
2: 罗特先生，我看错你了，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无聊。
1: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0: 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去睡吧。

0: 都小半天了，一条鱼也没钓着。
1: 如果我只是为了钓到鱼而来，不就成了渔夫了吗？其实钓鱼的乐趣在于激烈搏斗前的那种静静的等待，要吗？
0: 不了。
2: 那些杀手也在等待，静静的等待着加入这场激烈的搏斗。
1: 来一口吗？
2: 不了。
1: 快了，明天就要举行中国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了，我多年的努力终于要看到结果了。
2: 陈坦德将军，不管怎么样，感谢你为中国做的一切。
1: 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是你们中国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个退役老兵获得了新生。马先生，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打算做什么？
2: 我，我干什么不重要，如果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会把这个机会献给我的国家。
0: 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就算重生一百次又有什么用呢？
1: 其实战争未必是坏事，一个国家只有经历了战争才有可能重新站起来。
0: 可是对老百姓来说，战争就是一场灾难。
1: 哼。嘿，我感觉天有大鱼。
0: 上钩了，
1: 是大家伙。快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快
0: 往这儿拉，往这儿拉。
1: 哇，
0: 不错呀。陈大德先生，这条鱼可不小啊。
1: 是死鱼啊？
2: 不对，这鱼有问题。躲开，
0: 我等。
2: 趴下。
1: 怎么回事？
2: 还用说吗？有人在鱼里放了炸弹。
0: 这条鱼怎么那么眼熟啊？
2: 菜都买回来了。
0: 那都在这儿了，这些东西足够那个美国佬吃四天了。你看这鱼多新鲜啊。这鱼是我买的。
2: 回去。
0: 快走。
2: 走。

0: 有事吗？
1: 已经七点了，按道理他们应该回来了，别出了什么意外。我在想，要不要去找他们一下？
0: 等我一下。嗯，好，回来了。嗯。

0: 只剩两条了，今晚要做鱼吗？
1: 这鱼你动过吗？没有啊。今天有谁来过餐厅吗？我李志博先生。哦，对了，早晨你们走了之后，崔媛媛小姐来这儿想找点吃的。当时我跟她说，没有李志博先生的同意，我是不敢私自开火的，所以她从冰箱里拿出几颗草莓就走了。
0: 好，没事，你去忙吧。
1: 哎。
2: 你们不觉得今天崔媛媛很奇怪吗？怎么了？她平时总跟在陈纳德身边，今天钓鱼她没去，我们回来，她也没有出现。走，去崔媛媛房间。
3: 马云飞。

0: 发生什么事了，陈大德将军？你的崔媛媛并没有在房间里边养病，哼，她可能在湖边还没有回来吧。
1: 对，现在立刻全程搜捕崔媛媛。老于，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那么多，总之你先把人给我找了再说。就这样。
2: 我告诉你，崔媛媛她不是杀手。
0: 那你告诉我，崔媛媛为什么逃跑呢？
2: 我说了，不是她。
0: 哼，陈大德，请你面对现实，现在所有一切都证明，崔媛媛一定有问题。
2: 将军。
3: 他们说的是对的。如果你搞错了，不是道个歉就能完的。你去哪儿了？病了还到处乱跑。家里太憋闷，我出去转了转。你们都回来了。
2: 亲爱的，现在你必须要告诉我，你今天到底去了哪儿？
3: 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想说。
2: 你必须说。你知道现在事态有多严重吗？
3: 你说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崔小姐，你还是把实情都说出来吧，这样大家伙都会舒服一些。我不能说。你还是说吧，这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逼我，我真的不能说。
2: 你，
3: 崔小姐，你必须说，我不说呢，你可以试试看。
2: 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连我也救不了你了。
0: 陈大德，你还是上楼先休息吧。

1: 崔小姐，其实无论怎么样，我都希望你。高寒，交给你了。何坚，咱们走。
2: 我去开车。
3: 别动，在他们回来之前，你是我的犯人。
0: 哎，好了，
2: 马云飞，上车。哎。

0: 谢振中，这不是你那老同学吗？把枪给放下。嗯，谢振中，你在这儿干什么？怎么把自己给穿成这样了？啊！
1: 别碰我。说说吧。说什么？说说你跟崔媛媛的关系。
0: 我们的关系是竞争对手，崔媛媛会把这么昂贵的香水送给自己的对手吗？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女人一点不比你们男人差。
0: 哎，你跑题了，谢振中，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是谁指使你们两个刺杀陈纳德的。
1: 刺杀陈纳德，陈纳德对我和崔媛媛这样的记者来说，他只有活着才有价值。我为什么要刺杀陈纳德呢？
2: 那条鱼怎么解释？
0: 什么鱼？解释什么？
1: 台庄糊涂是不是？你这样能混得过去吗？
0: 云飞，
1: 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谁要刺杀陈纳德，这都跟我和媛媛没有关系。
0: 那你告诉我，你总开着这辆黑车在我们的住处门口晃悠，是为什么？
1: 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我才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话。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0: 这是圆圆写给我的信，你们自己看吧。伙计，看看写的什么。振中，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该结束了。很久以来，我们每一次合作都让我非常有负罪感。作为一名记者，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1: 但我的良心却感到非常不安和痛苦。这什么意思啊？这信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在做什么？云飞，其实我从小就非常渴望成功，圆圆也是。我们上学时就认识了，又一起去了中央社。 为了成功，为了成为名记者，我说服圆圆到竞争对手报上工作。这几年来，我们利用各自的职位互换情报，获取了巨大利益。我们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圆圆觉得这么做有悖职业道德，她的良心一直非常的不安，所以这一次，她决定不干了。
2: 怎么回事这样？郝建，
3: 这事儿你们也没干得出来。
4: 你们尽管找。

0: 嘲笑我罢了，没关系，嘲笑我好了。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这社会就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过看在老同学份上，不要伤害媛媛，我求你了。
1: 振中，哎，马大公子，他们这叫商业间谍，这可是很不道德的。
2: 闭嘴，你把嘴给我闭上。
1: 谢振中，我只想问你，今天下午你是不是跟崔媛媛在一起？
3: 对。
1: 你们在哪儿？
3: 林斌酒店。
1: 林斌酒店。
3: 这是房间钥匙，你可以去查。
4: 今天下午是媛媛找我最后谈判，她想彻底撤出。
1: 我相信没有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所以我愿意相信你。谢振中，我希望你这一阵子不要离开重庆。
3: 我明白，你放心，在媛媛被解除嫌疑之前，我随叫随到。
1: 谢谢。
3: 等一下。
1: 嗯。
3: 我跟媛媛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告诉任何人？
1: 我答应你，
3: 谢谢。
1: 保重。
0: 去哪儿？
1: 林斌酒店。
4: 我再说一遍，雨里的炸弹不是我放的。你们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把我交给军统好了。
3: 不着急，你会说的。
4: 你还严刑逼供啊？
3: 我知道30种可以让人开口说话的方法，但是不知道哪一种更适合你。

0: 抓到了吗？抓到了，但是我们把他给放了。为什么？上楼去看看陈大德。
1: 怎么样？把他给放了吧，我们冤枉人家了。怎么回事啊？
0: 咱们跟陈大德钓鱼的时候，他在林品酒店。这是入住卡，他没有作案时间。另外一个人是谁？这你就别问了。我答应过那个人，不说的。你确定？确定。高寒。
2: 凭一张入住卡就能断定他没有作案时间。我去酒店做过详细的调查。我想说的是，他能轻易的溜出小楼，那为什么在临滨酒店的时候，他不能溜出房间呢？
0: 罗特，请你相信我的判断。
3: 马先生，你这么遮遮掩掩的不说清楚，我怎么去向将军解释呢？
0: 那好啊，你可以把我对你说的话如实的告诉给陈大德，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负全部责任。
1: 好吧，对不起了，
0: 崔小姐，让你受委屈了。这是信任中让我还给你的。你都知道了。哼，我想现在除了陈大德的安全。
1: 我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兴趣。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我
0: 已经答应谢振中了，这件事情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的，你就放心吧。去休息吧。
1: 马先生，有件事，我想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0: 什么事儿？
1: 请跟我来。

0: 吊灯坠落那天，除了我去过阁楼，罗特也去过那里。
1: 罗特，
0: 我去阁楼是为了把那封信交给谢振中，这事儿正好被他撞上了。当时他答应我不把这件事说出去，可是我觉得他似乎也在暗示我不要说他来过这里，后来我就独自走了。
1: 你离开阁楼之后，罗特一个人留在阁楼了是吗？
0: 是的，当吊灯坠落后，我觉得很蹊跷，只是碍于那件事我不便开口的，你懂的。
1: 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想总会闹明白的，没什么事了，你上楼休息吧。
0: 好。
1: 哦，对了，这个还给你，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0: 老爷，验尸结果一出来，马上告诉我。
1: 我一定尽快让人把验尸报告送来。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几位不要分心，先把厨师的死放一放啊，保证明天早晨在典礼之前别出事儿。
0: 嗯
1: 啊，拜托各位了啊。
0: 嗯。

0: 我们先把这件事情搞清楚，然后再决定。
1: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朱厨师他应该是自杀的。
2: 为什么自杀？
0: 计划失败，畏罪自杀。
2: 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志博，你觉得呢？
3: 你们跟我来。

0: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朱厨师他手上的勒痕？自杀时他也许因为窒息，双手下意识地抓住了套索，所以手上留下勒痕。嗯，你们来看，这是刚才从厨师脖子上解下来的绳子。你们知道这个绳结吗？这叫普鲁士结，一般长期从事山地作业的人才会使用。
1: 这个绳结在不受力的情况下，可以上下滑动。可是，一旦受力之后，这个绳结就会被紧紧地卡死，很难再解开。一个上吊的人，怎么可能打这么一个绳结呢？
2: 这不是用来自杀的，是用来杀人的。
1: 这就是打这个绳结的真正目的。
2: 明白了，是他杀。
1: 如果是他杀的话，死者的身体上一定会留下其他伤痕。
2: 喂，啊，也是报告出来了。你说，啊，明白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推测。在验尸的过程当中，厨师的身上发现了搏斗痕迹。
1: 既然是他杀，我们想想，谁是凶手？
2: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大概死了10分钟左右。在这期间，谁有时间作案？
1: 崔媛媛肯定没有，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在餐厅谈话呢。
2: 我跟博士在一起，是听到他喊声才跑下来的。而且何坚还有陈纳德，也都没有离开过房间。
1: 那罗特在哪儿？谁看见他了？很明显，罗特的嫌疑最大，而且刚才在餐厅，崔媛媛跟我说，吊灯掉下来那天，罗特也去过阁楼。
0: 虽然这样，但我们还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罗特就是凶手。
1: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他房间看看，看看有什么有力的证据。
2: 他一直都在，根本没有机会。
1: 我想办法把他给引开，你们两个去看。

姆。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你坠崖了，罗特，睡了吗？开门呢？好的，来了，罗特啊，是这样，你跟我下去，咱们一块看看陈大德先生明天乘坐的汽车怎么样？
1: 哦，好，
0: 我在下面等你。
1: 好。 我们看那辆车吧，
0: 不，陈大德先生明天坐这辆车，我们查一查这辆车的车况，好吗？
1: 好。

0: 明天开学典礼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你也回美国了。分开以后，你会想我们吗？
1: 哦，当然，这次中国之行我收获太大了，让我终身难忘。
0: 我们也会想你的。
1: 真的吗？
0: 真的，这次你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博士，你看，这衣服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1: 这就是罗特来的时候穿的那件风衣啊。
0: 嗯。
1: 他怎么把纽扣都拆下来了？
0: 他会不会拿这个纽扣做了什么呢？
1: 先把它恢复原状。

0: 博士，嗯，你看，这两瓶药全都空了。这可是三个月的剂量，三天吃完可是要死人的。
1: 那里面的药呢？他们回来了。

0: 你的车技不错呀，哼，谢谢。哎，罗头，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
1: 哦，尽管问。你们游骑兵营平时的山地训练是不是很艰苦啊？
0: 马先生，那你得亲自去一趟亚利桑那州，好好看一看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什么样。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哼，
1: 走吧。
2: 云飞，怎么去了那么久啊？我跟罗特聊了一会儿。啊，你们聊，我先进去了。你们都聊什么了？
1: 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大峡谷，艰苦的山地训练。别笑，好好想想，通过这些你能想到什么？爬山。
2: 还有打绳结的技巧。
1: 博士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2: 好。

0: 这不怎么样
1: 啊，云飞啊，看看这个。
0: 硝酸甘油，
1: 嗯，它的剂量就相当于罗特带来的那两瓶治疗心脏病药物的总和。
0: 可是，在西方，这种含有硝酸甘油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很平常。
2: 可是，三天吃完三个月剂量的药就很罕见了。
0: 罗特把他带来的药全都给吃了。
2: 对，我们刚检查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两个药瓶都空了。
1: 肯定不是吃了。应该是拿它做了别的东西。
0: 你们的意思是他用硝酸甘油制造炸弹了？
1: 难道没这个可能吗？
0: 可是那天跟陈大德在湖边钓上来那个鱼炸弹所爆炸的威力，这点硝酸甘油是远远不够的。
1: 没错，当初我也有这个疑惑。知道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的故事吗？
0: 听说过，意大利著名的贵族，好像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是吗？
1: 嗯，他弟弟为了取得他的权势，精心地策划了一场谋杀。他先用测不出毒素的微量的砒霜持续偷毒，使弗朗切斯科体内有一定的砒霜的积累。
2: 可是这只能增加抗毒性，并不能致命。
1: 精彩的还在后面。人都是会感冒的，可是体内有砒霜的人感冒症状会很像疟疾，而意大利贵族为了治疗疟疾的方法通常会使用曼陀林。
2: 曼陀林？哦，弗朗切斯科的弟弟就是利用曼

0: 可以增长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1: 硝酸甘油加上硅藻土，这是诺贝尔制造猛炸药的原始配方，我以前都背过。
2: 我知道了，罗特身上的纽扣一定是硅藻土压制而成的，之所以不见了，是他把纽扣还有硝酸甘油合在一块儿做炸弹了。
0: 聪明。
1: 什么纽扣不见了？
0: 罗特第一次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身上穿的那件风衣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1: 这个罗特，他的计划安排得太周密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给骗了。哼，哎，可有一点我不明白，美国国防部怎么会派出一个杀手来保护陈纳德呀？这完全不可能啊！
0: 他就一定是美国人吗？

0: 崔小姐，我去巡查了一下小楼周边的情况，你不需要向我汇报，因为我不关心你们的事情。啊，很抱歉，今天让崔小姐不明不白的受了冤枉，对不起。不用道歉，我不想听。 还在为你那个男朋友的事烦心，对吗？罗特先生，我不想提起这件事。对不起，我不该触碰你的伤口。好吧，不提了，让它永远的过去吧。好，晚安。
1: 崔小姐，怎么了？
2: 罗特刚从外面回来，看起来很奇怪。碰到我时，似乎有点心虚。
1: 心虚？
2: 平时他不太跟我说话，可刚才见到我，主动跟我提起阁楼上的事，并且暗示我不要说出去。
1: 罗特见到崔媛媛非常的不自然，而且刚才还出去转了一圈，我感觉他马上要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2: 到了该跟陈纳德谈谈的时候了，
3: 要告诉陈纳德问题的严重性，立刻逮捕罗特。
0: 怎么跟陈纳德说呀？罗特的炸弹已经用光了，我没有办法提供有力的证据，陈纳德不可能轻易相信我们。
2: 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很难说服陈纳德的。
1: 都涉及到他的安危了，他都不在乎吗？我比你们了解他。
2: 相信我，在一些事情上，他不是一般的固执。
1: 但我们也可以试试，当他生命出危险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固执吗？
2: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说服他。
1: 嗯，高寒，去外边检查一下，看看刚才罗特到底干了些什么。
4: 志博，我们一块儿去找他聊聊。

0: 哦，马先生，这是明天开学典礼现场的安保人员配置。哦，
1: 我们找陈大德先生有点事情，这件事情你跟李先生去商量一下吧。哦，
0: 志博，带他去楼下吧。去吧，罗特吧。
2: 走。
3: 验尸的结果怎么样？
2: 尸体除了腰部以下有轻微的淤痕外，别的方面都符合自杀的解剖特征。
0: 你知道，尸体出现轻微。

0: 这种伤势与狠属于正常的尸斑扩散，这种状况很常见。所见略同，所以我已经把厨子的死定义为畏罪自杀。是吗？那军统方面同意这个结论吗？
1: 已经结案了，没问题了。
0: 好，好的，大家可以睡个好觉了。
1: 有兴趣跟我下一盘吗？
0: 愿意奉陪。
2: 请吧，来吧。好，该你了。哦，这是刚才跟马先生出去检查车况时不小心蹭上的，我还没来得及换。这很正常，不用解释。啊，你们说这一切都是罗特干的，请拿出能说服我的证据。
3: 从吊灯坠落、渔夫炸弹，以至到厨师的死，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他。
4: 这仅仅是怀疑，不能因为怀疑就给他定罪。我问你们，如果说吊灯坠落、渔夫炸弹这些针对我的行动还能让人理解的话，那么杀死一个厨师，你们说这又是为什么呢？
3: 这很简单，当崔小姐被排除了以后，这栋房子里就只剩下她和厨师两个外人。
2: 所以他必须要造成厨师畏罪自杀的假象，才能让自己摆脱嫌疑。还有啊，他之所以杀死厨师，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真正的凶手已经死了，是让我们放松警惕。他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嗯？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难道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为了杀死一个美国同胞吗？ 另外，我也不相信美国国防部会不经过任何严密的调查就把罗特派往中国。
3: 你还记得罗特来的时候，他迟到了3个小时吗？在战争年代，
4: 旅途延误并不罕见，这个很正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你想想，他当时的理由是在金边机场遭到了日本人的空袭，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可事实上，金边机场一带的制空权牢牢地掌握在盟军的手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
0: 更难解释的是，他所说的那颗幸运弹。罗特，你来的路上开过枪吗？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
4: 那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批号和这些子弹都不一样呢？哈，
0: 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
4: 陈大德将军，你好好想想。
0: 谁会把幸运弹放进弹夹里边？我觉得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开枪以后又补进去一颗子弹，所以这颗幸运子弹的颜色和其他子弹的颜色都不一样，而且批号也不一样。我有个疑问，
4: 金边机场是咱们的地盘，罗特为什么非要在那儿开那一枪呢？<笑>
2: 他开那一枪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打死真的罗特。哼，马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
5: 但想象代替不了事实，
6: 陈大德将军，请你耐心一点。我倒认为马云飞先生的推理很有说服力。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罗特讲话的时候虽然有很重的美国东部口音，语法运用也非常准确，但是少了一点美国人习惯性的随意性。
2: 那么，这能说明什么？
6: 我在美国待了4年，在我的印象当中，越是注重语法的，越不是美国人。 平时美国人说话是很随意的，不会句句工整，也不会担心别人听不懂。但外国人在讲英语的时候，他就会非常注重语法，看似工整，其实是一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4: 崔小姐分析的很有道理，你好好想想，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语言习惯。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应该很清楚这点。
6: 陈纳德，如果你要同意的话，
4: 我们马上可以逮捕罗特。
2: 不行，这太冒险了。万一你们的判断是错误的，那很可能会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这样的话，我多年来为两国关系奔走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4: 马先生，我觉得陈纳德先生这个顾虑是可以理解的。那好，陈纳德，这件事情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也要答应我，在明天的开学典礼之前，你一切都得听我的，我一定会让你看到罗特的真实面目。

0: 好吧，罗特，啊，罗特，陈赞德将军让你上去一趟，
1: ，
0: 他想了解一下明天活动的安排。
1: 好的。
2: 云飞啊，陈大德相信了吗？半信半疑，不过放心吧。我会有办法让他相信的。罗特说什么？这家伙在故作从容。哼。
0: 怎么样？
2: 果然不出你所料。
0: 发生什么事了？哦，没什么，你现在可以上楼休息了。
1: 我要知道，明天你就会全部都知道了。你只要把你的照相机准备好，因为所有的新闻都归你独家所有。<笑>
3: 好的。
0: 志博，咱们两个出去办点事儿。
4: 这是明天会场的安保计划。不错，安排得很周密。
1: 你觉得呢？只要您满意，
3: 我照做就行了。陈将军，没什么事的话，您现在可以休息了。开学典礼定在明天上午9点举行，我们一早就要出发。
4: 好的，我知道了。
1: 晚安。
4: 晚安。
3: 他看起来很自然，一点也不紧张。
4: 他明天就不会这么自然了。

0: 睡得好吗？不错。怎么样？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快8点了，咱们出发吧，请吧。
1: 您坐这辆车，
2: 好。
3: 陈将军，
1: 崔小姐，
0: 我想一会儿
1: 何健啊，
0: 坐一个专访。
1: 你坐后边那辆车，这辆车让高寒开。
0: 不是说好我开这辆车的吗？
1: 你忙忙叨叨的，我不放心，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哼，
1: 高寒，你开车。
0: 嗯。
1: 哎，崔小姐。
4: 你坐后面那辆车，我坐这儿。
1: 我的专访还没做完呢，你能让我争取点时间吗？不行，为了陈大德将军的安全，你这样做不行。
4: 王先生，你去后面坐，我跟崔小姐坐一起。
1: 罗特，你看怎么办呢？只能这样了，谁让他是将军呢？哼，好吧，上车吧。 何副官。

0: 罗特，你看起来有点紧张啊。他们是不是开得太快了？放心吧，高寒开车的技术完全可以信赖。
1: 可是我快要看不到他们了。
0: 你好像很关心前面的车速啊。
2: 当然了，这关系到将军的安全。你不是有一颗幸运子弹吗？
0: 那也只能保佑我的安全，并不代表他也能保佑将军。

0: 他们好像跟不上了。好戏开始了。哦，对了，罗特，我一直想谢谢你，谢谢你在吊灯掉下来那一刻救了高寒。
1: 这是我的职责。
0: 哼，我一向对自己的反应速度非常自信，但是那天你比我快了一步。
1: 像未卜先知一样，没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哎，是不是那颗幸运子弹起了作用？
2: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
1: 罗特，我能看看那颗幸运子弹吗？我没带。我帮你带了。哎，我觉得奇怪的是，这颗子弹是空的。
0: 既然是幸运子弹，就用不着火药，
2: 是吗？还记得那天陈纳德将军钓上来的炸弹鱼吗？给我危险！
3: 我走。
0: 虽然它爆炸的威力很大，但是引爆这颗炸弹呢，却是这颗子弹里一点点火药的。
2: 那你的意思是我把炸弹放在了那条鱼里？
0: 没错，罗特先生。
2: 原来我只知道游骑兵营善于山地作战，可没想到你还有具有这么高超的潜水能力。可你别忘了，马先生，我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那天我一整天都待在小楼里，不可能去湖边。
0: 可是那天你回房间小睡了一会儿，对吗，罗特？李先生，
2: 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我想。
0: 回房间休息一下。嗯，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去睡吧。嗯，好的。你回房间以后根本没休息，而是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炸弹鱼，偷偷溜出了小楼，赶到了钓鱼地点，然后你就潜入水中，把那条炸弹鱼挂在了陈纳德将军的鱼钩上。 当你的阴谋没有得逞以后，你赶在了我们的前面，回到了小楼，造成了你根本不在爆炸现场的假象。

0: 找我有事。
1: 我说的没错吧，罗成？
0: 你说的这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没有人会相信你的鬼话，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厨师才是凶手。
1: 那个厨师也是你杀的，对吗？因为你总得给自己找一个替罪羊。因为当你看到我和崔媛媛在餐厅谈话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已经快暴露了，于是你马上去了厨师的房间。
2: 嗨，罗特先生，找我有事吗？
0: 啊，楼下来了两个人，你认识吗？
2: 我看看。
0: 好的。
2: 这下面没。
1: 你杀了厨师以后，听到了崔媛媛上楼的脚步声，你从窗口跳了出去。当崔媛媛发现厨师的尸体尖叫以后，你若无其事地从大门跑了进来，正好碰到了高寒和博士，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能一起同时出现在案发现场，对吗？
0: 你真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
1: 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因为死人同样可以开口说话。厨师背后的淤青和他脖子上的绳扣完全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一切。
0: 好吧，就算你的推理全都成立，可是谁能够证明呢？
2: 金边机场那具真罗特的尸体就能证明。
1: 日本人制造的那场假空袭就是为了给你创造机会，你趁着机场混乱杀死了

0: 真罗特，拿走了他全部的证件，然后堂而皇之地来到陈纳德的身边。而在此之前，你就料到我们会没收你的武器，所以你就以患心脏病为由，早早地准备好了两瓶硝酸甘油。
1: 两瓶心脏病药物中的硝酸甘油含量还不足以炸死一个人，难道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0: 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硅藻土所做的纽扣是怎么回事吗？
2: 要狗急跳墙了吗？
3: 前面就是野驴坡，
4: 没事的。
3: 大家注意，都坐稳了。

好吧，马云飞先生，你的睿智不得不让人佩服。我承认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你一定没有想到，昨天晚上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情。

0: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前面那辆被破坏了制动系统的车，你超过40公里的速度超下野驴坡的时候，除了掉下悬崖，还会不会有第二个结果？所以，你们该跟陈纳德将军和你那些朋友说再见了。
1: 你们没想到吧？我才是最后的赢家。看着陈纳德即将粉身碎骨，你有什么感想？哼，不要高兴得太早。看到你房间里的汽车模型，我和博士早就料到你会在车上动手脚，所以我就刻意给你指明了陈纳德要做的汽车。哼，知道吗？我们就等着你去搞破坏，好让陈纳德看清你。还有。
2: 在你破坏了陈纳德车的刹车系统以后，我们已经把两辆车的顺序调换过了。现在我们坐的才是被你破坏过的车。
1: 你看，好车在那儿。

0: 他们两个不会有危险吧？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前面就是悬崖，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那我们就一起去死吧。
1: 在临死之前，能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名字吗？
2: 霍斯冯·曼德希尔。
3: 哼，没看出来，你是一个德国人。 但你不觉得你为你的日本盟友牺牲太大了？为了轴心国的利益，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第三帝国最终会征服整个世界。你是个疯子！哼，你继续征服世界，我们就不陪你玩了。你一个人留下发疯吧。
4: 那个门锁死了，别费力气了。嘿，哎，你，哎，哎。

0: 来，嗨，抓紧了，嗨，你小子命可真够大的，使劲儿。这次可真够险的，
1: 快点，送陈大娘去会场。
0: 走。
2: 就在刚才，又一个德国鬼子死了。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同学们，你们的机会不会太多了。自古以来，凡是能在战争中顽强活下来的家伙，他们最终都会成为英雄。所以孩子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你们一定要努力地投入到训练中去，尽快掌握飞行技术，这样才能趁着日本人还能造出飞机来的时候，狠狠地用你们的航炮揍烂这帮狗杂种的屁股。今天我能活着站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默默无闻却一直不遗余力帮助我的人。尽管他们有时候牢骚满腹，尽管我们彼此从来都没有觉得对方可爱，可是无论发生什么，有再大的困难，他们始终都在坚持，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同学们，最后我想说，能与你们在一起，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战斗，这是我的荣幸。我相信，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会作为胜利者，变得更加伟大。

他一大早去老于那儿拿完钱，跑这来干什么？就是啊，拿完钱，他应该回去给咱们分钱才对呀。王院长，这些钱够你们医院买药的了吧？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做，我想你很清楚。 我只是恳求你，能够尽你的全力，治好外面每一个病人。

0: 周医生，哎，院长，什么事儿？
1: 通知下去，从今天开始，本院所有重症病人的用药恢复正常剂量。
0: 这个我们医院的药品不够啊。
1: 已经解决了，快去吧。
0: 哎，好。
1: 出来了，你们看见没有？他手上那个装钱的箱子不见了。还真是的，
2: 早听我的，跟紧一点不就好了？你看，现在钱没了。何坚啊，那个钱你就别想了。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云飞肯定是把这笔钱捐给医院里的病人了。既然是这样。
3: 何必瞒着我们呀？净把马云飞往好了想，要做好事儿啊，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照我说，没准这小子把钱给了医院里哪个相好的了。
2: 你说什么呢？
1: 哎，
2: 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明天我就要离开重庆，跟陈大德回昆明去了。
1: 什么时候回来呀？还没想好呢。那这么说，你真打算和一个外国老头过一辈子？
2: 你不是都有高寒了吗？你什么意思啊？你留不留下来，
1: 好像跟高寒没有什么关系。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0: 真不要脸！
1: 好了，保重。

0: 哎，高寒，你们怎么来了？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呀。
1: 哎，妹妹，别理他，开车。
0: 哎，没你事儿啊。高寒，刚才你肯定看见了，我完全是被动的，对吧？
1: 那你就在这被动吧，我们先走了。
0: 哎哎，高寒，哎，嗨，高寒，高寒。

0: 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4: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5: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6: 有敌军，
7: 宪兵。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5: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9: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他是中国最出圈的先锋语文教师郭初阳，曾和团队成员掀起一场遍及全国的教材批评风暴，至今未息。他被称为中学语文界新生代领军教师，曾获得全国中小学个性杯语文课堂教学大赛特等奖第一名，创新而思辨的课堂令同行为之惊艳，成为国内很多语文老师的偶像。
1: 郭初阳老师是我偶像，他当年上《项链》的时候，那是技惊四座。
2: 最欣赏郭初阳老师啊！
3: 作为语文老师的这十年中，我从他那里不断地获得一些教育教学的灵感。
4: 我之所以愿意来参加阿尔法蛋超级语文课，因为我觉得语文不单单只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我在追求的语文课堂是面向社会的语文课堂。我觉得一个迷人的文本，它可以吸引所有年龄阶段的人，经典它就像一颗

0: 钻石一样的，当你在不同年龄阶段，你从不同的角度去打量它的时候，它的光彩是不同的。所以《桃花源记》适合从9岁到99岁的所有的中国人。
1: 课堂上，郭老师首先带领同学们背诵全文，对文本整体把握，开启《桃花源》的探秘之旅。
2: 大家看一下，我在上面画了一条河啊。陶渊明在这个作品里面，他写了一条河，表面很平静啊，但是暗地里可能有一些深不可测的地方。这个作品里面，它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3: 船。
2: 是船。这条路是一条什么路啊？是一条水路，对不对？这条水路连接的是几个世界？
3: 两个。
2: 很明显是两个世界，是哪两个世界？
4: 一个是世外桃源，一个是平时的一个。
2: 非常好，请坐。相应的这两个世界有两类人，哪两类人？词中人还有外人，这是很明确的。但是在这个作品里面有一个人非常特别，谁很特别？
5: 我觉得是这个渔人吧，因为这个渔人是去了一个世外桃源，然后他也是在普通人的世界里也看过，然后在世外桃源也看过。
2: 非常好的一个回答，请坐。这个渔人，这个武林人，他是唯一的一个外人，同时对他也进到了桃花源里面，对不对？他也见过了此中人，对不对？当然很遗憾，第二次他就没有再进去了。它有点像两个世界之间的这种信息的一个
6: 中间人，
2: 有点像一个中间人。所以说啊，各位，其实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他第一次无心而入，第二次试图去寻找这条路，有没有找到？没有找到。《桃花源记》是一个非常迷人的文本，它之所以迷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两个世界。《桃花源记》啊，320个字，它是一首诗的序言。非常有意思的是，这首诗其实是由8首短诗所构成的。8首短诗多少字？160个字，刚好是一半。而诗和文章之间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对应的关系，所以请大家把这两个文本放在一起来说一说，对应的这8首短诗让你想到的是文章里面的哪一句片段？有人愿意回答吗？
5: 3首我觉得应该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2: 非常好。哎，这里对应的3首第一句也给我们读一下好吗？
5: 桑竹垂余音。
2: 好，非常非常好，请坐。你看，桑竹垂余音，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这一类的东西，对不对？非常好。来，下一位。
7: 第6首应该是问今是何事，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2: 哇，这里对应的是哪一句诗？告诉我们。
7: 虽无既立志，40自成岁。
2: 太棒了，请坐。完全忘掉时间，忘掉外面的编年，然而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时间啊，非常非常好。第5首。
8: 其中往来众坐，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鬓，并依然自乐。
2: 黄发垂
8: 条，
2: 黄发垂条，并依然自乐。这里面同如纵行歌，斑白欢游意啊，完全一致的老少融融洽洽的这种游玩的景象啊。诗和文之间的这种几乎有一一对应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确实应当把诗和文视作是一个整体。那我们来研讨一些问题哦。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超难。当我们仔细来观察《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们是互相镶嵌在里面的。当我们读到《桃花源记》某个地方的时候，哦，这个地方《桃花源诗》出现了。反过来，当读到《桃花源诗》某个地方的时候，这里出现了《桃花源记》，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想请各位来寻找他们分别镶嵌在对方的哪一个位置，这是一个挑战啊。
9: 对，不守信。
10: 斑白欢游意，就父母在不远游，儒家讲。
9: 人对美好世界的
11: 喜欢。对。
2: 你可以回答吗？
12: 我再想想。
2: 好，请坐。有人愿意回答吗？
4: 从第一句开始，吟诗乱天际，从这一句可以看出后面桃花源记的此中人是因为躲避战乱，从这里可以直接感受到这个作者的
2: 非常好的一个开头啊。我们桃花源记里面你觉得对应的是哪一个句子？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到了？
4: 是自云先是避秦时乱，
2: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这个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它是包含在此中人向渔人讲述自己家族的历史，对不对？吟诗乱天际，就这个意思。那么反过来呢，当我们读到诗歌哪一个片段的时候，才会有渔人的故事？
4: 其踪影五百，一朝敞神界。
2: 一朝敞神界，敞开之后才有可能让那个武陵人进入到里面。大家有没有明白？真的明白了吗？真的明白了。我之所以提这个刁钻古怪的问题，是希望大家明白这两个作品诗和文，他们有着不同的叙事的结构。诗歌是按照什么样的顺序写下来的？按照历史的顺序写下来的，对不对？而《桃花源记》它是根据渔人的故事而展开的，它是透过渔人的眼光来观察和打量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但它有内容上的相关性，非常好玩。第二，我想请各位把这诗和文放在一起来看，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地方很好玩？有写仅有在诗歌里面提到了，但是在文章里面没有提及。谁想发言？
7: 春蚕收长丝，秋收迷王睡。我觉得这一句也没有体现。
2: 非常好，很细致的一个发现。各位，桃花源里的人需要交税吗？所以王安石对于这种说法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概括啊，他说：“但有父子无君臣。”在桃花源里面，只有父和子的一代一代，但是没有君和臣，没有皇帝。陶渊明是一个非常酷的人，他用非常温和的笔调写出了很革命的一篇文章哦。其实这篇《桃花源记》否定的是谁啊？否定的是皇帝和朝廷啊，各位。陶渊明，你好大的胆，你竟然敢否定皇帝和朝廷。
1: 一个接一个层层深入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郭初阳老师几十年的教学智慧凝练而成的超级桃花源，开在了每一位现场听课学生的心上。
11: 我觉得郭老师今天其实震到我，就是为什么我自己会有那么多困惑，是因为我开始会反思自己，我觉得我有这么多地方我怎么听不懂，我好难，我很快的翻，就是你让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一直在翻纸，我一直在看，我觉得我要跟得上，而这个是我特别想要的课堂状态。
12: 我叫邵鑫，我是一个终身读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从小到大就是一个语文学习的专业户，
13: 语文学习的专业户。
12: 小学的时候呢就开始当语文课代表，一直当到高中，后来考大学，因为太喜欢语文了，三个志愿当时全部填的是北大中文系。我曾经做过北大的文学社的社长，也做过中文系的辩论队的队长，就是从说到写都跟语文有一定的关系。
14: 邵鑫老师在这个北大中文系是一个很活跃的同学，把这两个社团干得风生水起，大有名气。
12: 很多人以为说学语文或者读书更多的是在感受，但是我更多的是在推理。我读书的感觉跟柯南破案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其实我觉得语文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问题意识，多去提问，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所以孩子们听我讲课，他们会发现我问的最多的就是为什么，
15: 这个人为什么要说这句话，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这里面为什么要用这个词。
5: 邵老师讲课的这个内容是比较吸引我的，经邵老师指点迷津，然后我就豁然开朗的感觉。
1: 接下来登场的邵鑫老师，邵老师覆盖其一贯本色当行的推理式课堂特色，此次他将与学生一起走进阿长与山海经，探究鲁迅笔下的童年。
10: 有请今天的特邀课评员邵鑫老师为我们带来主题开课。上课，
7: 起立。
16: 同学们好。
17: 老师好。
16: 请坐。那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我想先请大家猜一下这个主题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一小段音乐，谁第一个听出来立刻举手。 啊，你这个是参加过我爱记歌词是吧？好，请你到黑板写一下你觉得是什么歌。
18: 你榕树上知了在深深叫的夏天朝向边。
16: 好，我们先听到这儿。好，今天我们要来一起聊的这个主题就是童年。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我们在中学的课文，它的名字叫做《阿长与山海经》。这篇文章在今天的课程之前请大家进行了预习，大家看完了吗？看完的举个手。好，非常好啊，都看完了。那我要提问了，我只问题目哦，题目里面一共有几个字？六个字是吧？我的第一个问题，阿长是一种什么样的称呼？我们一起看一下《阿长与山海经》的第一段，三种对这个人的不同的称呼。第一种叫长妈妈，长妈妈这种称呼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请从文章当中找到一个词。好，
7: 似乎略带一些客气的意思。
16: 非常好，请坐。我们说客气的时候叫长妈妈，那只有祖母叫阿长，说明祖母这个称呼怎么样？不客气。所以阿长其实是一个不客气的称呼啊。而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小孩，他是带我的人，结果我平时叫他叫什么？叫阿妈。这是什么样的称呼？非常的亲切、亲近、熟悉、喜欢，对不对？关键后面还有一句，等到我憎恨他的时候、憎恶他的时候，比如说当我知道了谋死的那个银鼠的人竟然就是他，我也会叫他叫阿长。所以大家要去想一个问题，阿长这个称呼在文章里面是一个喜欢的态度还是一个贬低的态度？
19: 贬低。
16: 贬低的态度。这篇文章大家预习过了，最后要表达的是鲁迅的爱还是恨？
19: 爱。
16: 爱你为什么叫阿长与山海经？你不应该叫阿妈与山海经吗？有没有人能够想明白这个问题？好，想不明白很正常，因为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六个字里我们已经说了两个字了，我们再来说一个山海经。山海经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一本书。这个保姆认字吗？这保姆不认字。为什么会把阿长跟山海经挂到一起？有没有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一个不认字的人和一本书的故事。那我们想一想，这篇文章大家预习完之后里面讲了阿长的多少故事？
7: 第一件事情讲的就是长妈妈就是在睡觉时摆成一个大字，第二件事情就是长妈妈给我买山海经。
16: 其实前面还有几个事儿，比如说提到了害死我的银鼠，提到了长妈妈管我管得很严，不许我到处跑，对不对？提到了长妈妈喜欢切切叉叉的到处讲事情，对吗？那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事儿里面标题里只提山海经，而且为什么还不跑题？今天有很多人说因为它是鲁迅写的，如果我写的老师就说我跑题。但是我要告诉你并不是这样的，真正的高手在写散文的时候永远都指向一个目的和真相。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来看，如果让我说句真心话，我只能说我实在不大佩服他。他说我呢最讨厌的是长妈妈的几个如下的行为。第一个，这个人感觉好像喜欢絮絮叨叨的在背后说些什么事情，说别人坏话，搞事情的一个人，对吧？第二个呢是他管小鲁迅管得非常严格，说走一步都不行，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要去告状。第三，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粗鲁，而且很自私，只顾自己不顾我。你觉得这是一个成年人的表达还是一个小孩的表达？你怎么知道这是个小孩的表达？来，你来说。
7: 因为大人的话就是不会就是像那种小孩子一样直抒胸臆，就像前面他说句真心话，然后他不大喜欢那个长妈妈，所以我认为他是从那个小时候的视角去写的。
16: 好，请坐。很好，小时候的鲁迅会这样控诉，那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一个小朋友跑来找你告状， 他讲的话有

0: 多少可信度呢？有没有见过身边的同学被老师骂的时候说，我就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就来打我，结果最后老师一了解，他把人的眼镜都揍飞了。这叫不小心碰了一下。你仔细的想一想，在这段文字里面，这个小鲁迅讲的每件事情是真实的吗？不准我走动，拔一棵草，翻一块石头就要去告我妈。首先我先问一个问题，告了没？你怎么知道没告？举手。
1: 从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他没有写就告诉，而是说要去告诉。
0: 非常棒，要告诉，把要圈出来。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阿长为什么会跟鲁迅说我要告你妈？
2: 吓唬他。
0: 阿长是个什么身份？
2: 保姆，
0: 这是我的职责，我的职责是看好你。然后你再来看小鲁迅说，我就拔了一棵草，我就翻了一块石头，他就要告我状，我就轻轻动了你一下，你就要打我，反正你眼镜已经飞了，对吧？这事儿是可信的吗？这是我们七年级下学期的文章。七年级上学期我们学过一篇鲁迅的什么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你读完之后，你觉得鲁迅是那种拔一株草翻块石头的孩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真正的鲁迅啊，不要被他误导。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人要把我送到叔叔里面去，而且是全城当中最严厉的叔叔。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坏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了贱婢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了吧。这就是你所谓的拔了一株草，翻了一块石头，我轻轻碰了你一下。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阿长与山海经当中的那个控诉的鲁迅，是一个童年的懵懂的贪玩的喜欢告状的鲁迅。这个时候他所控诉的阿长真的是个坏人吗？并不是坏人。所以大家要去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叫阿长与山海经？这个阿长是童年鲁迅里面跟他相爱相杀管他那个人，懂了没有？那我为了表达最后对他的爱，我一上来先写，在我有小情绪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讨厌了。这是一个什么写作手法？来告诉我。
3: 是欲扬先抑的。
0: 很好。什么叫欲扬先抑啊？
3: 就想要那个赞美他，就先说一些他不好的事啊。
0: 我估计很多同学都是这么去理解欲扬先抑的。欲扬先抑，你认为是我本来想说你好，但是我先挑点不好的说一说。比方说我觉得你特别聪明，但是我要首先说你这个人长得很丑，啊，然后这个丑到每次见你都想吐。说完之后下一段，啊，但其实你也挺聪明的，这叫不叫欲扬先抑？这叫精神分裂，对吗？欲扬先抑的目的是什么？扬还是抑？扬。你的目的是表扬，所以你前面的那个叫看上去是批评，实际上是真批评吗？你就算批评也得是谁错了？是你自己错了。我批评你，你不好，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成熟，真是不好意思，不是你不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明白，这里面的阿长虽然感觉表达的是一种憎恨的感觉，但其实那是因为童年的鲁迅怎么样？不成熟，很懵懂，很贪玩，看到了吗？好，阿长这个时候问题解决了，我们来下一个问题啊，说一说《山海经》。那请问《山海经》这本书有什么特点？来，请你告诉我。
4: 我觉得《山海经》的特点是有趣，都是那些不合实际的。
0: 非常好，请坐。还记得前面那首歌吗？我们童年的特点叫什么？幻想，还有什么？好奇，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本书是不是满足了我童年的幻想和好奇的一本书？然后我特别喜欢，我想要，但是大家都不给我找，懒得理我。请问这个时候我的感情？来。
5: 我觉得是孤独。
0: 孤独。
5: 可能他觉得没人喜欢他。
0: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会喜欢这种稀奇古怪的这样的一本书，对吗？非常好，请坐。所以你要知道，其实《山海经》代表的是童年鲁迅的那种好奇和幻想，而这种好奇幻想多数的大人是根本不在意的。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当阿长也来问我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我就告诉了他。我告诉他的时候抱希望了没有？没有抱任何希望，因为这个人连字儿都不识，他也可不看书，《山海经》这种东西他怎么可能知道呢？ 那当我不抱希望的

0: 时候，他却给了我极大的惊喜。接下来呢，说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个月，然后他就来了。来了之后一见面就把一本书交给了我，然后很高兴地说：“哥，有画的《三亨经》，我给你买来了。”读到这里，我想请同学尝试着想象，展现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就是在之前，阿长跑来问我《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儿，而我要回答他。这个时候阿长是过来应该问个什么问题？你来，
1: 你这几天都在想些什么？看你总是走神。
0: 哎，非常好。这个时候鲁迅应该怎么回答他？
1: 我正在思考一本书。
0: 你在思考什么书啊？
1: 山海经。
0: 啊，是个什么书啊？
1: 一本有图画的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0: 多有趣啊。
1: 我觉得非常有趣。
0: 好，那我知道了。好，不要太担心啊，来去玩吧，去拔草吧。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这样一段对话的话，阿长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月以后回来给他买到了《山海经》？我们注意，阿长买到《山海经》的时候，他只讲了一句话：“有画的三亨经，我给你买来了。”但是你为什么要叫三亨经呢？就这经叫亨亨亨。他不识字，所以他记都记不住，对不对？阿长去买书好买吗？太不好买了吧。三亨经有图没了。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一看，略略一翻，四本小书，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里面。买对了没有？
2: 买对了。
0: 阿长怎么这么牛？凭借三亨经，凭借有图就能买到书，他靠的是什么？你看鲁迅就说了，哇，这个人厉害了，他好像有伟大的神力。你觉得阿长的伟大神力是什么？好，你来，你先说。
3: 对小鲁迅的爱和在意，
4: 对小鲁迅的细心观察。
0: 非常棒，你们两个人结合起来是完美答案。第一个，如果不是细心观察，阿长可能都不会过来问我，不会发现我闷闷不乐，不会在意我的情绪的，对不对？第二，阿长一定是用尽了心思才打听到这本书，因为对他来讲这个好难好难。他为什么这么愿意用心？他心里面很爱小鲁迅。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山海经》这本书偏偏要在这个文章里提了吗？《山海经》是鲁迅真正的在懵懂的童年感受到阿长爱的东西。前面的阿长这个不客气的称呼是因为童年是贪玩的懵懂的，后面的山海经是因为他的爱使我告别了懵懂。所以阿长与山海经最后想告诉大家，唯有爱才能把我们童年的懵懂的那颗心唤醒。好，今天关于这堂课我就先上到这里，还有几堂非常精彩的课程等待大家去认真的感受童年，了解童年。谢谢各位。

0: 冬至时节，重庆双江古镇杨家大院的两株百年腊梅树在寒风中傲然绽放，悠悠梅香引得无数游人沉醉其中。这两株素心梅是双江杨氏先祖建房筑屋时亲手栽植，
1: 梅花铃声斗雪，杨家主人呢正式借用梅花教化子孙要坚韧不拔，尤其是内心要常怀纯净正直。
0: 每年腊梅花开的季节，杨氏后人总会回到老宅，精心挑选几枝插入瓶中，恭敬地供奉在堂屋案前，用一缕清香告慰先祖。
2: 走进四枝堂，隔墙腊梅香。在我身后的这座大院是双江杨氏民宅当中占地面积最大、修缮最完备的一座老宅。门楣上高悬的四枝堂的背后，还有一段关乎清廉、关乎操守的故事。
0: 双江杨氏四枝堂源自东汉名士杨震。东汉永初四年，杨震出任东莱郡太守，赴任途中路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曾受杨震举荐

0: 为官，一直心怀感激。为报答提携之恩，他怀揣重金，趁着夜深悄悄来到杨震住处，双手恭敬地奉上厚礼，不料被杨震断然拒绝。王密以为恩师心存顾虑，便说夜深人静无人知晓，请恩师放心收下。杨震怒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不知，坚决拒收。四肢巨鲸的故事流传千古，成为佳话。四肢也作为杨氏家族的堂号，声名远播。如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常常被曲解为见不得光的私下交易，但它的原意却是对行事坦荡磊落的褒奖，是高洁品德的象征。杨震第57代后人杨光基，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举家从湖南辰溪入川，几经辗转，最后定居在现在的重庆潼南双江镇。
1: 对于先祖的这个开基的过程，族谱里有记载吗？
2: 有，你看啊，瞻矮金针，自木风雨，开八天数十亩。就是当年四川战乱过后，土地没得人耕种，荒废，杂草丛生，长起人多高。当时杨光基一家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非常艰辛，就带着他的一家老小冒着风雨在这里开垦良田数十亩，最后他在这里安家扎寨了。
0: 杨家人在这里开垦出土地，建造起房屋，但无论身处何方，杨氏后人都会在大门门楣之上高悬四肢堂匾额，中堂悬挂清白传家匾，以此勉励后代子孙传承清白家风。
1: 您作为族中的长辈是怎么理解清白传家这四个字？
2: 就是清清楚楚做人，明明白白做事，做官你要做到清正廉洁，经商你要守法经营。作为我们杨家的个人，做人要堂堂正正，不做违背良心的事。
0: 两方匾额承载着家族的荣耀与过往，成为杨氏后人心中的精神坐标。重庆双江古镇地处川渝交通要道，因侯溪、伏溪两河环抱而得名。凭借着优越的交通条件，明末清初逐渐形成一处集镇。清嘉庆年间，杨震第61代后人杨氏隋在镇上卖米为生。一次，一位老妇人前来买米，没想到引发了一场纠纷。
3: 杨氏隋平常做生意的时候，都是先用身量一量，等一等，用刮板一刮，就逐渐做量了。后来有一次生意特别忙，他就用身一量，用手一码，他就把米卖给了人家。谁知人家回家后就发现数量不够，于是就到镇上来找他。杨氏隋感到非常内疚，为这么一点米影响自己的诚信，也影响自己的清白，感到非常不划算。
0: 米的重量虽然偏差不大，但众人的指指点点让杨氏隋面红耳赤，羞愧不已。回到家后，想起集市上令家族蒙羞的一幕，杨氏隋心生懊悔。为了不再背上耍秤不老实的坏名声，他打算制作一个精准的称量工具。
3: 此事发生以后，杨氏隋就多方寻找，找到了一位技艺精湛的制秤师傅，并找到了一种质地坚硬的檀木，通过反反复复的测试，做成了一把逐斤逐两的秤。以后无论卖多卖少，他都用这把秤。
0: 秤不离身，货必过秤。杨氏隋凭借着清白操守与诚信口碑，小本生意

0: 己越做越大。
1: 街坊四邻看到他生意做好了做大了，肯定有很多人向他讨教生意经。
2: 是的，他就告诉别人，做生意进进出出要有一杆秤，做人做事心中要有一杆秤，不赚没心钱。
0: 到了清朝末年，杨家已经积累下丰厚的家业，成为双江镇上的大家族。镇上的商户纷纷以杨氏家族为榜样，大家开门经商，童叟无欺，公平对待每一位顾客。在这种商业氛围下，双江镇逐渐发展成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直到今天，古镇依旧保留着老传统，家家铺前摆放着公平秤，户户门前张贴着诚信联。
1: 一杆公平秤称出的是良心，一对诚信联书写的是正道。他们已经不仅仅是物件和文字，更是凝聚着杨家的清白之风，对于后世子孙的殷切期许和对一方民风的无声润泽。
0: 春节前，双江古镇格外热闹。每年这时，杨宇带着孩子回到家乡，都会吃上一碗地道的潼南凉粉，回味童年最难忘的味道，感受岁月赋予这座古镇的变化。老街上的这座宅院是杨宇的高祖父杨怀清所建。
3: 立人吉，
4: 要自理，
3: 自己事
4: 靠自己，
3: 要勤俭
4: 会要理，
3: 吃穿用
4: 莫攀比。
0: 在杨宇的童年记忆里，高祖父编写的这套杨家三字经是杨氏子弟开启人生之路的启蒙之声。这些朗朗上口的文字饱含着一位长辈对晚辈殷切的期望。清光绪年间，22岁的杨怀清被举荐到遂宁县衙担任县儒学训导，负责教学监督工作。刚刚上任的杨怀清一心想在这里施展抱负，有所作为，但一件事儿的发生改变了他的想法。一天午后，杨怀清正在为县学考核拟定计划，一位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满脸愁容地前来求助。原来由于县学名额有限，许多妇人为了让自家孩子顺利入学，私下向官吏行贿，久而久之竟成为官场一种心照不宣的惯例。老人家境贫寒，凑不出这笔钱，孩子面临无学可上的窘境。杨怀清听后十分气愤，决定为老人和孩子讨回公道。可还没走进房舍，就听到喧闹。透过门缝，他看到几个小吏正围坐一起瓜分珠宝银票，盘算如何借县学选拔为富家子弟谋利。身为一个从八品训导，杨怀清自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改变官场贪腐之风。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认为教育应该有教无类，无论贫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为了让贫穷子弟读得上书，杨怀清辞官回乡，捐出家财创办私塾，让普通人家的孩子和自家子女一起读书，还为贫苦学子免除学费。
5: 他平时除了请一些有学识的老先生来这儿授课之外，他也会把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向杨家的子孙进行一些劝诫和教导。
1: 最常说的是什么话呢？
5: 他就说，做官和求财就像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如果你想发财，那么你去经商，但一旦你为官，那你就不要再想发财的事情了。做人要清清白白，做官更是如此，要把清白留在人间，
1: 不要有太多的杂念，专注把事情做好。
5: 是的，是的。

0: 杨家私塾不仅教授知识，更传递做人的道理。正是源于家族对教育的重视，从清康熙年间移民入川起，双江杨氏有数十人考中进士，多人进入翰林院，50多位族人走上仕途。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无论官职高低，没有一人因贪污获罪而被罢官，也没有一人因行为不端而玷污家族声誉。
1: 这就是正常。
2: 对。
0: 杨怀清把自己一生所思所感写成一副对联，悬挂在中堂两边。
2: 这个是杨怀清当时在家训里面的一个很出名的一副对联哈，他当时就是写的是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这世事就是指世间的一些不必要的纷争，我们做人做事的时候没有必要太斤斤计较，这样整个人的这个行为心态才能达到一个天宽地阔的境界。
1: 下联的心田指的是什么？
2: 心田这儿指的是自己的良心。我们对自己的良心就不只留三分了，而是留上半亩比较多一些。在子子孙孙做事的时候，要多存良心之事，整个家族的延续才能绵延悠长，这是老祖宗的智慧。
0: 私塾内，朗朗书声是对后辈学以报国的殷切期盼；私塾外，书联题字是对儿女清白处世的谆谆教诲。杨怀清不仅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还把育人的道理融入日常生活。一年端午佳节，涪江上龙舟竞渡，吸引了10里8乡的百姓前来观看。杨怀清带着年幼的儿子杨岸公来到码头，下河抢鸭子时，小岸公把家里长工丢上船的鸭子和自己抢的鸭子搞混了，多拿了2只回家。兴高采烈的他刚进门就遭到了父亲的一顿训斥。
1: 他可能当时自己没注意，但是这个事情他父亲在岸上就看得很清楚，他父亲就很严厉的就问他说，这些都是你自己抢回来的吗？你这么凶吗？杨公好像自己想一想，是啊，好像不是都是自己抢的，没拿这么多。但是因为心里害怕嘛，看到父亲很严厉，
3: 怕被责备。
1: 对对对，然后就支支吾吾的，也不敢承认这个事情。好像父亲就非常生气，就准备对他行家法，要打他。
0: 看到小岸公不认错，父亲拿出戒尺就要惩罚。他马上躲到母亲身边，不服气地争辩自己不是故意弄混的，谁知母亲也一把将他推开。
1: 他妈妈就是我的那个高祖奶奶，也很严厉地就对他说，这个事情虽说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你确确实实是多拿了人家的那个鸭子啊，这次是多拿1-2只鸭子，可能以后就会多拿人家的银钱啊。作为杨家人的话，我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拿人家的东西。
0: 在父母的训诫下，小岸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但把鸭子送还回去，还郑重地向对方赔礼道歉。这缕清白家风伴随杨岸公成长，更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化作心中坚定的信念，引领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事业。作为四川早期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与领导人，杨岸公曾担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肩负着领导四川各地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重任。1927年3月，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发生，列强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杨岸公等中共重庆地委负责人商定，3月底在重庆打枪坝召开全市群众大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

0: 3月31日一大早，杨岸公仔细检查文件后正要出门，一封密信被塞到手中。信中写道：大会将有事故发生，恐对你不利，若能不去赴会，君座定有好因。
1: 这个信我理解来说，它就是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威胁啊，就是告诉你大会恐有事故发生啊，明确说对你不利，第二就是利诱，就是说你如果能不去的话，君座定有好因，就君座可能就会给你要你想要的名或者是地位啊，这种。
2: 那么面对威胁和利诱的时候，杨岸公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1: 岸公当时就非常的生气嘛，然后他就把那个信撕掉，就扔掉了，而且就说好音，什么好音啊？我定要他们听到我们的好音。
0: 杨岸公不为所动，走向打枪吧。然而，国民党派出军警对集会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杨岸公不幸被捕。严刑拷打下，他始终没有屈服，没有透露组织的任何情报。1927年4月6日，杨岸公在刑场上被刽子手割舌、断手、剜目后，英勇就义，年仅29岁。在民族危亡之际，杨岸公投身革命，奔走操劳一生。这是他日记里的几句话：我15岁到现在，敢说1年360日，有300天都在困穷中，而我仍是乐其自然，进行我应该做的事，毫不以穷为言为虑。
1: 从这篇日记，就是我觉得能够看出，就是岸公他从来对金钱他是不看重的。我觉得就是作为杨家的先人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其实不是所谓的家财万贯，也不是所谓的百亩良田，而是像就像他们像岸公这样，他们自己以身作则留给我们的这种清风正气。
0: 杨岸公虽出身富家，但愿为心中正气，以自身之行彰显清白之德。杨家不仅走出了杨岸公这样的革命英烈，杨怀清的长子杨建秋在护国运动时担任护国军团长，为捍卫民主共和而战。次子杨恒时在四川等地开展秘密革命宣传，启发民众的革命觉悟。
2: 2009年，杨岸公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而在家乡人眼中，他更值得被欣赏的是作为杨家子弟那清白正直的品质。双江人见贤思齐，将这股清正之风绵延更续。他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工作，但求一个行政致远，清白圆满。
0: 这一天是杨家祭祖的日子，清白传家的匾额下，杨氏族人聚在一起，一碗米饭，一碟豆腐，一碟青菜，供奉堂前。
3: 我们杨家祭祖，一不搞铺张，二不搞浪费，讲究的就是一个心意。我们不要大鱼大肉，我们要1200，一碗青菜，一碗白豆腐，一碗白饭就行了，简简单单的。
0: 祭祀祖先，缅怀先人，重的是心意，而非物质的奢华。过度铺张的祭品，反而是对祖先的亵渎。无论是家族重要的祭祖仪式上，还是日常的生活点滴中，大家都保持着这份质朴与纯真。
3: 不取不义之财，
4: 不取不义之财，
3: 不贪不义之利，
4: 不贪不义之利，
3: 为人清清白白，
4: 为人清清白白，
3: 做事正正直直，
4: 做事正正直直。
0: 主持祭祖仪。

0: 市的杨林森，退休前曾在镇农机站工作，负责村里的农业物资调配。在外人眼里，这个岗位手握实权，稍微动点心思就能给自己谋些好处。但杨林森的日子却过得很清贫。一年夏天，暴雨接连下了几日，杨林森家的房子屋顶漏水，屋内一片狼藉。妻子让他从单位拿几斤沥青回来，把房子的漏缝修补一下。
1: 我说哪个懒个得行呢？单位上的东西能够随便拿吗？一针一线都不能往屋头拿。我在岗位上都求一个问心无愧。
0: 杨林森自己花钱买来沥青，修补好房屋。这些年来，他经手的物资大大小小，但从没拿过公家一分钱。如今，已经退休的杨林森，即使每天粗茶淡饭，日子也过得心安自在。今天的杨氏后人，不管在哪个岗位，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始终恪守本分，凭良心做事。距离古镇不远的金龙村里，杨先奎的柚子种植园采收正忙。前几年柚子市场行情走俏，杨先奎家的柚树刚刚挂果，就能被收购商预定一空。然而有一年夏天连续高温，部分柚子晒成了太阳果，卖相看起来大打折扣。
2: 它的名字就叫太阳果，
3: 叫太阳果、
2: 就是、哦，那个地方没得树叶子挡着嘛，它就是天天那个日照时间太长嘛、
3: 哦，
2: 那个太阳温度高了就怎么办？
3: 这就像人晒多了太阳之后会长斑一样，
2: 哦就是这个
3: 果子也能长斑，
2: 嗯一样的。
3: 但是它的口感、水分和品质受影响吗？
2: 不受影响，它的口感是一样的，水分一样的也有那种，
3: 嗯。
2: 它就是不好看，
3: 不漂亮。
2: 你那个果果拿起去，你如果是一次冲好的话，你不管拿起送人不好看，拿起去市场上去卖，人家也拿到手头卖不掉，你问心有愧噻。
0: 虽说合同里只约定了个头和数量，表皮有些斑痕的太阳果并不算残次品，但杨先奎一家人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把太阳果一个个清点出来，归成一堆。又在邻居的果园购买了几百斤品相好的柚子补足数量。到了交货那天，收购商来到杨先奎家里，看到一边是包装好的上等果，一边是堆成堆的太阳果，大家不禁对他竖起了大拇指，纷纷夸赞他做事诚实厚道。那年购买林家柚子的价格比年初收购商的预定价每斤高出了1块多，虽说亏了不少钱，但杨先奎心里觉得踏实。
2: 亏钱不亏心，那个样子晚上睡觉就舒服，亏了良心你睡觉都睡不着。我们爷爷那辈教堂，我们就是做事情要诚信，男儿无心不立，亏人家任何样都不能够亏良心。
3: 事情做圆满了，心也就圆满了。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后来，越来越多的收购商听闻杨先奎的为人，主动上门寻求合作。随着订单的源源不断，杨先奎的柚子种植园也越做越大。
2: 这个人做事情，他如果对你这个没得诚信，他都和你那个讨价还价。他有了诚信，他都多给你5角钱，他都愿意出那个价格。
3: 嗯，
2: 有的叫做是诚信管钱了。
0: 人生路上，清清白白、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这是杨家一脉相承的家风祖训，也滋养出这方水土的清风和畅。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互敬互让。市井之中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学府之内尊师重道，德才兼修。
3: 持廉洁无私之心，行光明磊落之事，是300多年来双江杨氏家族一直坚守的精神信条，同时也是当下的古镇百姓共同遵守的

行为规范。这一方淳朴的民风不仅让小镇洋溢着温暖人心的烟火气，同时也散发着质朴醇厚的生活味。

0: 山东东平大宋不夜城里，一场金殿传炉表演拉开帷幕。从北宋开始，殿试结束后，皇帝召见新科进士，并钦点状元、榜眼、探花，被称为金殿传炉。作为中国科举史上引人注目的仪式，登上金殿是读书人至高无上的荣耀。透过千年科举长卷，数百名文武状元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他们的故事至今在后世流传。
1: 在历史上，皇帝钦点状元，接受全城恭贺，这是无数举子心中的梦想。这里正在上演的故事，正是来自东平的状元梁浩。而让人称奇的是，在梁浩被钦点状元的24年之后，他的儿子梁固再一次高中状元。这一对父子状元的故事也成为了一段佳话，开启了梁氏家族跨越千年的文脉传承。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在梁浩父子的家乡梁陵村，至今仍生活着600多位梁氏后裔。当地人把家族墓园称为陵，梁陵村就因梁氏家族墓园得名。这里长眠着梁氏家族从九世祖叔虞恭至今的70多代族人，3700多座坟茔中还有7座御葬坟，也就是皇帝赐葬、朝廷出资修建的陵墓。2010年，人们在墓园旁建起中华梁氏大宗祠，全国各地的梁氏后裔都会到这里祭拜先祖。
2: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0: 大宗祠旁仍然保留着一座始建于宋朝的老祠堂。
1: 啊，您好，老师。
3: 您
1: 好，两位老师好。我走进来发现这是一个老祠堂啊。
3: 这是个老祠堂。
4: 匾上面写着武侯。
0: 祠堂墙上悬挂的一方武侯遗宗匾，说的是历史上家族祖先曾拜相封侯。梁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为人称颂的就是北宋状元梁浩。若梁浩82，对大廷魁多士。在三字经的描述中，梁浩苦读一生，82岁高中状元。但梁氏族谱对梁浩的一生有着更为准确的记载。梁浩出生在

0: 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距离东平县城约30里地，四周山林环绕，路途崎岖。
1: 杨老师，现在这片山感觉好像还是看起来……
0: 严建国研究东平历史多年，时常探访海潭寺遗址。
1: 哎呦，这个路看起来已经很荒了啊！
2: 对啊，它比较僻静，所以说呢，梁浩，梁顾父子就专门挑在这个地方来读书。
1: 这个路当时他们走，应该比我们还难走啊！
2: 对，当时应该，比现在还陡峭一点儿。
0: 寺院的建筑已经毁于战火，古老的石碑是海潭寺留存不多的印记之一。
2: 碑刻。这是整个很大的这一个大的寺院。梁浩呢，当时就是离开那个盱眙，到这个地方来读书的。
0: 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朝廷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2: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哦，您说那个快到山顶，然后方形的那个山洞是吗？
2: 对对对，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3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2: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人们常用“稳如泰山”来形容事物的不可动摇。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

0: 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1: 整个梁氏的子孙都是以凭自己的本事流自己的汗参加科考为荣的，这成为他们家的一条好的家规和家风。他们前前后后呢，有除了父子状元以外，还有呢三个人先后任丞相。
0: 因为父子双状元和祖孙三丞相的荣耀，梁氏家族成为东平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族人中考中进士的达167人，其中父子进士有17对。老城主街上至今保留着一座父子状元牌坊。牌坊始建于宋金时期，原本为木质结构，清康熙年间改建为石牌坊。
2: 这个城啊，一共建成1000多年了，南来北往的、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要在这个地方经过。特别是带着小孩路过这个地方的，哎，他都要讲一下这个牌坊的故事，所以说对后人啊是很大的一个激励。
0: 父子状元的传奇让梁氏家族青史留名，也激励着一代代的东平学子。距离父子状元牌坊不远处，一座龙门连月牌坊记录了一人两中进士的故事。
2: 武志大呢，也是一个进士，他当了第一次考中进士之后啊，当了官被贬了。被贬之后啊，他要学习这个父子状元，又发愤图强好好学习。他呢，第二次又中了这个进士。
0: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历史上，东平县有250多人考取进士。鼎盛时期，老街上50多座功名牌坊依次矗立。他们是对莘莘学子寒窗苦读的褒奖，彰显着一个个家族的荣耀，也见证了向学之风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承。
3: 一个家族走出了父子双状元、祖孙三丞相，在中国文化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一座牌坊则把梁氏家族孜孜不倦的勤学之风烙印在这片土地上。当人们一次次从父子状元的牌坊下走过，梁氏家族的家风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民风，影响着更多的人。
1: 是啊，一起撵孩子，一起撵出去。
0: 今天的梁林村因状元故里远近闻名，也因锲而不舍的治学家风积淀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村里的书法展已经举办了40年，展品大多是村民的作品。
4: 这些个字画全部都是我们这梁林村村民们的作品。好，你看这是我父亲第一批学生，九铺大爷他写的，他的只上了也是一两年的这个私塾，字儿写的那么好。
0: 梁启超的父亲梁兆刚是最早参加书法展的人。20世纪50年代，他还担任过村里的扫盲教员。梁家人代代向学，希望通过读书开拓视野，明达事理。但在古代社会，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接受教育是一件奢侈的事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文盲率高达80%，梁林村也不例外。人们渴望知识，却又困于现实。然而，很快，一个人人可以读书识字的时代到来了。随着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展，那些成天与土地打交道的双手，终于能够握住改变命运的笔杆。梁兆刚念过私塾， 成为了村里的扫盲教员。

0: 他在家里办起识字班，村里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学习。那一年梁吉超只有六岁。
1: 我马马虎虎还记得，就是他们都大啊，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晚上在那读，我父亲就大声的在拼啊，用那老拼音叭叭怎么那么的，他那个也有书，上头家有字儿也有画，就是像现在的儿童那个图片似的。
0: 识字班办起来的时候正值农忙，村民们忙于劳作，用来识字的时间非常有限。面对这样的情况，梁兆刚想了很多办法。
1: 就在村口树上挂上一个小黑板，上头就是你哪一天必须得完成的这一个学业了啊，认多少字儿啊，这样呢就接住他，你读一读，读，那不会的话，那当时就教一教。
0: 尽管梁兆刚想尽办法，但当村民们放下锄头拿起笔，面对陌生的文字，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
1: 看见字呢他就发愁，哎呀，这看着教材这1500字什么时候能认下来，所以就要打退堂鼓。我父亲也就很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就劝说他们，因为咱们经常是上山放羊，蒿草啊什么的，山这么高咱们都能上去，怎么上去的，还不就是一蹬一蹬就怎么慢慢上去了吗？这个学文化也是这样，识字一天一个字啊，一个月就是30多个字，一年就300多，两年三年就脱盲了。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村民们每天认几个字，就像爬泰山，一步一个台阶，坚持下去就能登上山顶，看到新的天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村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200多人完成了扫盲，他们至少认识了1500个常用字，不仅能阅读通俗易懂的报纸、农业书籍和火车时刻表，也能写简单的便条和收据。梁兆刚还编写了很多顺口溜，借用家族里父子状元的典故，鼓励大家继续学习。
1: 这是我父亲写的一句话，他也经常给我背这个东西啊。养儿女
2: 要教育啊，
1: 要教育啊，贫富莫忘读书事。学苏秦啊，立志强，追刺骨，美名扬，敬梁蒿82。中状元天下知，追求知识啊，这样呢，追求学问，这确实是，确实是不是一句空话，在我们梁家来说，是根深蒂固的。
0: 1965年，高中毕业的梁吉超回到梁林村，当起了民办教师。平静的生活在12年后迎来转折。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如同一缕曙光，让无数渴求知识的年轻人重新燃起希望。父亲鼓励梁吉超参加高考，那时33岁的梁吉超已经娶妻生子，还带着一个高中毕业班，要给20多名学生上课。
1: 一天5节课6节课吧，只有语文课不是我的，其他数理化还有这个体育啊、音乐，这全是我的。白天确确实实没有时间，晚上8、9点钟，老师、学生都走了，就是全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几乎每一次都得接近12点吧，好，有的时候得超过12点。
0: 梁吉超一边上课一边复习，许多个夜晚，他都会想起山洞中梁浩父子苦读的身影。1977年的冬天，他和自己的学生一起走入了考场。那一年，梁吉超考上了师范院校，成为梁林村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他的20多名学生中有6人考上了中专。此后，这座小小的山村里又陆续走出了100多名大学生，靠知

0: 事改变了命运。如今东平县的学校里时常会举办读书会，在社区乡村的读书角，人们自发组织起一场场读书活动，传承着家乡的文脉，也把从书页中磨出的韧劲儿融入生活和工作的日常，投身家乡的建设。
1: 时常回荡着的读书声，让东平湖畔的这座小城始终保持着书香意韵。北宋诗人苏辙曾经来到过这里，写下了"更须月出波光镜，卧听渔家荡桨歌"的诗句，为渔家生活增添了一分诗意。如今，东平湖畔的渔家仍旧保留着千年前的韵味，放舟水上，荡桨而歌。
0: 东平县境内，黄河与京杭大运河两河交汇，纵横交错的水网带来昔日九省通衢的漕运，也赋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生活方式。冬季是东平湖开湖捕捞的季节，渔舟唱晚的场景仍然每天上演。作为山东的第二大淡水湖，东平湖是渔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沿线上最后一座蓄水湖，黄河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600多平方公里的湖区，青山环绕，绿柳垂岸，鱼翔浅底，鸥鹭翔天，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卷，也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的目光。
1: 早上起来，您今天拍到什么鸟啊？
2: 今天刚才拍到了两只那个秋沙鸭。今年过来秋沙鸭特多，到冬季还是仍然来很多这些鸟的，光前鸭的。这个最近我拍到的前沿的得有20多种。
0: 陈昌伦参与护鸟工作已经有8年时间，2017年偶然间拍到的一张照片，就让陈昌伦从摄影爱好者变为护鸟志愿者。
2: 我拍鸟的时候拍到一只腿上夹着前夹的芝麻鸭。拍了芝麻鸭在我头里飞过了，结果一看，哎呦，引起我的警觉了，怎么还有猎鸟了？感觉很心疼。
0: 陈昌伦马上把这个发现上报给了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但第二天一大早，放心不下的陈昌伦还是和伙伴们来到了湖边。
2: 同事们、朋友们，有10多个吧。将近大家都积极性特高，这天早晨一到6点钟我都蹲守去了。我看还能抓住那个猎鸟了吧。
1: 那什么季节呀？
2: 冬天啊，太冷了。
1: 冬天啊。
0: 一连几天他们都没有等到偷猎者。陈昌伦和伙伴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成立东平县护鸟协会，每天轮流沿着东平湖巡逻。与附近村民沟通的过程中，陈昌伦意识到偷猎国家保护动物或许并非是有人恶意为之，很多人根本不认识珍稀鸟类，也缺乏相关的保护知识。于是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利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制作一本东平湖鸟类图册。几位退休老人想要编写一本专业的科普图册，难度可想而知。老人们花费3个月时间，从10几万张图片中精选出100多张，排版制作出第一版图册。
2: 出了第一本，很难受。我们第一次做，也没有别的借鉴，就像画报一样。所以说我感到很头疼。我都首先我都否定了，否定以后我都去了泰安，又找的专家，重新理了思路之后啊，回来又再排版。
0: 这
2: 个第一包的毛。
0: 正如当年梁浩父子在山洞寒窗苦读的执着，新一代东平人的身上也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总把再做一版挂在嘴边的陈昌伦

0: 先后印出500样稿，每版样稿都要修改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做成了东平县第一本鸟类图册。好在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图册出版后陆续送到了社区、学校。通过护鸟协会会员们一遍遍的宣传，附近的村民们已经能够分辨出大部分珍稀鸟类，守护自然的理念也已经深深根植进每一个东平人的心中。
1: 老百姓发现落地鸟受伤鸟，就给公安打电话，就是当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就救了嘞。
0: 生态保护久久为功，利在长远。8年来，陈昌伦从一位爱好摄影的退休老人成为了环保志愿者，东平县护鸟协会的会员也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增加到了1000多人。今天东平湖已经成为了珍稀鸟类的家园。鸟类种类从150多种增至200多种，鱼类种群数量恢复30%以上。一代代东平人用坚韧与执着创造着属于他们的传奇。过去他们在科举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只为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耀门楣。今天当渔歌号子化作绿水青山的和声，他们又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对家园的热爱与守护。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曾经以船为家的50000余民陆续上岸。他们发展起生态旅游，把传统的渔家菜和船歌小调带向了更广阔的舞台。随和船渔宴和端鼓腔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留下渔民的生活记忆，也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当地独特的魅力。
2: 五路财神万长山，为你迎儿把香烧，香子把琴敲，哎呀，香子把琴。
0: 2024年12月，京杭大运河复航工程东平湖新港区航道升级完成，正式通航。随着3000吨级货船驶出港口，历史的记忆、南北的风情、人与自然的和谐，如画卷般徐徐展开。承载着千年文明与智慧的古老运河，焕发出新的生机。它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诉说着传承与希望。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你可能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2: 我永远相信。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3: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4: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5: 坚持住呗，
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6: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7: 宝贝们上班啦！
8: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9: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0: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1: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2: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3: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4: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5: 对呀，爷，
16: 我也不跳呀，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7: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8: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9: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家家门系船，往往隔岭水。
1: 钱塘江畔的一座书房里，一场以亡国为诗词为主题的品读会正在进行。
0: 这写的就是我们钱塘江边的风景，听出祖父当年的乡愁、乡思、乡情。
1: 100多年前，亡国为的《人间词话》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在亡国为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以他的字静安命名的书房成为当地标志性的文化场所。

0: 在静安书房聆听了一场诗词分享会，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当地人对诗词的喜爱。在这里有很多书屋都像这座书房一样，以王国维先生的字静安来命名。100多年来，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到今天古城人的一脉书香，我们看到这份向学之风未曾间断地延续了下来。
1: 盐官镇地处钱塘江入海口北岸，因西汉在此设置司盐之官而得名。2000多年来，

0: 观因盐而生，因水而兴，更以观潮圣地闻名于世。每年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涌潮最大，潮头可达数米，吸引无数游客文人逐潮而行，踏浪而歌。古往今来，人们惊叹于天下第一潮排山倒海的气势，也在弄潮儿向涛头立的观潮诗中领略盐官古城的文化气度和精神风范。在盐官，安化王氏是一个世居于此的大家族，第三十二代后人王学海对家族历史颇有研究。
1: 这是我们王氏的族谱，可以来看一
0: 在清代光绪年间修订的族谱中，从精忠报国的大义到阖家睦邻的小节，家训族规多达数十页，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笃志和专精的内容。
1: 王氏的发祖信你看，他是这么讲的：学者发起笃志，鲁修太公家贫好学，常三日绝粮，
2: 绝粮，
1: 这粮食没有了，三天不吃饭，而执卷不占，
2: 意
1: 义是法其专精。他举了个例子，王羲之、王献之他们父子，善书为古今之冠，就是说他们是专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都忘记掉，就是专门练书法，
2: 要有一种心智上的确认和坚信，是吧？
1: 对对，在读字这个前提之下，你有了志气，但是你还要有专精，做人也好，处事也好，比较谨慎的，严谨的，钻研的，不倦的，这种学习的，自己是这么做了，然后你也会影响你的后代。
0: 笃志，意思是要有坚定的志向和决心；专精，则要求后人为实现志向，潜心钻研，坚持不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这是王家先祖从自身阅历和经验中总结出的人生智慧。安化王氏出自名门望族山东琅琊王氏。北宋末年，面对金军大举南下，王家子弟王炳坚守孤城长达九个多月，最后殉城而亡。南宋朝廷追封他为安化郡王，他的孙子王沆承袭封号，次弟盐官城北成为安化王氏的始祖。一次，宋高宗召见王沆，问他治国之道。王沆回答：民是国之本，只有做有益于百姓的事，国家才能巩固。抱着这样的志向，王沆为盐官百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筑海棠。
1: 王沆他就是说，受封以后他不是有钱财了吗？我这个钱财怎么为地方的百姓做一些善事好事？第一个他就是叫增筑海棠，沿路的几十里路的海棠，他用自己皇帝封给他的财物捐献出来，就是增加和修筑海棠。
0: 今天的人们总会为钱塘江大潮的壮观场面而惊叹，但是在过去，大潮巨大的冲击力会冲毁堤坝，让盐场、良田和村庄遭受灭顶之灾。
1: 因为它每天有潮，大潮来的时候叫决堤，决堤了以后，整个的张家房屋都要给冲垮，所以海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0: 那时，王沆把受封赏的财物全部用来增筑海棠。他时常漫步于江岸，看着潮水一次次猛烈地冲击堤坝，心中忧虑不已。思考再三，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从盐官向北开凿两条河道，以分流潮水，减轻对堤坝的冲击。但在当时，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没有专门的经费，难以为继。王沆决定自筹经费，

0: 他捐出每个月的俸禄，召集百姓一起开凿河道。然而由于地处沿海，土质疏松，挖好的河道屡屡塌陷，不得不反复地开凿、疏浚和修补。在众人眼中，这项工程似乎遥遥无期，但王沆坚持了下来。
1: 他坚持了多少年？
2: 他应该坚持了大概有20多年时间吧，时刻和老百姓在一起。所以这两条河修筑成以后，老百姓就把它称为叫木金港。木金就是王沆的字，叫木金。
0: 20多年间，王沆日复一日过着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他身披蓑衣，头戴斗笠，在河岛中单石筑堤，从青丝年少一直干到白发苍苍。最终修成的河道让钱塘江的潮水得以向北疏通至嘉兴南湖。800多年过去，木金港已经在海宁方言中演变为麻金港。直到今天，这条水路依然是当地重要的排涝通道。
2: 他受安化靖王的时候，使他有了那一种为国为民办事的这么一种决心。他认为，我自己作为到江南来的安化靖王的第一代，我就是要以身作为一个榜样。
0: 身为王家扎根盐官的第一代人，王沆认为，只有以身作则，树立良好家风，才能为家族兴旺打下基石。历史上，安化王室36人进士种地，200多人入朝为官，笃志专精也被写入王家族谱，成为后人遵循的人生信条。
1: 盐官古城是闻名遐迩的中国潮乡，每当潮水涌起，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的层层巨浪，不仅成为独特的自然景观，更代表了当地的人文精神。100多年前，一位少年时常漫步堤岸，来看钱塘潮的波澜壮阔与变幻无穷。奔涌不息的潮水，正如他对学术孜孜不倦的探索与求新。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便是从这里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0: 作为宋安化郡王第33代后人，王国维在钱塘江畔的一座民居里度过了从童年到青年的10多年时光。如今这里已作为王国维故居向游客开放，王国维的孙女王岭之时常回来看看。
3: 就是我老家了。
0: 故居的厅堂上方悬挂着一块牌匾，鱼炉二字正是王国维的父亲王乃玉为这座宅院取的名字。
1: 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3: 鱼炉，那就是既体现了他那种性情，也表达了他一种志向。一方面在治学，还有一个重点的任务就是教他的儿子。这时候我祖父静安先生10岁左右，正是学习的启蒙阶段。
0: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玉书画造诣深厚，在当地小有名气，但他把自家宅院称为炉，意思是即便身处简陋的房舍也能乐在其中。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客子自娱，在儿子的教育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一天，父亲要求王国维练习书法，却发现他心不在焉，自己潦草。父亲十分恼火，把儿子严厉地训斥了一番。
3: 那天他写道：盖教其不可畏事，亦不可鲁莽，既此小事，亦由磨尽然，极致精光，落笔何难焉。写字虽然是个很小的事情，也不能急躁，不能鲁莽，就像铁杵磨成针那样的去练字才能练好呢。曾祖父在

0: 教训我的祖父不能有一丝懈怠，铁杵磨成针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学问。
1: 尽管王家老宅叫鱼炉，听起来让人觉得这里的生活一定是安逸闲适的，但这块牌匾背后却是父亲对儿子的严格要求。在父亲的教导下，王国维养成了勤奋认真、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21岁那年，他离开家乡，从上海到日本，从南通到北京，他的学术视野日益开阔，在文学、史学、哲学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生三境界。第一境界是立志高远，犹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是坚持不懈，恰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收获成功，正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理念与王氏家风中的笃志专精一脉相承。王国维文史哲兼通，40多岁时成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虽然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他始终把父亲的教导记在心上。相传王国维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三盏油灯，一盏读古籍，一盏写文章，一盏校勘文字。学生回忆，他每日伏案至深夜，三盏灯依次点亮，最后油尽灯灭才休息。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却笑说，灯火有尽而学问无涯，岂敢怠慢。以铁杵磨成针的态度做每件事，不仅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一封封家书里对儿女的叮咛。
0: 写给他儿子的有一句话哈，若一事无恒，则他事亦难为矣。
2: 也在强调坚持和有恒心这件事情啊。
0: 他这里边还有叮嘱呢，无论中学与西学，可以自择一门习之。每日读书亦不在多，苟能日以一二小时习一事，积久，成绩自有可观。他说的就是那坚持努力必有好的结果。
3: 这种教导呢，这种家训吧，影响了我祖父那代人，我祖父又把他呢又传给了我的父辈那代人。这个就是代代相传。
1: 择一事不在于力量的大小，而在于能坚持多久。王氏一族就像一路向东的钱塘江水，平日里默默奔流，积蓄力量，在大潮之日，以惊天动地之势，展现给世人磅礴之姿。

0: 这一天，王国维的曾孙王亮来到鱼庐，他带来一本王国维的词集《人间词甲乙稿》，以传统雕版工艺复刻，准备陈列在故居里。
1: 这个是我参与制作的，做了文本的审定，从他那个文本的选择更接近他早期的稿本，尽量忠实的呈现他的文本。
2: 哎，王老师好。
1: 嗯，您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书放进陈列柜。
0: 王亮在复旦大学从事文献研究，承袭祖上衣钵对他来说是荣耀，更是责任。20世纪90年代，王国维相关史料的梳理和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

0: 状态。作为后人，王亮觉得这项研究对于家族文化的延续有重要的意义，自己责无旁贷。从那时起，王亮就利用工作之余收集整理曾祖父的手稿。刚开始他认为这只是一项基础性研究，难度并不大。一次，王亮得知国家图书馆藏有曾祖父著作《传书堂藏书志》的原稿，于是腾出一周时间赶往北京抄录。
1: 那时候中午都顾不上吃饭了，因为抄书的时候这个高度兴奋。因为他真正提供阅览的有效时间每天就几个小时嘛，如果当中的荒废掉了，那么一天能抄录的东西很少。按照我当时那个节奏，我觉得我要三五年才能完成。
0: 王亮紧张地抄录了一周，等回家后他才发现有不少的讹误和缺漏。然而由于工作繁忙，等他再次到北京比对原文时已经是半年以后。这件事什么时候能完成，王亮心里也没了底，即使停下也不会有人苛责，这样的念头偶尔在他心里闪过。
1: 这是一个小众的事情吧，就是你在做其实也不见得有多少人关注，你放下了什么也不做，人家也其实也想不到来批评。有时候会想到，如果是我的那个曾祖他经历的话，他会怎么想怎么做。学术他肯定要有个初期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我个人是很好的一种训练，就是说我当然不一定把它做得完美，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达成工作目标。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王亮像曾祖一样静下心来，不求速成，只要专注。经过日复一日的努力，30多年过去，王亮已经撰写了数十篇论文。透过文字，王亮仿佛也与先辈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隔着时空的对话。
2: 王国维先生他非常珍贵的品质对您的影响也很大。
1: 有时候想到虽然达不到他那样的这个境界或者那什么，但是心向往之，如果心目中有他这样一个榜样，那么多多少少我觉得做事做人都会做得更好一点。
0: 如今鱼炉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钱塘江畔，成为盐官的文化地标，一脉相承的家风也随着潮起潮落深植在这片大地。今天的盐官古城生活着数千名安化王室后人，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他们都保持着一颗做事的恒心。
3: 这是又进了
4: 额头老婆下了，建工头老婆下了，
3: 建工头老婆就下了一回。
0: 王继康老人已经年过七旬，前段时间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刚出院没几天，儿孙的骨件修复工作遇到问题，他顾不上休息，帮着出谋划策。年轻时的王继康是十里八乡都有名的木匠师傅。20世纪80年代，海宁组建了第一支维修施工队，王继康就加入其中。他接到的第一个古建修复任务是维修战鳌塔。古塔建于明代，历经数百年沧桑，绝大多数梁柱已经被白蚁啃噬残缺，外立面也损毁严重。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拆掉重建是最快捷的办法。
3: 那个时候他们说要把它拆掉了重新建嘛，好了，我说你建不起来的，把它拆了不是它的根了，这是历史，这是历史，最主要是要延长它的寿命，延长一年就好一点，这个是就是历史慢慢垂下去嘛。
0: 古建修复，王继康虽是半路出家， 但他始终坚持修。

0: 旧如旧的原则。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修复方案，这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匠决定先放下木锯，布满老茧的双手捧起厚重的书本，翻阅起资料。他请教文物专家，从建筑用料到瓦片图案，再到木梯复制，每一个细节都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
1: 这种种种一整一代一代做下来的东西，也是一种建筑的一种历史经验嘛。元代的、明代的、清代的都不一样的做法。一块大石头，当初建的时候又没有机械设备，怎么拿过来的？怎么把它加工成的？这个就是历史，这个就是稀奇了。
0: 王继康每天爬上爬下，在脚手架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但他乐在其中。一年半以后，施工队圆满完成了这座古塔的修复任务。当把古塔交付给文保单位的那一刻，王继康的脸上充满了自豪。
1: 要对得起祖先造的这个房子，收旧你不能把它换掉，就是把它还原嘛，哪有好偷来一次你就偷了一辈子，就是要坚持。现在我们年轻人都知道古代的建筑咋样的，这是也是一种文化。
0: 从那时起，王继康每次接到古建修复任务，都先查文献找资料，确保修复工作的准确性。数十年间，从王国维故居余庐，到山东的蓬莱阁、杭州的灵隐寺，一栋栋饱经沧桑的建筑在他的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那个充满热情的年轻木匠已经成长为古建筑修复专家。
1: 这里都在地基础给个会，这里面是新的，这两个东西卖的有没有换过？
0: 不久前，古建维修队接到一项任务，海神庙里的横梁损坏严重，急需修复。大家认为工程并不复杂，拆掉屋脊，更换横梁，半天就能完成，却没想到这个方案让王继康大为生气。
2: 就是我把屋脊拆掉，把这个瓦片揭掉，就打开天窗了嘛。现在不是有那个起重设备了嘛？我叫一拎把它拎上去，要换的把它放下去，这很简单的。但是王老师那天来，你可以一看他脸色，他生气了。他说这个脊又没坏掉了，这为什么要把这个脊拆掉呢？
0: 原有的构件一个都不能动，意味着只能在六厘米宽的空隙间更换直径十几厘米的大梁，难度很大。拆脊工期只要半天，不拆就是整整五天。王继康的选择让古建队懂得，一块一慢，衡量出的是对古建的珍视，更是对内心原则的坚守。
2: 宁可慢，宁可效率差一点，就是为了保住那个脊嘛。最关键就是文物这两个字，如果你足够重视的话，你肯定是不会去粗制滥造，肯定要慢慢来的。
0: 如今一栋栋修旧如旧的古建筑已经成为钱塘江畔一道道亮丽的风景，它们见证着古城悠远的历史，讲述着一个个家族的悲欢故事，也在斑驳的梁柱间、门楣上镌刻下代代铭记的家风。
3: 钱塘江畔千年来安化王室笃志专精的家风已经深深烙印在这片土地，从先辈专心治学、心无旁骛，到现在人们在各行各业保持着一颗做事的恒心，一缕家风就如澎湃奔流的钱塘潮水，不断地激励着后人探索新知，为这片土地注入独特的人文内涵。

0: 续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从前都我们点起一声，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愿。
10: 华起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1: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2: 星星，星星，
13: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4: 金龟子，
12: 星星，
13: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5: 花衣服好好笑啊。
12: 星星，星星，星星，
16: 怎么这么奇怪？
12: 星星，
17: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3: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周三，农历七月初七，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租房提取不再设收入门槛，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我国将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青岛创新构建信用评价体系，为上百万小店精准画像，破解融资难题。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各地为新人提供特色浪漫服务，把古老传说搬进实景，带动本地文旅消费。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渐阴，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阴转多云，25到30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阴，23到31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泰安小雨，25到30度。菏泽小雨，25到29度。枣庄阴，24到32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24到32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多云转阴，24到30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青岛多云，26到31度。烟台阴，25到30度。威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潍坊小雨，24到27度。淄博小雨转阴，25到30度。滨州阴转多云，25到30度。东营多云，25到30度。济南阴转多云，25到30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昨天，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发布，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等。新条例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一起来了解。首先，新版条例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今后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另外，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纳入提取范围。同时，条例修订保留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等原有提取情形。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具体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不同县域之间基础条件差异很大，政策落地过程中如何做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又如何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来听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的解答。
1: 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
2: 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潜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

0: 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的配套。
1: 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个体工商户是活跃市场、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力量。为破融资难，青岛创新信用评价体系为上百万小店精准画像，让信用名片成为个体工商户撬动资金的关键钥匙。
2: 从事水产销售的个体户李富海，靠着八年稳定经营和无投诉记录，最近拿到了一笔3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及时缓解了旅游旺季备货的资金压力。
3: 钱的时候太麻烦，就得东拼西凑或者借点，赊点的话才能用。现在的话这么方便，用的钱吧，随借随还，利息也低。
2: 在青岛，像李富海这样的个体工商户超过100万户，普遍有资金需求。可这些小本经营大多缺少抵押物，传统抵押贷款基本走不通，加上财务账目不够规范，经营稳定性偏弱，信用贷款同样难以落地。
4: 可能今天就是他还在正常经营中，第二天或者有什么新想法，就可能突然去干别的了。而且很多个体工商户，他之前从来没有进行过一个融资，在自征信上呢，他是一个白户的一个状态，也很难去判断他这个还款能力不符合银行的一个放款要求。
2: 如何破局？青岛出台个体工商户信用评价与融资服务团体标准，这套标准从注册年限、经营范围、行政监管等23项核心指标入手，对个体工商户逐项赋分，形成信用评价。
5: 我们通过这个评分卡，把这7.9万家相对比较优质的这个个体工商户去筛选出来。当然，这个名单我们也会随着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相关的情况，我们做一个动态的调整。
2: 进入白名单只是第一步，真正决定授信额度和利率水平的是经营流水。但问题在于，大多数个体户没有完整的财务报表，甚至没有独立对公账户，银行很难获取真实连续的经营数据。
6: 因为有些个体工商户，他的流水里面个人的这种消费的流水跟他经营的流水都混在一起，很难进行区分，对他的额度会产生比较大的误差。
2: 面对这一堵点，当地政府归集工商、税务、社保、公积金等200多类数据，搭建了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并为130多万户个体工商户生成专属社会信用代码。获得商户授权后，银行便可一键查询其多维度信息。
6: 比如说我的流水金额很大的时候，那相应的我的不管是纳税也好，不管是缴社保缴公积金也好，这些情况呢可以跟他线下的流水可以做个印证，帮助他线下去定额，包括给他放款设置条件。
2: 有了多维数据的交叉验证，银行放贷的底气也足了。依托这套信用评价体系，金融机构针对不同信用等级和成长阶段的个体工商户推出差异化的个体易贷信贷产品。
7: 这些产品额度最高可以达到3000万，贷款期限最高可以到5年。对于这个无贷和首贷户，我们是建立了专门的服务档案，一旦这些客户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快的响应。
2: 截至目前，青岛依托个体易贷金融服务模式，已累计为3185户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12.8亿元，其中批发、零售、餐饮、便民服务等民生类小店占比超过90%。
1: 昨天下午，一架载有183名旅客的 LJ865 航班平稳降落在烟台蓬莱国际机场。至此，烟台往返韩国首尔的定期客运航线达到每周45班。该航线由韩国真航空波音738系列客机直飞，每日往返各一班。仁川至烟台 LJ865 航班计划于14:45从首尔仁川国际机场起飞，15:15抵达烟台机场。烟台至仁川的 LJ866 航班计划于16:30从烟台机场起飞，18:50抵达首尔仁川国际机场。今年以来，中国对韩免签政策利好不断释放，韩国也进一步放宽了10年签证申请条件，双向便利政策叠加效应逐步显现，中韩双向出行需求持续攀升。在此背景下，烟台机场引入韩国真航空开通烟台至首尔定期航线，推动烟台至首尔航线形成多航司运营、多时段覆盖、高密度运行。

0: 行的空中交通格局。针对航线加密，烟台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同步升级通关保障举措。据烟台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自7月1号至8月18号，烟台蓬莱国际机场暑运期间出入境客流量已达8.5万人次，同比增长18.22%。其中，韩国航线旅客占比提升尤为显著，家庭结伴游、免签便利游成为今年暑期出入境游的突出特点。航线密度的持续增加，也进一步凸显了烟台作为东北亚区域性航空枢纽的独特区位优势。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今年七夕，沂源县把牛郎织女的古老传说搬进实景，沉浸式游园、古风巡游、非遗夜秀等活动轮番上演，不仅让传统节日变得可感可触，也带旺了当地的乡村文旅消费。
1: 我现在是在淄博沂源牛郎织女景区，这里全新打造了鹊桥幻境，布局了演艺区和 NPC 互动场景。牛郎织女等传统文化人物呢，仿佛是从故事中走了出来。不说了，我也得去体验一番了，沉浸式的融入这段千年佳话。
0: 作为牛郎织女传说的非遗发源地之一，沂源县在七夕期间除了上演核心主题剧目，还推出了各式特色玩法。白天景区古风氛围感十足，簪花巡游、奇巧体验、实景剧情互动，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式打卡，沉浸式感受传统七夕的雅致与浪漫。夜幕降临，星河鱼灯摇曳流转，非遗打铁花漫天绽放，光影璀璨的夜间景致，让千年七夕传说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唯美意境。
2: 这里的七夕活动很精彩很丰富，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主题活动，花99块钱就可以畅玩3个景区。我们本来只打算玩半天的，现在我们想在这儿住一晚上。
0: 目前沂源县已建成 A 级旅游景区14家，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6个，推出25条精品线路，涵盖洞穴探险、红色研学、乡村休闲、文化体验等多种业态。丰富的文旅产品叠加惠民联票政策，有效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长，提升了过夜游比例，带动了周边民宿住宿、乡村采摘、农家餐饮及农特产品的销售。
3: 我们深挖牛郎织女文化 IP，通过场景带到业态创新，把古老传说变成了游客可体验的文旅产品，带动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延长到了1.2天，过夜游客占比达到35%，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激活本地文旅消费。
0: 七夕节来临，枣庄市翼城区打破传统婚姻登记模式，将婚姻登记服务搬进景区，通过婚旅融合的新模式，为新人提供特色浪漫服务，也带动了本地文旅消费。
4: 来，你们可以核对自己的信息，核对完之后可以男方在这里签名按手印，女方在这里签名按手印。
5: 好的。
0: 七夕节前夕，枣庄市翼城区在云深处康养研学基地、东方沂源康养休闲旅游区同步启用2大婚姻登记巡回点，一改以往只能在政务大厅领证的传统模式，新人们如今可以在绿水青山间办理登记，沉浸式体验自然浪漫，在秀美的风光中定格幸福时刻。为配合此次婚旅融合服务，当地推出新人及亲属免门票入园、免费体验无动力乐园、萌宠互动、趣味团建等休闲项目，并提供半宴优惠，一系列贴心举措让新人在领证之余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游玩便利。
6: 我感觉在景区里领证这种方式非常的新颖，非常的好，这里环境这么优美，正好让青山绿水来代表我们的爱情长长久久，我们会非常幸福的，
7: 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0: 鲁冀毗邻地区移风易俗三公一私服务启动仪式暨文明乡风共建活动日前在冠县举办。
8: 此次两地共建以山东冠县斜店乡和河北大名县洪庙乡为先行试点，通过组建公益车队、公益红娘、公益婚庆、红白理事会专职司仪等志愿者队伍，创新推行鲁冀毗邻地区三公一私公益服务模式。活动现场为三公一私代表颁发了聘书。
9: 现在咱也有了两县认证的身份了，我的服务范围更广了。咱这公益婚庆义务服务不收一分钱，新人呢只出物料成本。
8: 冠县与大名县地缘毗邻，人员相亲，不少青年男女跨县联姻，但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恶俗婚闹等陈规陋习，也是交界区域基层治理共同面临的痛点。此次三公一私公益服务新模式，实现说媒、婚车、婚庆。

0: 司仪全免费，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倡述文明节俭婚丧新风，
1: 打破省界壁垒，把移风易俗从单打独斗变成协同共治，两县资源共享，标准统一，老百姓办事不再分山东河北，把恶俗昏闹挡在门外，引领文明乡风。
2: 全省社会工作专题会议昨天在济南召开，就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交流工作部署任务，会议要求各级社会工作部门要统筹抓好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深化双融双创行动，扎实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探索有邻善治基层治理路径，服务凝聚群众，深入开展党群同心志愿山东行动，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昨晚，由山东省体育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山东省社区运动会示范活动，暨青岛市市南区湛山街道秀站路社区运动会，在青岛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活动立足青岛滨海夏夜特色，以家庭参与为核心，设置了沙包投掷、飞盘、亲子接力、旱地龙舟等全年龄段项目，抛开竞技压力，重在全民同乐。大家迎着海边晚风挥洒汗水，街坊变身赛场队友，在呐喊欢笑中拉近邻里距离。
3: 带着孩子一起去参加了一个婚礼搭建，参加这个活动有很大的感悟，促进了亲子之间的关系，很开心和那个孩子一起来做这个游戏。
2: 来关注健康饮食的话题，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美食当前防线失守，暴饮暴食后又陷入满心愧疚。当下各种暴食后自救方法在网络上流传，真的管用吗？
4: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5: 比如说催吐，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4: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网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网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5: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2: 由于担心暴食过后体重上涨，很多人会陷入焦虑。既然刚才提到的这些网传补救方式不可取，那暴食之后怎样做才是科学的处理方式呢？
4: 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出大量脂肪。
5: 实际上长1公斤脂肪呢，可能需要我们额外摄入7700千卡左右的热量。那我们一顿大餐想要达到这个量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本身也存在着一定自我调

调节能力，我们要做的呢，其实就是在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身体减轻负担，而不是反过来给它加码。首先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在。

0: 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水肿。第三个呢，就是平稳过渡，也就是在下一餐或者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从饮食上做减法。
1: 专家提示，大餐之后的一周时间，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每日热量控制在500至600千卡，粗细主食、优质蛋白、蔬菜合理搭配，制造适度热量缺口，不要长期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暴食。
2: 专家提醒，脂肪的堆积是长期热量盈余的结果，并不会因为一顿饭立刻形成。一次暴食之后不必过度自责，也不需采用极端补救手段，最应该注意的是避免下次暴食发生。
1: 想要管理体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少吃主食，少吃肉。但营养专家提示，充足优质蛋白质是稳定食欲、保护基础代谢的关键。蛋白质消化速度慢，饱腹感更强，食物热效应更高，可以减少肌肉流失，维持基础代谢水平。人体基础代谢占到每日总能量消耗60%至80%，一旦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减肥会越发艰难，体重也极易反弹。
0: 从比例上，我们可以一顿饭有1/2来自新鲜的蔬菜，1/4来自瘦肉、蛋类、奶制品、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还有1/4来自粗细搭配的主食，保持三餐规律，不漏餐。减肥的热量我们可以控制在每天300到500千卡左右，每个月瘦1到2公斤左右就足够了。
1: 很多人为了减肥，正餐之外完全不吃零食。事实上，选对零食，合理加餐，反而有助于平稳血糖，避免过度饥饿之后狼吞虎咽。
0: 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一小把坚果，1到2个拳头左右大小的水果，或者是一小杯酸奶，在补充必需营养素的同时呢，不至于摄入过多的热量。
1: 除了合理饮食以外，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同样不容忽视。想要远离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的忌口和突击式补救，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食欲，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
2: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3: 我要明确表示，在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美国的各项承诺得到落实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这些承诺具体包括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解除石油禁运、停止所有战线上的威胁和军事行动，以及文本中的其他条款。
2: 18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予以驳斥，称其为妄想。特朗普还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当天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事发时该船正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受损，一名船员受伤或死亡。阿曼海岸警卫队正向其余船员提供援助，目前尚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近日通报了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8号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叙方近期向该机构报告的一处地点发现数吨核材料。西巴尼表示，这些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当天在大马士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西巴尼说，叙过渡政府7月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 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随后邀请该机构前来核查，但这些核材料不构成。

0: 危险，将继续由叙过渡政府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该地点存放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强调全面清点这些材料并将其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重要性。格罗西17号至18号访问叙利亚，考察这一核材料存放点以及一处位于叙东部戴尔祖尔省国际原子能机构怀疑曾为核反应堆的地点。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召见武藤显时，俄副外长加卢金就高市和茂木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据了解，当天武藤显在俄外交部大楼内停留约20分钟，进出俄外交部时，武藤显没有回答媒体提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指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据韩联社18号报道，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执政时期总统官邸搬迁过程中涉嫌违规问题，负责调查尹锡悦夫妇案件的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天对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追加起诉。
1: 特检组当天以斡旋受贿罪、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等罪名对金建熙提起公诉。金建熙被控在2022年尹锡悦当选总统后违规干涉总统官邸搬迁，使与其关系密切的公司得以承揽工程。在此过程中，金建熙被指从相关公司收受总价值1012万韩元（约合4.8万元人民币）的财物。金建熙因卷入多起案件，目前处于被羁押状态。自1948年以来，青瓦台一直是韩国历任总统的官邸和办公场所。尹锡悦2022年5月就任总统后，将办公地点迁至首尔龙山区国防部大楼的新设总统府。现任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后，将总统府迁回青瓦台。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7: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8: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9: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10: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阿鬼子那么简单。
11: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12: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13: 有敌军，
14: 严兵。
1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12: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3: 开炮！
16: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那么今天的这道菜呢，是蒜蓉蒸排骨。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排骨，然后呢一个胡萝卜，就是这个蒜拍碎了切成蒜蓉。好，切好的蒜放在旁边备用。胡萝卜呀，它要跟肉一起做，这个营养价值才高。在这个盘子里，我把胡萝卜垫下去，小的放在底下，依次加入盐、糖，然后加入生抽，再加入料酒，好，腌制20分钟。20分钟的时间到了，接下来这个排骨里啊，我需要再加一点淀粉，然后在这里加点素油，做一个按摩，把这个蒜末撒在排骨上，蒸20分钟。好，20分钟时间到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神经酸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折合一天呢，才9块多。不过团购活动呢，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这节目一开始你就让大家报名
0: 啊？
2: 你是不是看这数据了？哎呀，还剩多少啊？
0: 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看了数据，还剩664组。
2: 哟，还剩那么多呢？
0: 啊，
2: 您说这么好的神经酸，昨天大家怎么没抢光呢？
1: 立冬，我告诉你啊。
2: 啊，
1: 大家的手速是快着呢。昨天节目最后，刚子还说剩了760组呢。
2: 啊，对。
1: 结果咱们结束之后，我想给大家留一些的时候，就剩664了。
2: 这么快啊？
1: 是啊，
2: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1: 没错，
2: 将近100组就抢没了。
1: 就这么快，所以呢，我就赶紧把剩下的这些呢，全都留下来了，留到今天呢，让大家来报名。
2: 明白了。
1: 哎，因为我就怕这前两天呢，大家来不及报名，很多朋友可能就有点什么事儿没看到节目。
2: 是。
1: 好，那这些朋友到今天一来说没了，岂不就错过了吗？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把昨天剩下的664组神经酸
0: 摁下，
1: 哎，全都摁下了，让大家呢今天来报名，争取让更多的朋友用上这么好的神经酸。
0: 大家听到了吗？阮老师为大家找的这种经过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现在就剩下664组了。你能不能报上名，是不是这664人当中的一员，就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喽。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
2: 不用你说
0: 啊，
2: 大家早就开始抢着报名了。
1: 嗯，
2: 看那边
0: 啊，
2: 小邱那边。
0: 啊，
2: 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朋友可不少。
1: 嗯，
2: 我估计哈，都是想找您报名的。
0: 嗯，
1: 找我报名啊？那就赶紧接进来呗。
2: 对对，
1: 哎，咱们争取多为大家报名。
0: 好，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您好。
1: 哎，
3: 我要找您报名啊。
1: 啊，
3: 我想要2组那个神经酸。
1: 嗯，
3: 哎呀，前两天吧，我跟我老伴出去玩了，就没看到您的活动啊。还好啊，我今天回来了，要不然呀，这次神经酸的团购活动我们是彻底错过了。
1: 嗯，
3: 我和我老伴都决定要吃了。
1: 嗯，
3: 但是太

0: 贵了，我们也吃不起呀。
1: 嗯，
0: 所以啊，就等着您的团购呢。但是我没想到哈，您能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能这么快就为我们赚团购啊，而且这价钱还这么便宜。市场价是1298一盒的神经酸，哎呀，您直接想到了298一盒，就一盒省1000呢，一组就足足省了6000块钱呢。
1: 嗯，
0: 哎呦，我们老两口一共进两组，那就省了12000呢。就我们俩能去多少地方玩呢？好多地方玩，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呀，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订两组啊！
2: 啊，您还真是够幸运的。我们刚才还说呢，
3: 对，
2: 我扣下点留到今天，可能前两天有什么事儿没来报名的，一直看我们节目，一直等神经酸。嗯、您看，还真说准了，
3: 说的就是他，
2: 说的就是您呢。前两天没看节目，今儿一回来您就赶上了，
3: 还好回来了，
4: 幸运幸运，
2: 是不是？
3: 对，
2: 他明儿回来，那真就赶不上了。
3: 那可不。
2: 对，哎，而且他这个电话打得特别的及时啊！昨天呢，我又为大家扣下了一点儿，不多，就600来组啊！我就是怕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所以才留的。没想到今儿派上用场了。行，您赶上这次团购了，明儿呢也给您报上了，放心吧。
0: 哎，那报上名了我就没问题了。
2: 那行，那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0: 好的，那袁老师再见。
2: 再见再见。
5: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呢，一组6盒就能省6000块钱呢，多合适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多组一转眼可能就没了。
6: 那不是可能，
2: 嗯，
6: 那是肯定。
2: 哎，对，
6: 第一天啊，那么多的这个神经酸，
2: 嗯，
6: 都被大家抢没了。
2: 是，
6: 今儿这才600多组，
2: 嗯，
6: 那肯定也是小意思。
2: 没错，
6: 瞬间就没、
2: 嗯、
6: 哎，刚才我跟你说啊、嗯、弄不好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神经酸就被大家抢了。
3: 不，
6: 你信不信、
3: 嗯、前两天那么多人报名、啊、那么多的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这报名的人数我估计也差不多了吧。
2: 哎，刚子啊、嗯、这可真不一定。
3: 嗯，
2: 谁遇到好东西不想分享给什么亲戚朋友，像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嗯、对不对？
6: 对呀、啊、
2: 就拿你们俩来说吧。
6: 嗯，
2: 我说找到进口神经酸之后，你们两个不是也想着抢，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里的朋友吗？
3: 对对
2: 对，不对？
6: 没错、
2: 嗯、也是想让你们家的那些亲戚朋友第一时间就抢到、嗯、
6: 太好了。
2: 观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呀。
3: 对、嗯、
2: 第一天报名的大部分呢，他是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的，天天看节目的，那今天呢很有可能是收到亲朋好友的信息的来看节目的、
3: 哎、是，
2: 所以还真有可能像立冬你说的、
6: 嗯、
2: 节目还没结束神经酸没了。
6: 这保不齐、哎、
3: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600多组啊也不够大家抢了
2: 啊。
3: 阮老师，要不然您再跟厂家要点儿。
2: 得不能再要了。我告诉你，再要也要不来了、
6: 嗯、
2: 毕竟我是给人家砍了1000留了一个尾巴，这个价格
3: 是
2: 厂家人家赔钱呐。第一次出于情感，第二次呢是我跟他们能够相互合作，
6: 嗯，
2: 弄了30000盒，
3: 是
2: 剩600多组，对不对？我今天再要，我们也没什么能帮助人家的、
6: 嗯、
2: 人家也不能再给我们了。
6: 嗯，
2: 所以呢这进口的神经酸也就咱们现在剩下的这点了，你们抢没了就真的没有了、嗯、到时候刚子你就可以宣布团购活动到此截止。
6: 咱先别想这活动结束的事儿了
2: 啊，
6: 先想想怎么帮大家报名吧。
2: 啊，
6: 大家呢现如今都知道没有多少了，正抢着报名呢，要不然咱接进来一位观众朋友，
2: 哎、嗯，行行行，
6: 报名，
2: 行行行，
6: 嗯，
2: 我看着小秋那边呢，他也忙不过来，
6: 啊、对，
2: 咱们也帮忙，来吧，接电话。
7: 任老师您好，
2: 您好，
7: 我着急报名啊，
2: 啊，
7: 今天名额又那么少，就600多组，我再等一会儿，那不就没我的了吗？
2: 有。这位朋友啊，今天的名额呢虽然少，但是您现在已经报上名了，有您的您放心，一组神经酸工作人员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7: 一组不行，袁老师、
2: 啊、怎么了？
7: 可不行，我要3组，我和我爱人一人一组，给我儿子啊也订一组
2: 啊。
7: 嗯，我一定要给他补一补。
2: 嗯，
7: 还有我们老两口啊，只要保证我们的身体好好的，
2: 嗯，
7: 那不就是为儿子好吗？
2: 那倒也是。
7: 你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吃上啊。
2: 嗯，
7: 尤其是您讲到这么低的价格，
2: 嗯，
7: 你说市场价1298一盒呢，
2: 对，
7: 现在才298一盒，一天也就才9块多。
2: 对，
7: 我们老两口吃2个苹果也好像也要这个价。
2: 那是。
7: 你说用这个钱来补神经酸，那多划算呢。

0: 所以袁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三组啊。
1: 行行行，一家三口一人一组，您可是真会算账。不过您说的呢那也没错，现在每天吃水果一天可能都不止9块多、对吧，可能也就2个苹果什么的，更别说年轻人喜欢吃什么蓝莓呀、榴莲之类的，那可就更贵了啊。所以咱们每天呢用9块多来补充一下神经酸，补充补充营养，是真的划算。行了，三组已经给您定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0: 好，再见袁老师。
1: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唐成龙，这位朋友真会算账啊，知道一天9块多的神经酸特别合适，就把一家三口都安排上了。他们可是都有神经酸了啊。那屏幕前的你呢？哎呀，抢到了没有啊？我和大家说，今天可是进口神经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了一下，现在就剩500多组了，也就是说只有500多位朋友可以抢得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哎
3: 呦，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抢没了100多组了。这个太快了。
1: 你说能不快吗？咱们接一个电话，他外头接多少个电话呀？
4: 对
1: 呀，是不是？
4: 是。
1: 那一来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三组啊，都是2组3组的这么报。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你要是再多2个人啊来接那个报名电话的话，那我估计神经酸肯定比现在他没的还快。
3: 谁让您找的这神经酸这么好呢？啊，要不好，那大家也不要了。
1: 那倒是。
3: 你看，又是进口的，又是那个3重认证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3重认证这个事儿。
1: 你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你们不知道吧？也确实，我不说，大家就不知道还有3重认证这个事儿。
3: 对。
1: 不过这个呢，也是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毕竟啊，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什么样的神经酸都能有这个3重认证的。这个我之前呢讲过，一个是认证了这个产品符合了它该符合的所有的标准，证明这个产品呢它是非常合格的。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了这个产品它不仅合格，关键它还安全。
3: 对，
1: 这2种认证一般来说市面上就已经比较少见了。
2: 不止呢，我记得还有一个认证是那个认证企业的吧。
1: 没错。确实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这个企业的有好的设备，这个企业必须有好的设备啊，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确保这个企业它是好的。
3: 是，很多人呢就是通过您的讲解啊，才知道这3重认证的神经酸它有多好。
1: 对，
3: 之前我不说了吗？我自己找的时候啊，我都没有找到过有这3重认证的神经酸，
2: 到现在也没找到比您这个更好的了。要不然大家也不能抢着报名吧。王老师，看看小秋
1: 看到了，看到
2: 了，
1: 来来来来来，今儿小秋是真辛苦啊。还有这么多人在打热线电话，那咱们就赶紧再接进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袁老师你好。我刚才听您刚才说还有什么500多组那个神经酸了。
1: 对，
0: 那赶紧给我订2组呗。
1: 哎呦，你这话说的真够快。我听清了，是2组。
0: 啊，对对啊，
1: 给谁订呢？是给爸妈订吗？还是给谁呀？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吧，咱们限购啊，1组就行了。
0: 不是袁老师，我不是给我自己订，我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份。那个我经常吧在外地出差，也不在我爸妈身边。我呢是有什么好东西吧就给他们买，尤其你这个神经酸，还是3重认证的，我在其他产品上我都没见过，所以这个神经酸呢肯定差不了。对呀，而且这个吧，我要是给我父母买呢，他要自己买呢肯定是舍不得，我给他们买吧他就舍得了，我买呢他们身体养得棒棒的，我这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吗？再说了，你这个团购太合适了，市场价是1298一盒，对吧？然后团购价呢298，我算了，这1组的钱吧比原来那个一盒的钱就多一点儿，一组吧就省了6000块钱，多合适啊。
1: 对
0: 对，阮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2组啊，2组啊，我父母一人一份。
1: 行啊，你这语速我是赶不上你的，到底是年轻。不得不说你想的是非常周到，你爸妈的一人一组这个神经酸已经定上了，你的愿望达成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0: 太好了，再见。2组都订上了哈。
1: 好，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是既孝顺又聪明的一位观众朋友啊。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省1000，一

0: 就省了6000呢，他这两组就省了12000，多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是最后十几分钟了，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1: 咱们这节目进行到现在，真剩了没有多少时间了，
2: 10来分钟，
1: 没准儿刚才我说嘛，节目还没结束呢，这团购活动就因为没有神经酸了，神经酸断货了。没有了，那你被迫结束了。
0: 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来的神经酸这么好呢？不仅是进口的，还是3重认证的，就连里面的含量都那么足，不多不少，正好每天补多少？300毫克。
2: 对，刚子，你还别说，这也是我选这款神经酸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呢，在外面市面上，我就看过很多种的神经酸，有的呢，它是几十毫克的含量。
1: 对对对，咱们有的那观众朋友
2: 说
1: 发那个微信，
2: 对对，还有点比它那个好点是100多点的，很少有300毫克这么多的。当然了，我说过很多次了，神经酸的补充不是说越多越好，每天300毫克刚刚好，你多了你利用不起来呀，你吃那么多，好家伙，动也动不了了，这下给身体增加负担了。所以这个神经酸的补充呢，它多了也不行，不是越多越好，咱们要科学的用量，按照推荐的食用量，每天不高于300毫克，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量来补，
0: 就按照那个说明书吃，就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多好啊。不过话说回来，刘老师，这神经酸好大家可是都知道，但是大家报名的心可是太急切了啊，是不是应该咱们再了解了解，我看到小球那边求助呢，给他减轻点负担，
2: 是是是，看到了，
0: 接着
2: 接，接着接着
0: 接接，
2: 对，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您快帮我再订那个2组神经酸。
2: 什么叫再订啊？您之前订过了？
3: 啊，订了。那活动第一天我订了一组。用我自己名订的。我寻思先看看是不是跟您说的一样好。完拿到以后吧，我确切的就看到上那盒子上是标注了，就那3个认证啊，这些跟您说的都一样。所以今天吧，我想再报一下名。这次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就是你这么多东西挺好的，我回去让他俩都吃一吃。哎，
2: 我觉得您这胆儿可真肥呀。为什么呢？你说我砍价砍掉1000，留一个298，就这么一个优惠幅度，你还要先订一组看一看是不是我说的，我哪回骗过你啦？这姑娘啊，
3: 我保险一点嘛，
2: 就幸亏现在还有。我告诉你，要是您这会儿来没有了，可怎么办呢？你发现是好东西，我是便宜了不得了，没了，
0: 没货了。
2: 对，你说对不对？要没报上名怎么办呢？
0: 就幸运吧。
3: 要没报上的话，就那什么，我就不吃了，把我那份给他俩。然后我就想嘛，你说我爸我妈吃的那必须得量能保证的是好的。
2: 哎，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啊。行，既然确定它是个好东西，那我这边呢就给您再订上2组，让你爸爸妈妈吃一吃。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就在家继续等着收获吧。再见。
3: 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天才9块多，每人呢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边找啊，那都很难哦。
1: 自己可难找了。这我咱俩又不是没找过。
0: 对
1: 对，反正我是没找到哈。像这个阮老师这么好。因为阮老师您说的这标准太多了。进口的咱先不说了，还得是3重认证的，含量还得是这么高的，还有什么那个叫黄金配比，你要说同时达到这些啊，那太少了，没找到。
2: 确实现在这个市场上很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它都是只有单一的神经酸，没有其他的元素的添加进去，这样呢就会影响到神经酸在体内的吸收。而我呢给大家找到的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单独的神经酸，还有复合神经酸，还有茶叶茶氨酸，还有元宝分子油等等这些元素。那么这些众多的营养物质它组合在一起了。
0: 这么说呀，这个组合肯定比单独的神经酸要好啊。
2: 那肯定的，毕竟你说单打独斗，和有人帮忙一块儿去打，对不对？哎，不是让你们打架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张老师，另外别。

0: 别说了，大家现在啊都在抢这个神经酸呢、啊、现在可能没有多少组了吧、嗯、我看咱们还是先帮帮小秋吧。
1: 啊，明白、嗯、明白明白。就是看来大家呢都想要神经酸啊，这个心情呢也都非常急切。小秋赶紧往里头接吧。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好。哎，赶紧帮我订一组神经酸啊，要不然呢、啊、我老伴儿又该骂我了。哦，我老伴儿出门之前呢、啊、千叮咛万嘱咐的啊，因为我看着您的节目啊，应该订一组神经酸啊，可是我刚才出去下棋下得正尽兴的，就把这事给忘了啊。这不想起的时候他赶紧回来报名。嗯，还好您的节目还没结束。嗯，还好现在还有神经酸。嗯，要不然呢我肯定要吃苦头了。嗯，
1: 我看吧，这吃苦头啊也是你自个儿找的、啊、您说老伴关照你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还能稳稳当当坐那儿下棋，能把这事儿都给忘了、啊、你也本事了。
2: 嗯，是啊，我老伴说了啊，你这次的团购活动啊合适。嗯，一盒神经酸才298元。嗯，一盒就省1000多块钱呢，这一组就省6000。
1: 对，
2: 就是每天9块多钱，你特别合适啊。嗯，他要不是有事没时间看节目啊，嗯，肯定早着就来报名了。
1: 你说吧，老伴关照你这么大个事儿，让你订个神经酸，你还能稳稳当当的跟那儿下棋，就你这情况，我都觉得你都该吃。
2: 嗯，啊。行行行，那我改主意了，那我就订2组，订2组啊！
1: 哎呦，你说我这，我不该说，他又多一组。哎
2: 呀，你是你好。
1: 行了，我就批了你这2组了啊！
2: 好嘞，好嘞，
1: 好嘞，等着在家收货就行啊！
2: 好好好。
1: 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1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好。神经酸呐、啊，是不是没有、啊？我快没有了，我想订3组，行不行啊？
1: 神经酸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了。刚子刚才说呢，好像还剩300来组。
4: 对。
1: 您订3组，这订的有点多呀。
4: 我是这样的，老师啊，给我哥呀、我姐呀，这不订1组，这不就3组了吗？关键呢、我这最看重的就是这次团购啊。便宜了。
1: 便宜。
4: 市场价你看1瓶298一盒神经酸，你这才298，一盒1000，一组就6000，太合适了。所以袁老师啊，赶紧帮我订上吧。
1: 这个没问题。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打电话抢呢？
4: 对，
1: 真的是便宜，因为大家都买得起，3组我都帮你订上。不过呢，待会儿你得把你哥呀、你姐的那个信息呢，都给我们留下。行了，那就这样啊，您在家等着收货。我就跟你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4: 谢谢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下又没了3组啊！还得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一组省60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喽。
0: 你别说，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省钱。就像刚子刚才说的，市场价是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1: 对，
0: 阮老师，您给大家硬是讲到了298一盒。这一天呢，也就是9块多钱，
3: 太便宜了，
1: 便宜了，真
3: 便宜。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呢。
1: 没错，
3: 阮老师，您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咱剩下这个时间，咱都接电话得了。
1: 行行行，你接、接。您好，这位朋友。
5: 啊，阮老师好，那我赶紧那个订10组。
1: 10组那可不行，你这太多了。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5: 有的，阮老师，我有10个人的信息，我把人名和电话都写好了。我爸我妈你看1人1组，然后那个公公婆婆1人1组，然后我大姨和我大姨夫1人1组，我哥哥嫂子1人1组，还有我们夫妻俩1人1组，正好10组。
3: 一个不少，
0: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1: 我跟你们俩说，我怎么觉得他来进货的呀？你是来进货的吗？
5: 老师，我不是来进货的，我是打算送礼。那个神经酸这么好，那我肯定要让大家都用上啊。
1: 那倒是，
5: 更何况我们还都是亲戚呢。那不是更要送好的了吗？
1: 对，
5: 关键您这个神经酸啊，不仅好，价格也便宜，然后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您硬是讲到了298，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块钱呢。我订10组，那就省了6万块钱啊。
1: 真会算账，
5: 那个多合适啊！所以任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